在民众的欢呼声中，从梅屋赶来的董氏家族，不论男女老幼，都被董卓的部下要么刀砍，要么箭射，哎，反正就是让你死光光，不让你活。就连董卓90岁的老母也受到牵连，当场被拉出来斩首了。皇城当中，皇甫嵩更是不甘人后啊，发扬自己猛将的风采，带上自己的手下觥筹丝绸一起报，杀进梅屋，灭了老贼的三族。至于老贼的尸体嘛，还是有一点利用价值的，被大家伙拖到街上游街示众。这个时候天气已经有点闷热了，董卓的身体又过于肥胖了，所以拖拉游街的时候蹭着蹭着就把皮肤给磨破了，身上的肥油啊直往外流啊。看守尸体的那些官吏倒是八卦不嫌事儿大呀，哟，这么好的油流出来啊，不用可惜了，千万别浪费啊。搓了一根灯芯儿，然后把它插到董卓的肚脐眼上给点着了，这个就是所谓的点天灯了。就这样一根不要钱的蜡烛就做成了，剩下的就看他能点多久了。哼，因为董卓的尸体油水太过丰厚了，所以这根蜡烛质量果然过硬啊，从晚上一直烧到天亮，再从天亮一直烧到了晚上，一连烧了好几天才慢慢熄灭了。董卓的尸体也被烧成了一片焦炭。史书上说，这盏天灯光明达曙，如是积日啊。但即便是这样，大家伙觉得还不够解气的。原先因为袁绍起兵反抗被董卓诛杀的袁伟的门生顾立，把已经被老百姓乱刀斩碎的董卓的焦尸收拢起来，一把火给烧了，随后挫骨扬灰，全部都撒到大街路上了，任由千人踩万人踏。曾经把别人当天灯点，而今又被别人当天灯点，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呐。做人做到董卓这种天怒人怨的份上，哼，董卓也算是亘古奇葩一个了。正所谓邪恶可以猖獗一时，但绝不可能横行永远的，正义战胜邪恶，这是必然的事情。任何残害老百姓的势力，无论当初你是多么的嚣张，多么的霸道，多么的不可一世，但最后终将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邪不胜正，仅仅是时间的问题。真正能够铭刻在历史上的，只有正义。这就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从前长安的老百姓唱千里草何青青，时日不误犹不生，暗地里诅咒董卓早点死。而在今天，这一切都成为现实了，多少人为此欢呼雀跃，热泪盈眶啊。董卓一个集天底下所有的凶狠残暴与丑陋于一身的恶魔，今天终于去见了阎王。或许到了阎王面前，他才能老实一点。对他，我们只有一句评价：小人得志，政治暴发户。董卓的时代就这么结束了，那么混乱的汉朝政局是否也即将结束呢？不，这不是结束，恰恰相反，它只是一个开始。董卓已经点燃了政治的火药桶，那也就意味着巨变的时代真正到来了。除了董卓这一害，对于汉献帝来说，那简直是双喜临门呢。哎呀，病也好了，奸臣也诛杀了，嘿，那当然是要龙颜大悦，赏赐自然少不了了。诛杀董卓，王允是主谋，但没有吕布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大功告成之后，朝廷权力落入王允。

是天下太平，东汉人民又可以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了。只可惜啊，这一切只是我们老百姓在想，政治圈里没有这么玩的。对于王允和吕布来说，只可共患难，不可同富贵，这条历史规律又一次在他们身上重演了。两个人到了最后，由好朋友变成了敌人，矛盾重重。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走文化感悟，感悟听世界，世界。这几年过来，天下大乱，黄金玩完之后，何进又来玩，结果再次完蛋了。然后董卓又出来玩，但也摆脱不了出来混是要还的这个怪圈。先是被十几路诸侯逼到长安去了，然后又被王允、吕布联合搞定了。按说董卓这个头号反动派一玩完，大家就应该痛定思痛，把思想集中在乱后的重建工作上来，带领全国人民团结在以汉献帝为首的大汉王朝的周围，把建设家园的事业进行到底。但问题是，来讨董的那些诸侯，讨董是假的，发展自己的势力才是真的。

0: 所以董卓一倒，全国武装割据的军阀却一点表示没有，仍然带着自己的队伍走在自己的道路上，在自己的地盘上当家做主，一点都不尿你朝廷的文件的。而对于这一点，现在的首都政治生态圈里却一点警醒都没有。现在王允管内政，吕布管军事，两个人把董卓在煤屋里的物资拿出来一清点，即黄金两三万斤，银八九万斤，另有珠宝、绸缎、古玩、粮食等等，不计其数。有这些物资，维护朝廷的正常运转，那是绝对不成问题的。所以在王允的心里，还是颇有些得瑟的。我们之前也说过，王允这个人性格啊，正面说是很正直很刚烈的，但换一种说法也可以认为他性格很苛刻，眼里是揉不得沙子的。这一点从他还没有发达的时候就已经看得出来了。其实这样的人平时是很难相处的。没错，杀董卓的时候王允显得很有水平，可是真正让他当了国家实际领导人了，他就有点不够大气了。第一个和他产生矛盾的就是当时鼎鼎大名的蔡邕。我们之前也为您介绍过，蔡邕是陈留人，是东汉末期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年少时就很有才名的了，后来颠沛流离，直到董卓这儿才逼迫他到朝里当了个官儿。而董卓本身也是非常看好他的，长期以来对他十分的敬重。不过这一切都是表征，不能说蔡邕就是个小人，相反应该说他是个正直的人，他是不屑于和董卓同流合污的。只不过董卓是用了逼迫的手段，说你不来当官我就杀你全家，他为了活命才被迫和董卓同朝共事的。就是这么一个人，偏偏就把王允给惹毛了。董卓被杀之后没多久，大家都聚在王允的府上对他表示祝贺，兴高采烈之余，大家伙一片吹捧啊，拼命鼓吹王允的功劳啊，而且一提到董卓，个个脸上都是愤慨之色啊。但是偏偏就是蔡邕，因为之前算是受了董卓的大恩，所以他的脸上表现呢没有什么起伏的，大家都在庆贺呢，偏偏就他没说话。而且好死不死啊，他最后居然没绷住，还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脸上出现了悲伤的神色。这个微妙的变化没有逃过王允的眼睛，王允一看就毛了。
1: 哦，原来以为你蔡邕跟我一个样啊，当董卓的亲信是忍辱负重，认认真真的做表面文章，现在看你这个苦瓜脸，哦，原来你是甘心做董老贼的死党啊。你甘心做董贼的死党，那就是甘心做人民的公敌。
0: 于是王允蹭的一下站了起来，脸红脖子粗的破口大骂，董卓乃国贼，大汉差一点亡在他的手里，你作为大汉的臣子，本当同仇敌忾，而现今却看你怀念他的小恩小惠，为老贼悲伤，你这不是与他共同违逆吗？左右，给我绑了。他吩咐人把蔡邕当场抓了起来，送到廷尉府了。我们之前也说了，廷尉这个官职是专门查办官员的，这意思啊，就是打算把蔡邕扔到大牢里，让司法机关判他个死罪，择日斩首。送到廷尉府以后，廷尉都觉得奇怪啊，怎么大名鼎鼎的蔡邕也给扔进来了，于是就审他，这是为啥呀？蔡邕知道，看起来这一回啊，王允不把自己判个死罪是不肯罢休的，想活下

下去，也只能低头认错，求个情呗。于是就说了，虽然在下现在处于一个不忠的地位，但对古今君臣大义，我也是耳中常听，口中常说的。我又怎么可能背叛国家而袒护董卓呢？我只是无心之失而已。请在我脸上刺字，砍去双脚，但务请给我留条命，让我可以继续写完汉史吧。消息传出以后，很多人都非常同情蔡邕，都想去营救他。太尉马密迪就专门找到了王允，对他说，蔡邕乃旷世奇才呀，清除我汉朝很多的往事，应该让他续写汉书以后的历史，让他成为后代重要的典籍。况且他本人忠孝名声一向显著，获罪的事情也没有太大的缘由，杀了他，大人难道不怕因此而丧失威望吗？王允一听就不高兴了，当场就举了当年司马迁的事例出来说，西武帝不杀司马迁，始作谤书留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义圣德，复使无党蒙其善意。啥意思？就是说当年汉武帝不是不杀司马迁吗？硬要让他去写什么史记，最后怎么样啊？司马迁就把那些烂事都给记录下来了，让后世人通通都知道了。现在我们可不能重犯武帝当年的错误啊，让这个老家伙把现在这个乱七八糟的社会记录下来，以后人家一看，那你我的名声不就遭到后人的批评了吗？咱以后还怎么做人吗？对不对？就从这句话我们就知道了，其实王允的肚量比大山里土鸡的肚长也大不了多少，在这个时候就几乎可以断定了，他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果然王允如此固执，连太尉马密迪的面子也不给，所以马密迪离开以后，遇见相同的准备营救蔡邕的人就会说，王允此人绝对不会长久了，有道德的人是国家的纲纪，历史是国家的典籍，一个连纲纪和典籍都不要的人，他还能长久下去吗？就这样，蔡邕始终未能出狱，最后郁郁寡欢，死在牢里了。王允听说蔡邕的死讯之后，又觉得后悔了。但是人这个时候已经去了，后悔还有什么用啊？当时有个经学大家叫郑玄的，听闻蔡邕的死讯之后，长叹一声，说，汉朝的事情，现在还能由谁来考定啊？就从这件事开始，朝中百官发现，王允已经变了。现在的王允已经不是往日的王允了。往日的王允不畏强暴，敢于直谏，对于部下和同僚，那也是相当的礼貌。而现在的王允呢？天天在心里自夸不已，脸上也充满了骄傲之色，对朝中的同僚和下属也不像往日那样推心置腹了。也许这就是像马密迪所说的那样，王允就要覆灭了。

0: 不枯竭的新鲜感，发掘生活的非凡乐趣，畅享 FM 102.7，妙趣时光，有爱，有我们。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 一段段妇孺皆知的故事，一曲曲荡气回肠的战歌，一个个流芳百世的英雄。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家归晋，听世界三国，不需要演绎。
2: 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整死了蔡邕以后，王允开始整顿长安的官场了。要知道，此前整个官场全是董卓的马仔啊。官场的潜规则历来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即便接任的人和前任没什么直接冲突，但继任的人总是在抓到公章以后进行一次人事调整的。这个调整呢，基本都是把前任的人马调出去，再把自己的马仔调进来。更何况王允这个人和董卓可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呢，不好好调整一下，他还叫王允吗？

要说王允确实是一个可敬的忠直之臣，但说不上是一个有识之士。在政治眼光和手段上，他实在显得太幼稚了。仔细研究一下王允此时此刻的处理方式，其实对现代的管理也是有好处的。当一个新的公司崛起的时候，该如何处理人事关系呢？该如何承上启下，处理旧的人事和新的人事之间的关系呢？王允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例子。看明白了他是怎么把这个游戏给玩砸了，那我们也就知道如何才是正确的处理方式了。那董卓生前是靠武力威胁才获得汉廷朝中大权的，现在董卓虽然死了，但他手下还有一大批的武装力量。如果这一批武装力量不能安全的解除，只要其中有一个人挥兵造反，那么第二个董卓就诞生了。在处理这种事情方面，曹操绝对算是一个典范。他在兖州和黄巾军对抗的时候也是打得你死我活的呀，但后来那批被打散的黄巾军反而变成他手下最精锐的部队青州兵，这就是曹操的高明之处了。而王允做的却是恰恰相反，他是如何处置凉州兵的呢？凉州是董卓的发家之地，手下的凉州兵可以说是嫡系当中的嫡系，是董卓最为依赖的武装力量。王允对他们的态度是反复无常，极不慎重的。王允自己没事的时候想东想西的，我们后人也不好妄加猜测到底他心里边有什么结论。在排除了这位老兄没有任何精神疾病之后，我们只能惊呼，哎呀，前几天还好好挺聪明的一个人，咋一下子就笨成这个样子了呢？究其原因，恐怕还是性格使然吧。现在的王允只能这么形容，骄傲自满，不可一世。这就是性格决定命运的。王允着手进行权力大洗牌的时候，还专门找来吕布讨论方案。吕布给的答案很干脆，王大人，这事儿好办啊，搞个鸿门宴，把董卓带来的西凉将领都请来，就在宴席之上一网打尽，全做了，这不就完了吗？可是王允听了却不同意，觉得这一招实在太狠了，现在不是讲究以人为本吗？再说了，那些人只是胁从，罪不至死啊。一看王允不同意，吕布又提了另外一个建议。哎呀，既然老兄你想收买人心，那咱就收买到底，把那个没收过来的董卓的钱财当成福利分给大家，让大家伙儿都对咱有好感嘛。确实也是这样，没收的董卓的家财还比国家金库多了 N 倍呀。吕布认为用钱来收买人心，从当前形势来讲，那政策是可行的。可是到了王允那儿，他又不同意了。他说，国家的东西怎么可以随便给人呢？吕布一听心里就毛了，哎，我说王允呢，王允，我说什么你都不同意呀、啊你是对他们有看法还是对我有看法？那成我也不出主意了，我看你怎么办。哼，其实这个时候啊，王允确实对吕布有看法。虽然他之前在拉拢吕布的时候把这吕帅哥说成是古代找不着将来也不会再出现的万年一遇的大人才，可现在他心里却认为吕布除了相貌养眼还有力气可观之外，别的水平啊是一点没有，那就纯属是一个没文化的人啊。这种人的意见呢最好不要征求太多，你要听了他的建议不就显得自己也很没有文化吗？可是吕布自己不是这么认为的，他的感觉是，如果没有我吕布的叛变啊，王允你的

量再雄厚100倍，也搞不掉董卓一根汗毛的。吕布这人吧，也是个能吹的人，成功杀掉董卓之后，花了大量的时间到处牛气哄哄的吹嘘啊，把自己的功劳吹得无穷大。现在在王允面前却得不到任何表扬，反而连碰几个软钉子，那根气管当然就立刻不畅通起来了，心情逐渐向郁闷发展了。好了，那边厢王允把吕布的风头好好收拾了一通以后，觉得心情很好，于是把自己的心腹士孙瑞给叫过来了，主要是商议一下如何安置董卓的那些凉州兵。开始觉得应该下个诏书，把这些个人不分前后左右通通赦免了。后来又觉得不太对劲儿，按道理来说，这些人原本都是按董卓的指示办事的，董卓让他们怎么干他们就怎么干，算起来真没多少罪恶。但如果你要真赦免他了，恐怕全国人民都不答应吧，就连他们自己也会起疑心的，会觉得你们根本就是在骗自己，麻痹自己，先哄一阵，然后再把自己收拾了。如果真这么做，结果是适得其反的。后来王允又想干脆让他们就地解散带上行李，带上盘缠，自己回西凉去。那如果这些人不愿意解散呢？这也好办呢，让袁绍那一些关东联军过来，让他们来解除这些凉州兵的军权，那不就成了吗？可是这个时候又有人出来劝了，凉州兵现在最怕的就是袁绍和关东的诸侯大军了，如果让袁绍来解除兵权，恐怕会引发骚乱吧。这些凉州兵都在首都的周围，一旦化变，恐怕后果不堪设想啊。王允一听，这么说啊，那这意思就是凉州兵不能解散咯，不解散恐怕未来还会出乱子吧。于是又有大臣建议了，要不这么地啊，任命黄甫松将军出任凉州军的统帅，让他长期待在凉州军中安抚军心，然后带领他们开到陕县驻守在那里，这样一来既可安抚董卓旧部，又可以防卫首都周边，那岂不是一举两得吗？可听了这个建议，王允还是不同意。在他心目当中，关东和袁绍的军队那都是朝廷的军队，和王允自己一样，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都是为了反董而来的，是100%的自己人。现在如果让黄甫松率领董卓旧部驻守在陕县，那意思不就是防着袁绍他们了吗？这边安抚好了董卓旧部，那边关东的子弟兵可就不高兴喽，他们也会有疑虑的好不好？得，这下好了，这个方案行不通，那个方案又不行，到头来中央政府还是什么文件都没有下发，没个定论的。这下我们算是看出来了，王允对眼前的局势是一片模糊的。别的先不说，就说单凭你现在的王允，甚至是现在的汉献帝，袁绍他们有放在眼里吗？对这么凶险的政治生态，你就没有一点敏感度？王允，你在政治上实在是太幼稚了。

听觉行走，文化感悟，听世界，面对敏感问题，中央政府迟迟拿不出处置方案来，没有官方的具体通告，那么民间的谣言就有了大量的市场了。一时之间，朝中百官、军队系统还有民间老百姓，不管是哪些群落，谣言四起，段子满天飞呀。正当大家都伸长脖子看看决策层到底会出台什么样政策的时候，有个最要命的八卦冒了出来，并且迅速在长安城里到处流传开了。这个八卦的核心就是，听说王允正策划着对全体凉州兵来一次大屠杀，斩草除根呐。一般老百姓和一般的官员听到这种八卦，其实也就是笑笑就过了，还真的就什么事儿都没有。可这种八卦传到凉州兵那儿，那想法就另当别论喽，心情可是沉重的多呀。人都是怕死的好不好，这个八卦的结果就是干掉所有的凉州人，那凉州人身上不是个个都是一副要死的神态啊。董卓那些老部下一听，立刻觉得世界末日马上就要来临了。大家都知道，董卓之前把所有的亲信都安置在军队里了，董卓死后他们仍旧是军队的指挥官，手里依然捏着冰冷的枪杆子。他们听到这个八卦以后，当然是采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了。你想想啊，他们不会研究王允了，看看王允的办事方式就知道未来处置自己的方式，对不对？王允是怎么样处置别人的，看他怎么对蔡邕就知道了。王允绝对不是一个宽大胸怀的人呐。想想那可怜的蔡邕，生前只不过受到董卓的一点厚待而已，而且这老蔡还常常当众反对董卓的意见，不给董卓面子，这绝对算不上是董卓的死党吧。就是这种天下闻名的大人物，王允居然也是不放过的，先是抓起来，然后扔到狱里，让他就死在那儿了。回头看看自己，咱们这些凉州人，先是没什么名气，二来又是董卓的死党啊，地地道道的一家人呐。用王允他们的话来说，这些人都是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啊。只是因为现在这些凉州人手里还有部队，所以王允才不敢拿他们怎么样嘛。现在左等文件不来，右等文件没有下，那你说这王允是不是正想主意解散这凉州人的军队呀？凉州人怎么不会想啊？呀，要是咱没了军队，要是把咱逮捕归案，那是比吃块豆腐还容易呀。为今之计，想要自保，唯有联合起来，跟王允他们死磕到底，啊，不一定能赢，但起码能多活几天吧。这个时候，掌握凉州兵的主要将领是五员大将。这五员大将当中，徐荣、段威、胡轸已经投降朝廷了，只剩下牛辅和董越两个人，怎么都不肯投降。其中牛辅是董卓的女婿，所谓一个女婿半个儿嘛，仗着当年董卓老丈人的权势，牛辅在凉州军里的威势是很大的。比如后来即将出场的李傕、郭汜等人，当时都在牛辅的手下当差呢。也正是因为牛辅是董卓的女婿啊，你现在董卓三族都被杀光了，自己身为女婿投降能有个好吗？那您可能会问了，那牛辅为什么没在杀董卓的时候受牵连呢？因为牛辅这个时候不在京城呢，他率军驻扎在陕县，
也就是今天河南三门峡一带。想要杀他，那就不是抡刀这么简单了，得派军队过去了。至于董越那头嘛，可能就是对董卓的愚忠了。当时董越屯驻在华阴，他一看，哦，董卓之前的五员大将当中有三个都挺识时务的投降朝廷了，这还了得？看起来要想自保只能联合牛府了。于是赶紧策马前往牛府的军营去商量对策，跑过来问牛府说，嘿哥们儿，以后咱们该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嗨，这事儿啊就用不着你操心喽。牛府对董越本来就没什么可说的，而且对董越手下的一些兵向往已久了，既然来了，嘿，你董越就别回去喽。联合起来造反咱也不提了，联合造反哪有自己一家造反这么好玩啊，得先砍了你董越再说。于是这牛府也不客气，直接就把这个倒霉兮兮的董越给斩了。哎，这董越失策啊。

早知如此，还不如投降朝廷啊，起码命是能保得住的嘛。当然现在后悔是来不及的喽。牛辅斩了董越以后，就兼并了他的部队，把他营中的军队全部收归己有了，然后派出部将李傕、郭汜、张济等人往东，一直开到了陈留和颍川，也就是河南开封、许昌一带，让他们去打地盘，先打出一片根据地再说。至于以后怎么发展，唉，见一步走一步吧。牛辅这么做，其实恰恰暴露了他没有统帅之才。把手下的人通通派出去以后，你的老巢不就空虚了吗？现在你西面就是长安了，如果你这儿空虚了，你想长安的人没想法，那就怪了。没错，一看牛辅这么做，吕布先忍不住了。哈，你个王允，怎么处理凉州军这事儿犹犹豫豫的，像个娘们似的。那边像牛辅已经开始动作了，开始打地盘了，我吕布这个时候要再憋下去，那岂不是要憋出病来了吗？不用想这么多了，先派军队出去把牛辅搞定再说嘛。只是吕布万万没想到的是，牛辅这一种二流角色，自己的军队居然没打赢，吃了个大闷亏回来了。啊，吕布的军队这么垃圾，这么菜啊？不会吧。详细的内容啊，下一次接着为您说。

0: 马龙的街头，行色匆匆的人群，每天清晨迎着第一缕阳光，带着新的憧憬在畅听中启程。
1: We have different age imagination，
0: 情动早间时刻，有爱有我们。

0: 门庭若市。邹忌是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他长得很英俊，是出了名的美男子，因此他经常拿着镜子自我欣赏。当时城北有个徐公，也是齐国出名的美男子，他的美胜过邹忌。一天他又在家里自我欣赏的时候，很想知道自己和徐公到底谁更美，于是就问妻子：我和城北的徐公谁更美啊？妻子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啊，当然是您美了，徐公的美不仅你的一半。邹忌不敢相信，于是又去问小妾。小妾低声说道：您是齐国出了名的美男子，还有人的美能超过您吗？又过了几天，邹忌的朋友来拜访他，聊了一会儿之后，邹忌问朋友：您看我和徐公谁美？朋友因为有事相求于他，便说：当然是您美。听了他们的答案后，邹忌还是将信将疑。一天，邹忌遇到了徐公，便好好地端详起他来。回家后，邹忌拿着镜子照了又照，发现自己与徐公相比相差甚远。邹忌彻夜未眠，前思后想，终于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妻子说我美，是因为她爱我；妾说我美，是因为他怕我；朋友说我美，是因为有事相求于我。邹忌又由此想到，作为国君，在治理天下的过程中，难免会被各种花言巧语所蒙蔽。于是一次上朝时，邹忌把徐公比美这件事儿告诉了齐王，并说：我在家尚且受此蒙蔽，更何况是坐拥天下的大王呢？齐威王听了这番话之后，很受启发，于是下旨倡议百姓直言。就这样，齐威王广开言路，使齐国逐渐富强起来。
1: My Radio 真情1027，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故事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Hello，
2: Hola，
3: 用五光十色的言语描绘出笑脸，将电波的温暖一一收藏。FM 102.7，许下小小的愿望，只做你耳边的光。
4: 有些文字写在短信上，也写在你的脸上，有些心情写进了微博，也写进了你的思绪，有些故事说在这里，也说在你心里。你读懂了生活，我读懂了你。听都市人自己的故事，广播故事会。
5: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6: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五龙要斗恶龙。五龙之所以现在已经动了心了，想跟这恶龙浴血奋战，想把这恶龙宰了，特别是于万海、张子光还有鲁天佑、莫寒风这几个人呢，是被一股烟无奈的一句话给打动的，就是谁把这恶龙宰了，那么这恶龙就归谁，那么你们五个老头呢，要把这恶龙整死了，恶龙就归你们五个，那可是无价之宝啊。说江湖不讲义气吗？凭什么呢？这是把颠倒理怕翻，咱们得理解这几个老头的思维。跟李白一无交情啊，二无感情啊，就是武林当中同行，凭什么这么大岁数60来岁一个个拿着家伙跑黑龙潭去玩命啊？那给你玩命那得值啊，真有交情。你像花建平和这司马歇，人家那是有交情，花建平后来无条件的去战那恶龙去，那我们四个凭什么呢？是不是？哎，一听说把这恶龙谁整死了给谁，四个老头点头了，好，这叫一箭双雕，我们为的是恶龙，你们为的是莫古斌，就这么定了。这就定了。第二天浩荡荡群侠是够奔黑龙潭的，但花建平跟李白已经说明白了，抓这条恶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太白呀，最快也得10天，所以大家得在那儿浴血奋战，你们给我们关机撂阵吧，这可真是个玩命活。那么为了抓住这恶龙，李白命人就在这黑龙潭的边上搭了这么几个席棚子好休息呀，临时搭了床，临时搭了灶，

怎么的？做饭呢？啊，不走了，就扎到这儿。啊，因为花建平说了，得个十天半个月的，我们得掌握这恶龙的习性。上次我险些丧命啊，太白爷，没你相救我就完了。这次争取是一鼓作气，一举拿下。啊，我们这五个可以说在大唐朝武林当中水中，那就基本上可以了，再比我们高的没有了。我们要弄不住，那就算完事儿了。那我明白。无奈点点头，老爷子，嘿嘿嘿，你们五个要弄不住这恶龙啊，那咱就完事儿了，对不对？别人也没这个本领，你们五个那在水中呢，可以说是祖宗一样，对不对？把祖宗都整没招的，别人有招吗？我祝老爷子啊，一举成功。这就搭上席棚子，安上了床，好家伙，埋锅造饭呢，就在这儿开始跟这恶龙可就耗上了哟。李白心急如焚呢，可是急有什么办法呀？事情已然到这种地步了，那么花建平、于万海、张子光、鲁天佑、莫寒风这五位老头开始围这水就转，哎，隔一会儿下去一个，得必须摸准这恶龙的习性啊。隔一会儿又下去俩，啊，不敢轻举妄动。他们五个老头在水里打配合，那是绝对一流的。因为这位花建平使的是劈水电光刀，于二海使的是炼水波棱刀，那么张子光使的是分水双叶刀，那么鲁天佑、莫寒风呢，两个人使的是大锁，就两条大铁链子，一个叫秋龙锁链，一个叫飞天锁链。这锁链子可以把这恶龙这嘴给他绑上，他就张不开嘴了，他张不开嘴那就好受拾了。可怎么能把他绑上啊？你必须得慢慢掌握他习性，他什么时候出来啊？他什么时候烦躁，什么时候温顺，什么时候听话，什么时候不听话，所以这些必须把这恶龙啊掌握得清清楚楚才能下手。哗哗，这五个老头轮番往里头下，不敢碰啊，一看恶龙过来了，马上就得走。哎，这恶龙不是吗？这两天兴奋，就是恶龙啊感觉特别高兴。为什么呢？恶龙也琢磨呀，我在这趴多少年了，在黑龙潭里边，哎呀，一晃这么多年了，这儿极少来人，极少有跟我玩的。头几年呢，我那老头子啊，就那公子公恶龙啊，让人家给逮捕了，什么罪名也不知道，可能是反贪局把他带走了。反总言之啊，这母恶龙就琢磨，我那老头子让人整死了，谁呀？就四马长啸啊，不抓住一个公的恶龙吗？打造出银骨鞭和墨骨鞭。哎呀，这母恶龙现在琢磨呀，自打我的丈夫被有关部门带走之后，剩下我孤苦伶仃守着黑龙潭呐、啊，这守寡的日子实在是难熬啊！特别是每当明月在天，我趴在水面上仰望着那天上的月亮，我就想啊，月儿弯弯照水面，我那行，咱别唱了。哈哈，总而言之啊，这母恶龙啊，就什么都想。哎，这两天不寂寞了。突然，那母恶龙发现来了这么多人，拎着家伙，带着宝剑，咕咚咕咚，一个往里头跳，跳进黑龙潭，要跟我俩练。那咱就玩玩吧，啊！所以啊，这母恶龙是格外的神经啊。现在不是吗？你要不来人，他时不时的恶龙还出来啊，在这水面上游，哈哈，哐飞起来，咚扎下去，空中来个大翻身，旋转365度，干什么呢？向群侠示威呢。下来，有本领你来俩，咱们整整，看谁能把谁整喽！你看都这个现在啊，恶龙格外兴奋。哎呀，花建平等人呢，观察的。

哎呀，华建平又想了一天。特别晚上的时候啊，有一天李白等人喝酒就坐在这岸边，哎，这个景可太漂亮了，天上一轮月，潭中一个月啊，四外都山坳，一到晚上的时候，哎，这个景很美。那么灯球火把啊，都两边都点燃了，这照的跟白昼一样，把这个黑龙潭照的，哎，里边全灯光闪烁啊。这李白啊，跟这个华建平喝酒的时候，边上一股烟无奈，哟，一看，哟，师叔出来了，这恶龙就游出来了，好家伙，在这水中啊，飞速的旋转。然后他就往这岸边上这游，大伙可把病人拉出来了，知道这玩意儿可以能爬出来呀、啊。恶龙啊，前腿短后腿长啊，这玩意儿，万一他上来伤着人怎么办？大伙全把病人准备好了，哎，他不上来。那么这时候他不上来，这个无奈就逗他，正好盘子里头啊吃那个烧鸡，有个大腿儿，他拿过来，使劲就扔过去了。像喂狗似的，好家伙，这玩意扔过去不是吗？这恶龙嗖起来了，一张嘴咔就吃了。哎，你扔馒头他吃馒头，哎，你扔吃的他就吃。哎呀，无奈还琢磨，这家伙挺讲究，哎，啊，他还吃这玩意儿，你看喂惯了，天天晚上出来到这来找食来。但是当务之急，现在不能看了，必须得一鼓作气把这恶龙整住啊。那么在第五天的时候，华建平给大伙召开这个会议，就把戏水金龙于暗海，过海银龙张子光，翻江黑龙鲁天佑，金睛赤龙莫寒风，把那老哥四个找来了，咱们明天早晨就该动手啊。通过这么几天观察，依然知道这个东西啊是半夜子时兴奋，正晌午时的时候，这恶龙打蔫儿，可能这家伙有睡午觉的习惯啊，所以咱们就正晌午时动手。大伙有信心吗？有。那天没这个喜事的，反正总而言之啊，这就战前大动员。第二天早晨，五龙下水。那么此时呢，这个水正是凉的时候，上午几个老头喝完酒就下去了，下去干嘛去？先侦查一下情况，正式动手得中午。这个情况摸清楚之后，中午的时候，这个恶龙啊趴在这潭底啊，就要午睡的时候，昏昏欲睡的时候，老哥几个下来就奔这个恶龙跟前来了。哎呀，鲁天佑老侠可琢磨，你要是不醒的话，我们俩拿大铁链子咔嚓就把嘴给你锁上，锁上你就没招。可这恶龙啊，虽说是在那昏昏欲睡，还是很精神，他知道来了。那么这五龙大战的恶龙开始，五个老头啊玩了老命啊，打了两个多时辰，书要剪断为妙，劈水电光刀即便砍到这恶龙身上没伤怎么样，练水波龙刀分水双叶刀齐往下剁，恶龙受了点轻微伤，再看这五龙，五位老者可惨了，简短解说全受了伤，而且还不轻。花建平肋头骨折了两根，于万海腿折了，过江银龙张子光胳膊受了伤，刀都拿不起来了，翻江黑龙鲁天佑秋龙锁被打落在黑龙潭底，那么金睛赤龙莫寒风老头被那恶龙这前掌咔嚓拍上，差点吐血，内伤极其严重。五个老头伤在岸上，都动弹不得呀。后来花建平拉住

李白的手，太白呀，我们都尽着力了，这么把老骨头，你也看到了。李白特别感动，你另请高明，另外想别的办法吧，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套了车，得赶紧把这五位老者拉家去，得找医生给看病啊，这都伤得不轻啊，累得骨折的，腿儿断的啊，震出内伤的，你甚至兵刃都扔到里边的，你说人没尽力？这五位老头真尽了力了，但是谁也没办法。李白是千感激万感激啊，命人把五位老头送到家，李白还拿出1000两纹银给请医生看病，压下把这五龙老者送走不说，再说李白坐在那儿发愣，眼看着这个黑龙潭的水面，他坐那儿发愣，张国老过来了，那么周天远过来了，杜大盼也过来了，大伙围着李白问李白怎么办。李白盯着这水面，足足拿现在钟点计算，少说也得5分钟，他没说话。大伙不知道李白在想什么，突然之间呢，李白就把无奈叫过来了。无奈，师叔，李白拿出一张银票，你到镇上去给我买鸡，活鸡宰杀，去掉鸡毛，另外在药铺里头就找那剧毒，什么砒霜红矾，你这么说吧，反正怎么毒的东西，什么最毒的东西，你就给我多多的买。您的意思，师叔，你就不用问了，快去吧。李白突然好像想起了什么，那么这无奈这就到镇上，买了100多只鸡，这毒成袋子拎来的，是吧，砒霜红矾，你反这么说吧。另外练武术身上也带这玩意儿，有几位练武术的把身上带的什么八部断肠散呐，都拿出来了啊，都仙鹤顶上红，就这些东西，那不是一般的毒啊。就把这毒搁那面和了，然后李白告诉把这小鸡儿开膛，就把这毒面疙瘩一个一个一个一个都塞到这鸡肚子里头，100多只鸡。大伙明白了，李白也跟大伙说，咱们试试这招啊，看能不能把这恶龙给他毒死。你看咱们晚上喝酒的时候有事他就过来，是不是，特别是无奈扔给他吃的，这恶龙就接，他就吃，咱们这回给他鸡看怎么样。天都到晚上了，半夜子时，李白特意告诉多炒几个菜，让这香气出来啊，让恶龙闻着。但是说这恶龙把这五老头整伤了，这恶龙啊心里高兴，你看怎么样，你们几个整不过我吧，我也得休息休息啊，趴到水底下休息，身上也伤了几块，能不受伤吗？那五个对付他一个呀，恶龙心里头琢磨，五个打一个有什么能耐，有本领一个对一个，小样再打的话，你看我给你下点狠的，整不死你们。正在这儿琢磨的时候，他就听着上边动静，叽咔嚓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叽咔，怎么的，刀勺齐响啊，恶龙就慢慢的就浮出水面。他得睁开眼睛一看，就见那岸上的大棚里边开炒啊，那灶上叮当的炒菜呢。哎呀，这恶龙啊，这两天无奈有时候就扔开他点吃的，他真吃，吃完还真挺香。这恶龙就琢磨，这人类行啊，吃熟的这边挺卫生啊，看这样，这吃熟的那营养哪去了，万一都煮完了那营养没了呢，不如我吃生的。他正琢磨这事儿的时候啊，他慢慢就往这岸边上游，
这时无奈告诉李白：“师叔，恶龙来。”

那鸡都杀完了，毛拔光了，肚子里头全用那毒的面疙瘩塞着呢，剧毒啊！你看那有时候那面疙瘩往里头这么一塞，本来那鸡呀是白条鸡，白的，搁这毒拿的，死了好轻的，有的都发黑了。你说这得什么样的毒？这就把这鸡扔过去一个，恶龙一毛劲儿是哗冲出水面，张开大嘴，咔就吃进去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岸上这些小不蛋弟兄，好家就往这潭里头扔这生鸡，也就毒鸡，肉肉肉肉肉，恶龙啪啪啪啪啪啪，他那胃口多大呀？顷刻之间呢，百十来个毒鸡呀，他都吃了。然后一猛子扎到水中，没动静了。哎呀，李白等人在岸上盯着水面，怎么的不起作用，一点作用不起。可就在这么个光景，正在大家琢磨的时候，就看黑龙潭翻江倒海一般呢、啊。

那个恶龙在里边哗哗哗哗哗哗哗，哎呀，把这潭水给搅的，恶龙飞上来，扎下去，飞上来。李白就琢磨起作用了，这毒啊发作了，恶龙受不了了。那么李白正在这看的时候，单说这恶龙，这恶龙琢磨，哎呀，我上当了，人类给我复毒了，下的毒药又毒死我呀，我们这族好像这么多年了，2000万年前的产物啊，我们是就让你毒一下把我们整撅杆了，就死我也得跟你拼上一波。他飞起来在空中用眼睛一扫，发现了李白，他琢磨可能就这个人给我下的毒，他出的主意吧。他是飞向李白，李白挥剑斩恶龙，与之详情下集再说。

0: 得太丰富却烦乱，不如拿点时间给自己静静倾听广播故事会。
1: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2: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上文书咱们说黑龙潭李白设计杀这恶龙，这恶龙现在中了毒了，吃的那些鸡呀、那小鸡里边那肚子里边全都是剧毒，100多只鸡他吃进去了，吃前是香啊，不大伙毒上来了，这恶龙就开始在这黑龙潭就翻江倒海，就开折腾、恶龙知道完了，上当。哎呀，这人呢也太狠了，你说啊，没想到非要整死我啊，这你想整死我，我也得整死你，就死了我也得抓个垫背的，这都恶龙想的啊。这恶龙想这想法啊，别人都不知道，只有说

书的知道。为啥呢？说书的不知道，那不就麻烦了吗？啊，必须得知道。这龙最后垂死挣扎，他往起飞。这个恶龙在水里头冲出来，在空中啪翻跟头，他疼啊，或者说他这个肠子肚子被这个毒拿的已经烂了。他一看这岸上站了那些人，唯有一个穿白缎大褂的那年轻人，谁？李白。李白一看大功告成，可万没想到这恶龙唰就飞下来了，直接往岸上坐。李白电不灵腰一展身形，扎背膀往边上这么一闪，众群侠哗这么一闪，给恶龙纵到岸上。大伙一看这玩意是绿的，前腿短后腿长啊，张着大嘴呀，眼睛冒着凶光。李白拉出了宝剑往当场一扇，这时张果老还有周天远、杜大盼一干人等，还有琴棋书画四侠，老英雄柳红城、侠女柳艳阳一起喊：“李白，赶紧躲，闪开！”李白现在是激动啊，就你把我们折腾的，嗯，我今天到底看看你要如何。要说李白血气方刚，那么这个东西直接就扑奔李白来了。李白往边上这么一闪，这是一庞然大物啊！这个大伙万没想到，李白闪那是闪，左脚面一蹦，右脚面这身子可就起来了，在空中啪飞身形，他这么一起来，李白纵身形起来，现在恶龙就在脚下。李白这时候河窄水急，人急智胜啊，他身子纵起来往下低头一看，这恶龙这个脑门这儿啊有三撮红毛，说这是干什么的？李白一想，今儿就今儿个吧。另外这时候恶龙已经快没力气了，最后的垂死挣扎嘛，李白升了起来之后，大朝下他拿着宝剑往下弄扎，无巧不成书，这个地方还真就是恶龙的致命之处，就这三撮红毛这儿，这是恶龙的软肋。这大宝剑扑哧一下子，九天人和日月星就把这恶龙由头盖骨这儿扎进去，把脑袋给穿了个透心凉。这一扎进去啊，李白往外拔那个剑，刚一拔出来，恶龙是一声惨叫，啪啪啪打了三个滚，拽那儿不动了。哎呀，场面太惊心动魄了。李白飘身形下来，沾沾额头上的汗水。哎呀，没想到就这么把他整死了，真死了。李白还不敢相信呢，大伙小心翼翼地围过来。哎，无奈拿了兵刃捅捅这恶龙，死了，真死了。哎，师叔啊，没想到你把他整死了。我原来说过呀，谁把他杀了，这东西就归谁。这回师叔，恶龙就是您的了。这可是个无价之宝啊！啊，那么在侏罗纪时代就有这恶龙。后来呢，随着个地球变暖呐，人类的不断发展呐，社会不断前进呐，啊，这恶龙渐渐就没了。也有人说呢，恶龙是产于2000万年前史前的这么一个产物。后来渐渐没了，说到底在中国哪朝哪代没的，这是个未知数，只是科学家发现了恶龙的化石，发现了它的骨头，推算这东西是侏罗纪时代的东西。但是确实这是个宝，说现在谁要能逮住一条

那就发家都得发死，那不可能的事儿啊，那东西已经没了。那么无奈呢，就告诉李白，师叔啊，原来我不说过吗？谁杀了这东西，这玩意儿就归谁。实际李白没拿这东西当个事儿，可别人知道啊，这恶龙皮能打造一身的好铠甲，特别是恶龙骨，打造恶龙棒，恶龙的兵刃，那眼骨鞭和墨骨鞭不就是恶龙骨打造的吗？张果老一点头，对，这东西啊，就李白的。李白还摇手，我不要，我不要。归大伙儿，那怎么能成啊？师叔啊，哎，就行，就到这儿吧。啊，到时候一会儿咱们把它宰杀完了，皮骨头啊，这个都归您，肉归我们，我们把它吃了，咱们尝尝恶龙肉到底什么滋味。那赶紧走下一步啊！恶龙现在死了，立刻要到这个黑龙潭里边捞那墨骨鞭。这里边有好多会水的呢，这把水是依靠兵刃全带齐了。这回啊，会水的不用太高，只要能下去找着墨骨鞭就行。五六位英雄好汉穿上水师铐就准备下去，就在这么个光景，黑龙潭里边钻出一个人来，在对岸飞身行就在水里冲出来了。空中一个翻筋斗下来，扎背膀往这儿一站，哇哈哈哈哈，李白，你们不用捞什么墨骨鞭了，毛家鞭一到手，看见没，这就是墨骨鞭。就这一句话呀，当时无奈一屁股就坐地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白费事儿了。谁呀？就是那位裘世剑，假裘云天，真裘世剑。说裘世剑怎么来了？你想，李白等人到黑龙潭捞这个墨骨鞭，虽说很秘密，但是啊，李白的一举一动，裘世剑暗中派人跟踪盯着呢，说李白最近忙什么呢？怎么的？去找这司马迁去了啊？怎么的？司马迁没死？哎呦，司马迁又请出来花建平到黑龙潭去捞鞭，这还了得？这裘世剑提着银骨鞭来的，可他也知道啊，这鞭确实被自己扔在黑龙潭了，可他也不敢下去。哦，里边原来是有恶龙啊，他就暗中观察，看这五龙，也就是五老斗恶龙。哎，这个场面太激烈了。后来李白用这个毒鸡把这恶龙给毒了，李白用兵刃自己的大宝剑扎死了恶龙。啊，那边准备下去要捞，我先下手为强吧。他下水了，这小子水性可好，那么就在大体这个方向，好在黑龙潭不大，因为这时候岸上李白等人呢，光顾着跟这个恶龙搏斗，恶龙被宰，大伙准备要下水，就这么个空档的时候，这小子在水里头把这个鞭找到了，然后在对岸飞身行起来，手托了墨骨鞭，哈哈大笑。李白，你们枉费心机呀，要想得墨骨鞭，就到我铁龟山。说完这句话一飘身，转眼不见。李白等人傻在这儿了。哎呀，李白就觉得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一个样。不知道为什么他哆嗦了，气哆嗦的。所有英雄好汉站在这儿，无不发愣，费这么大的事儿，死了这么多人啊，伤了这么多人，竹篮打水一场空啊，没想到墨骨鞭还依然被裘世剑给拿走了。李白一咬牙，好，裘世剑，李白，跟你决战到底。这时候，张果老过来了。

赶紧安慰呀、啊，李白呀、啊，咱们另想办法，是吧？事情到这种地步了，你呢也别着急，他怕李白有个好歹的，特别年轻人一口气儿上不来，是吧？伤了肝，伤了脾，伤了肾，你这受了吗？这时无奈还劝你，没事儿，师叔，他不就把莫武鞭拿走了吗？对不对？没事儿，那个咱们再想办法，赶紧在这儿走吧。李白等人就赶回到太平镇，这是李白的主意，哪儿也不去，盐在哪儿咸，醋在哪儿酸，咱不给铁龟山较上劲了吗？咱们既然跟铁龟山较上劲了，咱们就冲着铁龟山来吧。所以啊，这高人咱们也不请了，是吧？别的事儿咱也不想了，自己梦自己圆，自己的难处自己解决。这就回到了太平镇，说那个恶龙呢，无奈找人把恶龙皮蹬下来了。什么叫蹬下来呢？就是剃下来了，把恶龙扒了皮了，骨头全给剃下来了。这可是好东西，包那么一大包子，搁到个箱子里边，这得找一个能工巧匠啊，做这么一套恶龙铠甲软铠。那么这骨头能打造什么兵刃，这无奈还不太清楚，但现在一定要把这箱子里边的东西看住了，以免被人给盗去。这个天头晚了，李白突然想出个主意来，他要亲自夜探铁龟山。他干什么去呢？第一，要探探铁龟山的内部情况，第二，看看能不能找到莫武鞭，第三个，在铁龟山上能不能找到这裘世剑的破绽。现在已然知道这小子不是邱云天了，邱云天哪儿去了呢？肯定是被裘世剑害了，对吧？现在李白等人不知道邱云天已被裘世剑困在金蛇洞，所以李白准备夜探铁龟山，无奈就要跟他去。师叔，我跟你去。那么小老西子白面呢？轻功都非常棒啊。嗯，我也去。可万没想到有一个人非要去不可，谁呢？就是那位笑面嫦娥柳艳阳。柳艳阳为什么要去呢？柳艳阳啊，现在这心里是很爱李白的。他一看李白又有才，武功又好，是吧？一家养女百家求啊，是谁家养个好姑娘啊？不少男方家去求去求婚，是谁家有个好小伙也是啊，啊，高富帅，对吧？家里头女孩是吧？也，咱们去求求是吧？也主动点，对不对？就那么个意思。柳艳阳已经岁数不小了。他现在暗恋着李白，姑娘要去，李白就不带着他。可是柳红成啊，说话了：“李白呀，你就带着你妹妹，让她也锻炼锻炼。”你看，老英雄说话了，李白就不好意思推了。李白说：“那别人就别去了，我们几个就行。那你就多加小心。”这时节啊，张果老跟李白辞行。张果老怎么要走呢？说李白啊，看这样一半会儿拿不下铁龟山，我去到外围寻求寻求帮助，想想办法，问问几个高人，看有什么办法能把铁龟山拿下。张果老就走了，实际啊是暗中给李白搬兵去了。压下他走不表，单说李白带领这三位夜进铁龟山，李白带着姑娘啊，总觉得很别扭。他也明白柳艳阳是什么想法，怎么个心思。但李白不想把这张窗户纸捅破。姑娘是好姑娘，但是不是李白想要的那种，有爱酸的，有爱甜的，还有愿冰棍蘸咸盐的。你看，人的口味不一样，李白需要一个大家闺秀。啊，
能弹琴作诗，不要会武术。两口都会武术是吧，练武者脾气暴躁啊，咱们得过日子，女的还得找娴熟的。姑娘柳艳阳也很娴熟啊，也很文静，但是呢在文学方面很差，武功不错，所以李白就没看中这点，这不是李白的梦中情人。姑娘也明白，但是极力讨好李白。那么这个无奈啊，老给姑娘打气儿，老鼓励姑娘啊，不要放弃。那么在这一点上呢，姑娘还很感激这无奈。现在柳艳阳突然发现这个无奈啊有很多闪光点，你别看这个人长得不怎么样，这个心地很美，很善良。简短结束，这四个人可就摸上铁灰山了。这一摸上来，李白呀才发现这个铁灰山呢，表面上看啊没什么防范，实际明岗暗哨，哎呦，防范的很严呢。那么就进了铁龟山的中央区，几个人是穿房越脊，滚几爬坡，就来到这个大殿这儿。进来的时候是半夜，四外静悄悄的，无有声息。哎，突然发现在这个西北角这儿有这么一个房子，那么这个房子里边点了灯呢，李白等人就摸过来了，来到这窗户这一看呐，把李白等人吓一跳。怎么说吓一跳呢？这屋里点了灯，在桌子上有这么一个盘子，大方木盘，盘子上边放的是莫古鞭呀。这李白眨着眼睛，这是真的吗？啊，莫非说看鞭的这个人去方便去了，来得这么巧，这莫古鞭就在这儿呢。嘿呀，李白心花怒放，要不说这人要一激动啊，有时候就把些事情忘。李白毕竟还年轻，还没等无奈一把手抓住他的时候，李白噌就进去了。他这往里头一进，柳艳阳一想，这不行啊，我也得去。这姑娘一飘身也进屋了，外边留的是无奈白面，里边是李白和柳艳阳。也就在李白刚进屋，他伸手也拿起了这桌子上的莫古鞭，因为他见过这个，这是个虎头啊，这鞭是黑色的，黑骨头打造的。怎么他见过呢？在黑龙潭那裘世剑拖的这鞭，看见没，这就是莫古鞭。李白是印象极深的。那么李白把莫古鞭往手里这么一拿，就在这个时候，忽听到呼通一声响，整个这个屋外边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全都是铁栅栏由上边啪啪啪纷纷放下，如同个大铁笼子一样，就把李白是困在当中。就听外边有人哈哈大笑，今天李白我要活活的烧死你。

0: 枯竭的新鲜感，发掘生活的非凡乐趣，畅享 FM 102.7，妙趣时光，有爱，有我们。
1: 行走于都市的丛林水泥间，体味着不同的生活感悟，寻觅着相同的思行路径。情动上午时分，有爱，有我们。

0: 悠悠华夏，有一种风骨融入血脉，有一种神韵传承，致敬经典，弘扬国学。欢迎走进中华国院。朱寿昌弃官寻母。
1: 夫君，你当真要去寻母吗？
2: 当初我已发了誓言，就是走到天边也要找到母亲。
1: 可你兢兢业业，克己奉公，现如今连官职都忍心放弃吗？
2: 就是终生荣华富贵，没有母亲在身边又有何意？
3: 父亲，
2: 孩子们，让父亲抱一抱。你们在家要听母亲的话，好好学习。
3: 嗯，父亲，你早些回来。
2: 好。
4: 夫君，小心呐，早些回来。
5: 好，照顾好孩子。唉，
1: 你们父亲这次要出趟远门，恐怕要一年半载的。
3: 啊，怎么会这么久？
6: 父亲，我们要父亲。
3: 这，
1: 好了好了。不哭不哭啊，孩子们，母亲给你们讲个故事。从前呢，有个男孩，跟你们差不多大的年纪，他的母亲是二夫人。
3: 啊，母亲为何叫做二夫人？
1: 二夫人呢，就是丈夫的第二个夫人。
6: 母亲为什么会有两个夫人呢？
1: 那是因为啊，那个男孩父亲的大夫人不能生育，所以才娶了第二个夫人。可大夫人总是看不惯二夫人，处处的难为她。尤其是二夫人生下了一个儿子后，更是百般的刁难。那天他们两个在院子里相遇。
6: 大夫人好。
7: 嗯，稍后到我房中给我沏壶茶。
6: 是，大夫人。

0: 大夫人，这是上等的龙井，请大夫人品尝。
1: 嗯，哎，你想烫死我呀？你是何居心？你这个毒妇！
0: 大夫人，妹妹不是有心，请大夫人原谅。
1: 原谅？看我不跟老爷说去！哼！
2: 就这样，大夫人经常去老爷那里告状。开始的时候，老爷经常劝说大夫人，希望她能宽厚对待二夫人。可大夫人三天两头地挑二夫人的毛病，

0: 老爷也听得厌烦了，最后将二夫人赶出了家门，但儿子却不许带走。
1: 母亲，那个老爷好坏呀，怎么可以让他们母子分开呢？
2: 是啊，他们好可怜。
0: 那天下着大雪。
3: 娘，娘，孩儿不让娘走。
4: 儿啊，为娘也舍不得你，为娘对不起你，你要好好学习，娘会挂念你的。
5: 快走，快走。
3: 娘，娘，长大了我会去找娘的。
2: 母亲，那个孩子真可怜，他是谁呀？
0: 他就是你们的父亲。
2: 父亲？
0: 现在你们的父亲正在兑现他的诺言，去寻找自己的母亲。
6: 请问是刘老太太家吗？
4: 我就是。你是？
6: 娘，我是寿昌啊，孩儿不孝。
4: 寿昌？
6: 娘，娘啊，孩儿一路问询，从秦地到同州，几乎问遍了大街小巷，终于让孩儿见到娘了。
4: 儿啊，娘没想到今生还能再见到你，娘牵挂了你50年呐。
6: 孩儿知道。娘，走，孩儿接您回家。
4: 哎，
7: 朱寿昌是宋代一个很有名的孝子，在当时社会引起轰动，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苏轼等人都赋诗作文，大加赞扬。朱寿昌一片真诚的孝母之心，终于使得50年后母子团聚，不但可贺，而且可敬。以古贯今，与时俱进，传承经典，缔造非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中华国院》，再会。悠悠华夏，有一种风骨融入血脉，有一种神韵传承千年，致敬经典，弘扬国学。欢迎走进中华国院。卧冰求鲤。王祥19岁丧母，父亲再娶，嫁过来的继母对王祥处处刁难，总是恶语相加，不时挑王祥的毛病。
8: 父君，你说祥儿这孩子是否有些愚钝？
9: 哦，何以见得？
8: 哎，常常做错事，还时常忘事。
9: 啊，这孩子本性善良，遇事多提醒他便是。
8: 嗯，
9: 早些歇息吧。

0: 你叫他何事啊？
1: 这大清早的人就没影了，还有没有个规矩？肯定是跑到哪里玩耍了。
0: 哎，祥儿毕竟只是个孩子，你平时

0: 要善待他些。
1: 什么？你说我不善待他？我一个后娘还想让我如何？你们父子俩一起为难我。
0: 哎，我也没说什么呀。
1: 还没说什么？那你还想说什么？
2: 父亲，母亲，孩儿回来了。
1: 才知道回来。
0: 香儿，你去哪里了？
2: 孩儿看家里的柴火所剩无几了，一早起来便去后山砍柴了。对不起，让父亲母亲担心了。
1: 还不赶快去做饭。
2: 是。
1: 王祥，快去挑水。王祥，快去喂鸡。王祥，快去砍柴。
0: 香儿，去集市上买些肉回来，你娘会给你拿些盘缠。
2: 是，父亲。
3: 后母给王祥拿了钱袋，可里面却没放一文钱，所以王祥买了肉没有钱付，只好空手回来。这一次父亲可真的生气了，以为王祥不小心遗失了钱物。
0: 祥儿，说你可是因贪玩而不慎丢失银两。
1: 祥儿，莫要胡说。
2: 父亲，孩儿不知欲买肉打开钱袋时，方才发现里面空无一文。
0: 哎，你这不孝子竟糊涂到如此地步。
2: 父亲，孩儿知错了。
0: 哎，去吧，你上山去采些蘑菇回来，以备晚饭。
2: 是，父亲。
0: 真是不像话。
1: 夫君，我没有重伤他吧？是他自己不争气。
0: 哎。
3: 王祥被父亲冤枉，却没有怨恨继母。这一天，继母身体不适，躺在床上。
1: 哎呀，真是难受啊！
2: 母亲，孩儿煮了些稀饭，吃些吧。
1: 哎呦，又是稀饭，有什么可吃的？我想吃鱼。
2: 母亲，现已隆冬时节，集市上没有卖鱼的呀。
1: 那就让我死了吧。
2: 母亲，母亲，那孩儿想想办法。你等等，孩儿去去就回。

0: 古倩，有鱼了。
1: 啊，你是怎么？
0: 孩儿去了河边，河面均已结冰，我就用身体把冰融化，然后就看见一条鱼在游动，就捉了上来。
1: 祥儿，母亲如此为难你，你却从未记恨，母亲羞愧啊。
0: 母亲言重了，母亲，孩儿这就去给你做鱼吃。
2: 卧冰求鲤是古老的汉族民间传说故事，最早出自甘宝的《搜神记》，讲述晋人王祥冬天为继母捕鱼的事情，被后世奉为奉行孝道的经典故事。以古贯今，与时俱进，传承经典，缔造非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中华国院》，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Hello，Hola， 用五光十色的言语，描绘出笑脸，将电波的温暖一一收藏。FM 102.7，许下小小的愿望，只做你耳边的光。
2: 商场的明争暗斗，
3: 骆氏银行新一任董事局的主席人选，给股东一个明确的交代。
2: 情场的离奇纠葛，
4: 别跟我抱歉，我不要跟你抱歉，我求求你，可怜可怜我吧，我再不行。
2: 生活百态，围绕一个情字铺开，悲欢离合，讲述人间挚爱真情，会世间风云，听百家争。

上并不奢华的公寓，两间普普通通的套房，一群迥然不同的青年，在这栋爱情公寓里究竟会发生怎样的爆笑故事？电视剧录音剪辑，

0: 不好意思啊，关谷，第一次约会就让你扫兴了。我不是说这电影不好看了，只是觉得剧情有点单调。
1: 我知道，因为你开场五分钟就睡着了，直到最后五分钟才醒过来。
0: 是吗？可我觉得剧情还完全接得上啊，这样感谢旁边那位阿姨教训我。
1: 她也不想打扰你的，如果不是你一直在说梦话的话。
0: 我说梦话了吗？
1: 还流了一点口水。
2: 你真体贴，还送我到门口。
1: 碰巧，我住的也不远。
2: 那

0: 想不想进啊？
1: 行行行行行。
0: 我有点紧张。
1: 我也是。
0: 你不是说上厕所吗？
1: 一紧张就没知觉了。你还困吗？
0: 刚才睡饱了。
2: 从电影院回到公寓，两个人依依不舍，难舍难离。关谷来到悠悠的房间，准备过一下私密的二人小世界。当两个人准备亲密接触的时候，他们脑海里蹦出的却是他们那群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室友们。
0: 你们，
1: 你这个时候叫别人的名字，对我的心脏不太好。
0: 不是，我只是想确认一下，他在不在家？
1: 确认过了。
0: 嗯。让开！
1: 我就知道。
0: 哦，对不起，他们应该都不在家，现在没问题了。
1: 这怎么了？这房间里一共住了三个人，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就是我。
1: 我被你吓晕了。
0: 那我补偿你了。
2: 两个人确认所有人都不在家，准备继续亲密接触。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所有的人正聚集在隔壁吃着零食，守着电脑，通过植入机器人体内的摄像头观看他们的现场直播。哇！
1: 怎么样，我的遥控机器人强劲吧？
3: 哎，转过去点，转过去点，全都没了。
2: 就在大家大呼过瘾，准备转换镜头位置进一步观察情况的时候，隔壁的小情侣却发现情况异常。他们发现身后的机器人转过头来，似乎正对他们露出一脸的坏笑，而机器人身上的屏幕更是显现出两人此时的画面。
1: 什么声音？
3: 他们好像发现我们了。
1: 撤出去，撤出去。
4: 你们在干什么？
5: 玩游戏。
0: 什么游戏？
5: 就那个是。
4: 我有点紧张。
1: 我也是。
4: 你不是说要上厕所吗？
1: 一紧张就已经解决了。
4: 你早说呀。
0: 你们也太水了吧。
1: 你不觉得剧情这样发展下去才更有看点吗？
0: 你不觉得这样偷看别人约会眼睛会长溃疡吗？
4: 要长大家都有份儿啊，你们偷看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了。
3: 哇，我那是抱着祝福的心情才偷窥。
0: 我也是要给你们划清界限。
1: 张律师，你觉得这种苍白的狡辩法庭会理会吗？驳回。
3: 那你们偷窥的动机是什么？肯定更龌龊。
4: 哎，那你就不知道了，我们这是在替他们保存珍贵的历史资料。
6: 每一段恋情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值得记录的，万一恋情坠毁了，这些视频就是传说中的黑匣子。
0: 人家小两口刚开始甜蜜，你就这样诅咒人家？
4: 不是我说的，是子乔说的。
3: 我保证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这种东西。嗯，
4: 回头我让子乔也送你个机器人，内置酷睿 i5 处理器，支持远程互联网监控，这样你就可以监控你老弟和婉瑜的点点滴滴。
3: 好吧，这是倒数第二次。
4: 看吧，我就说八卦是人类的第四大本能，你们还是屈服吧。
7: 哎呀，这么看来，关谷和悠悠从约会到热恋，再从热恋到共存，从共存到依赖，从依赖到结婚，从结婚再到生孩子，这么多步骤。
4: 哇，我们有的好八卦了。你已经基本掌握精髓了。
2: 偷窥关谷和悠悠的约会后，几个人经过讨论达成一致，准备进一步继续紧密关注关谷和悠悠从恋爱到结婚， 从结婚到生宝宝的全部过程。这时，关谷推着婴儿车出现在他们面前，跟在他身后的是抱着一个可爱宝宝的唐悠悠。
8: 你们又在八卦了，对不对？
9: 活的，
10: 我已经把当中的步骤全部跳过了。
11: 哦，Lady Gaga。

0: 就开始聊天。
1: 关谷君，最近的新闻你看了吗？被称为不毛之地的南极洲将有望长出树木。
0: 悠悠嫂，这个问题我也有所关注。随着气候变暖和环境污染的影响，秘鲁的冰川面积在近30年下降了27.5%，这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气候变暖正在给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带来重大的影响。
2: 这和这孩子有什么关系？
0: 事情要从我们开始聊天说起啊。
3: 你们也太假了，你是想说你们中午的时候就全球变暖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1: 除了这个，我们还顺便讨论了一下太平洋地区地震多发原因的猜想。
0: 好吧，事情是这样的，
4: 他们都出去吃饭了，
5: 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你终于可以弥补你昨天的损失了。
0: 有假理似的，
5: 讨厌。
1: 妈在说我。
0: 我又怎么了？
1: 你听，
0: 八嘎，又是他们
1: 偷听，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等一下，
6: 关谷和悠悠趁大家中午都不在公寓，准备继续昨天被打断的亲密接触，却听见门外异响。误以为又遭监视的关谷冲出房间，却发现门外的间谍竟然是一个可爱的宝宝。
1: 怎么了？
0: 这次还有点技术含量，居然找了间谍。
1: 这些是什么呀？尿布、奶粉。这是个汽油，我们一开始也这样认为，可后来发现并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搭推车里发现了这个
7: 希望你能负起做爸爸的责任。
8: 责任的认字还是个错别字，
1: 先得认才能负责任吧。你是说我们这有孩子的爸爸？没错，信封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3602，
2: 是你们房间的人。
9: 哈，还好我早就搬到隔壁去了。
10: 看我干什么？关谷不是男人啊？
1: 关谷开门的时候看见那个女的了，要是关谷的话早就被认出来了。
10: 你们不要血口喷人，我可是公众人物。
11: 随便怀疑一下，用得着那么紧张吗？
10: 我可以证明的。
11: 怎么证明？
10: 这是我的隐私，我不要告诉你。
11: 你可以告诉你的代理律师啊。
10: 啊？你是树男啊？
11: 不会吧，你是这个楼上班的男人？
5: 谁是楼上？
10: 喂，你是三班，你被监控了。
1: 这样的话又排除了一个，现在看来肇事者已经很明显了。

一群用嬉笑怒骂表达人生态度的活宝，一群用连珠妙语点亮智慧火花的青年，当他们聚在一起，生活变得滋味不同。电视剧录音剪辑《爱情公寓》，欢迎继续。

0: 你们干嘛这么看着我？
1: 你上午去哪儿了？
2: 我在酒吧认识一个正妹啊，前凸后翘，肤白貌美。
1: 思强，我们今天叫你来呢，其实是想给你一个惊喜。
0: 闭上眼睛，保证这个脸孔你既熟悉又陌生。
3: 我已经感觉到他的呼吸了。

0: 这就要问你呀，你什么时候弄出来的？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不觉得你们长得很像吗？
1: 这长得帅的都得像我吗？
0: 这可是你的骨肉啊！
2: 看看这个吧。
1: 什么责任？谁的责任？
0: 放在你门口的当然是你的责任了。
1: 不可能！
2: 别挣扎了，你无处安放的青春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孩子他妈都找上门来了。
3: 谁？
1: 你们见到了？
4: 关谷见到了，他妈妈把他放下就跑了。好在关谷是专业的，已经凭记忆把那人的肖像画下来了。
1: 还这个特点，
4: 你说过本谷是专业的啦。
5: 拜托，少女漫画女主角都长这模样，
2: 那我还说什么特征没有？长发、大眼、身材不错，
1: 是不是表情带着愤怒，眼神中笼罩着绝望和失落？
2: 对对对，你知道是谁了？
1: 他们全都是这样。
6: 清空缓存，把 CPU 调到智能超频模式，好好回忆一下。
1: 我的头！
0: 他怎么了？
6: 可能主板伤了。
7: 曾老师，你今天晚上没事吧？
8: 我要去上班，晚上有直播，累死了。
7: 太好了！
8: 我死了，你不用这么开心吧？
7: 哦，晚上有安排啊。
8: 看你满面桃花的样，哎，做好安全工作，别向纸条看齐啊！
9: 你想到哪里去了？
10: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过二人世界，不想被打扰。
8: 二人世界？你们俩不是二人世界好几次了吗？
10: 谁说的？
8: 哎，周一在厨房，周二在厕所，周三在天台，周四在小花园的花丛里，周五。
10: 我也是听别人传说的。
1: 是你们这些八卦弄得我每次都尴尬受场，再讲下去我要抑郁。
8: 好了好了，放心吧，这次你放手去，绝对没有狗仔队。
10: 我凭什么相信？
8: 最近的头版头条都换主题了，子乔出了那么大的花边，狗仔队的注意力都转移了。
11: 今晚什么安排？
1: 你不是说不八卦了吗？留着你的皮肤去报道子乔吧，他现在应该已经焦头烂额，脑袋冒烟了。
12: 关二爷，我们这么多年交情，你这次不能不帮我呀。如果你能保佑我渡过难关，我吕小不发毒誓，以后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不上开心网了。
0: 子乔，骨肉当前，铁证如山，你现在抱着关二爷的大腿也没有用了。
2: 再说了，你不是吕布吗？你跟关二爷也不是一个阵营呢。
0: 那他应该拜谁？
2: 这个好像真没人了，刘备和曹操都要杀他，水淹下邳，四面楚歌呀。
6: 来吧，子乔，把你疑似的女友名字列举出来，我慢做排除法，总得先找着孩子他妈吧，然后我们就扭送你过去就地正法，用下半辈子为你的孽债赎罪。
2: 你开玩笑吧？
6: 今天你别想跑，雨墨，关门，放小贤。
0: 小贤不在，你可以放张伟啊。
2: 不是我不肯写，我是说这张纸太小了。哦。
0: 哇！那也太多了吧。他肉土豆啊！
2: 你不是让我把名字都写下来吗？
13: 你昨天泡的写出来干嘛？我们要找和案发时间相符合的。
2: 我已经超负荷了，你以为我是百度，我还能搜索关键字的吗？
14: 有一首歌叫《抽刀断水，水更流》。人不修理，梗丢丢。在我们的威逼利诱下，无意间竟然打通了子乔的任督二脉，让他得以贯穿古今，融会贯通，终于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
0: 运。啊，差不多了，谢谢。还剩七个呢。
5: 我不记得了，只能晒。

0: 这儿了。
1: 行了，那我们就各个击破，反正都是子乔对不起过的女孩，我们就把他们约出来，让他一个一个赎罪。
2: 可是我们哪来他们电话？
3: 我是不是得到钱？
4: 不，不是想你。
3: 我打你的热线只想确认一下，你是不是已经到电台了？
4: 哦，到了就好。好了，你别八卦了，我不会告诉你我今天的计划的。对了，你今天没装什么针孔摄像头吧？
3: 装了也没用，因为我刚订了半岛酒店的烛光晚餐，还特意准备了红酒。
4: 胡说，你才开头。
3: 我买了最新的恐怖片，等我们看到最恐怖的片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4: 啊，你知道的太多了。
3: 最恐怖的片段。
4: 搞定。
5: 鞋子和小袜子 ，QQQQQ。
3: 你怎么会想到买这个的呢？
5: 我是子乔的小姨妈，那我就应该是她的姨奶奶了。哎，真是没有想到，还没有结婚，我居然都有第三代了。这个做长辈的也应该跟她买点见面礼啊。
3: 好吧，我们赶紧去晚餐吧，否则来不及了。
5: 什么晚餐啊？
3: 今晚不是说好去烛光晚餐的吗？
5: 哎呀，我忘了。
3: 忘了？你知道在半岛酒店订两个位置多不容易吗？
5: 才两个。
3: 还有是谁？哦呦，去烛光晚餐带一个孩子，不太好吧？
5: 你舍得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吗？
3: 啊，好吧。我跟酒店打个电话，看他们能不能临时再加一个位置。
5: 哎呀，乖乖，你真好。
3: 你开心，我就开心。
5: 宝宝开心，我就开心。
3: 这个孩子，不是说好大家轮流照顾的吗？
5: 可是你没发现我很有演母亲的天赋吗？嗯。
3: 这个也需要演。
6: 不是不是酒店吗？烛光晚餐能加个婴儿座吗？我女朋友要带个孩子来。
4: 不，我们不是未婚宣言，孩子不是我的。不，绿帽子也不是我的。不，孩子也不是他的。不是我们偷的。哎呀，
7: 你确定这几个女孩会来？
1: 是啊，我打电话跟他们说子乔已经想通了，还是当面谈一下比较好。妮娜马上就到了。
7: 好吧，同志们，计划是这样的，一会儿她来了我就先躲起来，你们从侧面了解一下他是不是爱三宝，如果不是你们就跟我一起玩命了吧，明白吗？
1: 卖你们头啊，听着，你必须负起责任，否则我们就不再是你的同志。
8: 我本来就不是他的同志。
7: 你直接杀了我吧。
1: 想死哪有那么容易，今天你必须向这几个女生道歉，并且承认你所犯下的罪孽，
8: 然后我再考虑是否替你向法官求情。
1: 这是你最后一次救赎的机会，不管人家是不是孩子他妈，都是被你伤害过的女孩。
7: 你们不了解状况，他们恨不得扒了我的皮，尤其是那妮娜。
8: 我跟她说我离开她是因为我是纳维星人。
7: 啊，
8: 我说我的星球需要重建，所以我就走了。
7: 那你就等着星际法庭的审判吧。他来了，我得先躲起来。
1: 哎，这儿呢，这儿呢。哎，小乔，
7: 如果死了帮我照顾孩子，就他爸爸不是故意的。啊！
9: 听说你想明白了，我特地赶过来的。
7: 我，
9: 亲爱的，都是我的错。
10: 我原谅你。
9: 我一直以为你是欺骗我的，自从我看了电影我才知道原来真的有那回事。
7: 我早就说过了，
9: 原谅我当时没有跟你一起走，现在还来得及。
10: 我是专门回来接你。
9: 我爱你，我要为你生孩子。
7: 来，显然这个不是啊，凭他的智商不足以把孩子养大。
11: 第二个是波尼。

况并不奢华的公寓，两间普普通通的套房，一群迥然不同的青年，在这栋爱情公寓里究竟会发生怎样的爆笑故事？电视剧录音剪辑

0: 然这个不是啊，凭他的智商不足以把孩子养大。
1: 第二个是莫妮卡。
2: 你得意什么？
0: 没我想象那么恐怖，他们一点都没变，女人都可以好好沟通，说不定这根本是场误会。
1: 你不害怕了？
0: 怕什么，我当时敢溜就说明我罩得住。
1: 这个莫妮卡她不恨你啊？
0: 她是我女朋友当中最温柔的，我就是嫌她太没脾气，所以才甩了她。
2: 这次是什么理由啊？
0: 她老让我看她绣十字绣拉小提琴，还让我报班学什么 CQC。
1: CQC
0: 大概是什么电脑编程语言，跟什么 C 语言 D 语言差不多了。
3: 经过第一轮筛选后，子乔信心大增，准备给大家介绍他最温柔的前女友莫妮卡，对方却没再给他开口的机会。一顿拳脚伺候过后，莫妮卡潇洒地转身离开。此时一菲脑海里浮现出 CQC 的声音。
2: 子乔犯了一个小错误， CQC 的全称是 Close Quarters Combat， 一种军方使用的近身格斗术。啊，我给宝宝晚尿布换好了，我们走吧。
4: 这么晚饭店都打烊了，
2: 那我们就换一家餐馆吃。
4: 这个时间只有洗发店还开着，还是改天再吃吧。
5: 都怪我，我没有错过约会了。
4: 没关系，还好我有准备。你等一下
6: 啊，这个是我特地托朋友从法国帮你带回来的红酒。
4: 那你
5: 这一瓶就是法国红酒啊？我还以为是酱油呢。
4: 这个，你以为是酱油？那为什么倒出来的是牛奶？

0: 发现奶瓶落在出租车上了，家里边也没有收的瓶子，我就看到这个。
1: 82年的。
0: 对呀，我就想一瓶酱油怎么会比我还老？过期了还留着干嘛呀？我就把它洗洗干净，用来装奶了。你看，我买的这个奶嘴刚好配得上这个瓶口。
1: 有有。
0: 我们也可以�喝这个呀，这个奶粉可以喝到6岁呢。
1: 是啊，我第一次见到约会可以喝奶粉的。他好像心情不太好。
0: 大概是因为你喝了他的奶。没关系，要不然他看电视吧，小孩子一分心就没事了。
1: 哦，不要。
2: 拜托你有点英雄气概好不好？哎呦，我的蛋啊！
1: 喜羊羊被吃掉了。
0: 那300多集都没被吃掉，哪那么快？
1: 不快，那只狼还没有养着。
0: 宝宝睡着了。哎，别动！好不容易才睡着，给他弄醒了。
3: 长期受到室友们的监视，关谷和悠悠亲密接触的计划一直遭到搁浅。终于确定室友们的八卦目标已经转移，关谷精心制定了浪漫的约会计划。但是让他失望的是，他们的约会因为宝宝的存在变得面目全非，关谷的心情因此陷入极度的郁闷中。
0: 关谷，你坐在地上干嘛？
4: 凉快。哎
0: 呦，你快起来。这怎么这么乱呀？你们昨天晚上该不会是在这儿？
5: 我们基本上都在沙发上。
0: 哇哦，那也够狂野的啦。
4: 是挺狂野的，我们昨天还玩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
0: 我理解，小两口刚开始都比较喜欢玩游戏。
5: 游戏的名字叫做我们都是木头人，不许说话，不许动，还有一个不许哭。
0: 最后一个应该是不许笑才对。
5: 你要我笑得出来才行。
0: 怎么啦？二人世界不和谐？
4: 和谐，太和谐了。三角形是最和谐的形状。
0: 三角？第三个是谁？
4: 还能有谁？子乔的宝宝。
1: 你见过有人带着宝宝来参加约会的吗？我就纳闷了，我给悠悠拍拖到现在，我一次都没有亲到过他，一次都没有。
0: 什么？上次在游泳池他自己没有？没什么。
1: 我才发现悠悠爱小孩子胜过喜欢我。
0: 这很正常啊，女孩到了一定阶段都会母性泛滥的。
1: 可他直接把跟我谈恋爱的阶段跳过去了。
0: 你也知道的，悠悠他3分钟热度。
1: 3分钟？他昨天待在那边3个小时都没有动过。你们能不能行行好？你们不可怜他，你可怜可怜我吧。你替他打一挺孩子。
0: 我不行的，我不喜欢小孩子。
1: 看你多正常，他怎么就想不通呢？
0: 关谷，你别激动，等他回来我帮你劝劝他。子强，下一次北欧哪应该快到了吧？
1: 饶了我吧，让我休养两天好不好？倒没说过。
6: 子强，听说你鼻子歪了。
7: 你怎么过来了？
6: 张伟跟我说昨天在这里上演了冰火两重天，我当然不能错过了。
1: 不要相信女人，表面温柔的女人往往藏着一颗暴力的心。
6: 那表面就暴力的女人藏着什么？
7: 要是你再执迷不悟，会让你知道。
6: 你的 slogan 又掉出来了。
7: 曾小贤。
6: Lisa， 你怎么来了？
7: 有人打匿名电话给我说小布想见我。小布，你的鼻子怎么了？
6: 不是说找菲奥娜吗？怎么把 Lisa 找来了？
7: 我也不知道，子乔笔记本上的电话。
6: Lisa 优先疑，这次头版头条又要坏了。
7: 问问才知道嘛。那个 Lisa 啊，真不好意思，这么冒昧的把你找来，那是因为子乔。
8: 子乔
6: 啊，就是你们业内称的小布，他姓李，名布，字子乔，他已经承认自己所有的错误了，并且。

0: 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1: 怎么了？
0: 孩子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1: 你们都知道了？看来还是没有瞒住你们呀。
0: 你真的有孩子啊？于子乔，太不是东西了。子乔干得太漂亮了，我就知道果然有料，我终于抓到 Lisa 的把柄了。、啊、如果 Lisa 是我的老板，那子乔不就成了我的老板娘了？
2: 搞了半天原来是你的。
1: 是我的，是我领养的。
2: 啊，
1: 那时候我的事业处于低潮期，我想当个家庭主妇得了，但是感情又一直很不顺，所以我就领养了一个孩子。
2: 不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1: 当然和你有关系了。小布，如果你想通的话，我随时可以辞职，我们随时可以组成幸福的家庭。头不疼？
2: 不是这个，那你要先问过我呀。像你这样直接塞过来，人家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的呀。
1: 塞过来？我没有啊。
0: 孩子现在住在我们家，你愿意的话可以去看看。
1: 开什么玩笑，孩子一直是我父母带的。我是有想吓唬过你，但是考虑到某些人会在电台里传八卦，就一直搁置。
2: 天哪，也不是你的。
1: 什么是不是我的？你们在说什么呀？
3: Lisa， 这个已经不重要了。
1: 可是你领养孩子的事情呢，某些人已经知道了，这个怎么办？这样啊，最近集团有一个外调到阿富汗电台的机会，我可以让他去，这样我就安全了。
2: 安全了？
0: 领导，我不是有意要知道你这个秘密的，你可以格式化我，我是无辜的，我真是无辜的。
3: 哎，好啦，我有办法。
1: Lisa， 要不这样，我也告诉你一个他的秘密，
3: 这样你们就扯平了。
1: 好主意。

一群用嬉笑怒骂表达人生态度的活宝，一群用连珠妙语点亮智慧火花的青年，当他们聚在一起，生活变得滋味不同。电视剧录音剪辑《爱情公寓》，欢迎继续收看。

0: 哎呦，你一个人呐？没事，别光顾。
1: 他这么大一个人，不会有问题的。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0: 亲爱的，你不会是上瘾了吧？
1: 会，哪有带孩子上瘾的？
0: 我问你，你最近是不是经常有幻听，感觉宝宝在叫你？
1: 孩子好像醒了。
0: 哎，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最近是不是经常失眠，或者没睡多久就突然间醒过来？
1: 这很正常啊。
0: 我其实
2: 用不着这么多睡眠。
0: 可是这件衣服你已经叠了好几十遍了。
1: 我觉得扮演母亲这个角色我很有成就感啊。
0: 可是你别忘了，你还有别的角色啊。你刚刚答应做光谷的女朋友，你们才刚刚开始，光谷也很需要你的关心啊。
1: 也许这就是母性。
0: 母性？什么是母性？
1: 当你看见宝宝在淘气的时候，你就会条件反射的跟在他屁股后面收拾。
3: 光谷，我刚把厨房收拾干净，你又在这捏橘子。
1: 当
0: 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做母亲是不会生气的，反而会用孩子的语言来和他沟通。
4: 你就是火焰神利奥，你是光谷神随即。
1: 那你谁呀？
4: 我是考斯神。是考斯，不是奥斯卡。我们是魔神坦斗士
1: 啊。那行了，斗士，这不是你的战场，喏，回你的画室去吧。你爱怎么打怎么打啊，乖。
4: 阿拉克，我来了。
1: 你忘了你的火焰神了？
0: 做母亲的免不了要操心，生怕他碰见那些不安全的东西。
1: 你又干嘛？
4: 我郁闷，出来找奶粉喝。
1: 那你拿酱油瓶干嘛？
4: 都是假象，我们家里现在除了奶粉还是奶粉。
1: 哎，放下那些酱油。哎呀，祖宗啊，厨房是你玩的地方吗？
0: 这就是母性。
3: 那为什么是光谷？
0: 光谷，
3: 没什么。
1: 来看看我们家宝贝多酷啊。
5: 雨墨无比同情关谷，决定出手帮助他，结果却临阵倒戈。关谷看着对婴儿衣服爱不释手的雨墨，哭笑不得。
4: 你不会是被策反了吧？
0: 婴儿说的对，宝宝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小动物，女人的母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4: 你不是不喜欢小孩子的吗？
0: 也许哪一天我也会想通吧，所以不妨从现在就开始准备起来。
1: 哎，雨墨，我们走吧。
6: 哎，
1: 嗨，关谷。
4: 你们去哪儿？
1: 我们要带宝贝游泳啊。
4: 今天是周末，你是不是忘了什么其他的事情了？
1: 哦，我想起来了，我们要给小帅哥买一条暴帅的游泳裤，
3: 是不是也是很 Q 的那种？
1: 哎，我刚才路过一家店，里边还有迷你游泳衣呢。
3: 把它打扮成小姑娘怎么样？
5: 悠悠和雨墨组成了育婴二人组，对晃在眼前的关谷视而不见。经过郁闷的两天后，关谷的神情呆滞，造型更加可以和犀利哥媲美。
7: 关谷这两天好犀利啊。
8: 恋爱的人都这造型？
7: 这还看不出来，变态才这造型。
8: 他为什么变态？
7: 一颗刚发芽的小苗被抽干了水分，遮住了阳光，还能竖起来已经很不错了。
9: 哎，光谷，你怎么在这儿？没跟我小姨妈约会啊？
4: 你还问？正是因为你的儿子，我死的心都有了。
9: 我成天见那些想杀了我的女人，我都不知道想死多少回了，就是他不让。
4: 那我杀了你吧，也好替我自己报个仇。
9: 赞成，下手麻利点，来，快快。
10: 别呀，我还没掐死他呢。
9: 别呀，让我被他掐死算了。
8: 哎呀，子乔，你别说了，在找到孩子他妈之前你还不能死。
9: 你干嘛骂人呢？
8: 哎，走，今天还有人第七个呢，你老实点。
10: 哎，快，靠，
6: 给我一个人。
11: 公公，还好你在。
6: 你这是什么造型啊？龙虾吗？
11: 公公，公公，我们需要你。
6: 需要我？
11: 宝宝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打嗝。
6: 那送医院呢？
11: 我和雨墨在隔壁都乱成一锅粥了，你要不还是最好过去看一下吧。
6: 可是，
11: 公公，我需要你。
12: 有时候一句话可以毁了一个男人，有时候一句话可以让一个男人重生。当时悠悠看我的眼神突然让我明白了我存在的价值，这一刻我充满了力量。
5: 悠悠的一句我需要你，让萎靡的关谷瞬间充满了能量。从这一刻起，育婴二人组又多了一个育婴超人。
13: 啊，原来是我喂奶的方式有问题啊！现在好了，看他们爷俩处得多好。
14: 这么多科技的东西是美国人发明的吧？
15: 我看看，
14: 你听见了吗？他说话了，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他说话呢。
16: お父さん、お母さん。
6: 妈呀，他说的是日本的。
14: 难道这是你的？
6: 不，当然不是。难道是因为我喂他喂奶的关系？
14: 怎么会这样？
6: 我儿子。

0: 没有啊。
1: 啊，你好，不好意思，
2: 请问你找谁？
1: 我要找我的儿子。
3: 是你？
0: 好人一生平安，公道自在人心。事情的真相还得从头说起。
4: 我终于明白这厕所标志上的第三个人到底是谁，男人女人胡一菲。
5: 哼，这只是假象，
0: 你要善于用你的双眼去发现故事，
5: 仔细看一下就知道，第三个人肯定是指曾小贤。
4: 曾老师？为什么？
0: 因为他腿短了。张伟，看那美女没有，前凸后翘，肤白貌美，一看就很有故事，
4: 一看就刚生过孩子。
0: 呸，
4: 看着点。嗨美女，一个人啊？
1: 不好意思啊、我中文不是很好，我是日本人。
4: 啊，大和民族，幸会幸会。
1: 我想请问一下，爱生公寓要怎么走？
4: 爱情公寓？
0: 我知道，就在对面不远。
1: 不是爱生公寓？
4: 没错呀，爱情公寓。
1: 这个字是这样念的吗？
4: 这个字是多音字，你不懂。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你慢慢就会参透。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吕小布。
1: 哪哪狗？
4: 啊，你找爱情公寓有什么事吗？
1: 我要找一个很重要的人，那他住在这里面，但是我不太确定他现在还在不在。
4: 哦，那我陪你去吧。如果你找不到他，你可以到我那儿去坐坐。
1: 不用了，因为我今天东西非常多，所以不打扰了。
6: やっと見つけたよ。36022室，もうすぐお父さんに会えるね。
5: 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奈奈子要找的孩子他爸，其实住在爱森公寓。这个杀千刀的居然也住在3602。经过我的友好指路，他摸到了爱情公寓3602。
7: 一切悲剧都是你自己惹出来的，
8: 活该！
9: 爱森公寓，
0: 我不就是为了多交朋友、多开路吗？
10: 没错。
1: 真是不好意思，我搞错了，给他添麻烦。
7: 哪里哪里，都是那个家伙搞的飞机。对于这种乱指路的人，我们会一招把办的。
6: 爸爸，以后跟着妈妈要乖哦。
11: 哦，对了，悠悠呢？
12: 啊，可能不舍得，怕控制不了情绪，所以没出来吧。
13: 嗯，怎么睡着了？
11: 别动。你折腾了那么多天，能不困吗？为什么不会仿真睡呢？
13: 我想你了，别走开好吗？
11: 好啊，我也不想你离开我的歇息。

0: 还是这世界上最可爱的小动物。哦
1: 哦，宝宝的突然出现让悠悠更加意识到关谷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男人，长久搁置的亲密计划终于有了实施的机会，他们逐渐接近彼此。这时他们身后的蜘蛛侠似乎神秘地眨了下眼睛，他们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还是没能逃过大家的眼睛。

市的丛林水泥间，体味着不同的生活感悟，寻觅着相同的思行路径。情动上午时分，有爱，有我们。

0: 悠悠华夏，有一种风骨融入血脉，有一种神韵传承。致敬经典，弘扬国学，欢迎走进中华国院。朱寿昌弃官寻母。
1: 夫君，你当真要去寻母吗？
2: 当初我已发了誓言，就是走到天边也要找到母亲。
1: 可你兢兢业业，克己奉公，现如今连官职都忍心放弃吗？
2: 就是终生荣华富贵，没有母亲在身边又有何意？
3: 父亲，
2: 孩子们，让父亲抱一抱。你们在家要听母亲的话，好好学习。
3: 嗯，父亲，你早些回来。
2: 好。
4: 夫君，小心呐，早些回来。
5: 好，照顾好孩子。唉，
1: 你们父亲这次要出趟远门，恐怕要一年半载的。
3: 啊，怎么会这么久？
6: 父亲，我们要父亲。
3: 这
1: 好了好了，不哭不哭啊，孩子们，母亲给你们讲个故事。从前呢，有个男孩，跟你们差不多大的年纪，他的母亲是二夫人。
3: 啊，母亲为何叫做二夫人？
1: 二夫人呢，就是丈夫的第二个夫人。
6: 母亲为什么会有两个夫人呢？
1: 那是因为啊，那个男孩父亲的大夫人不能生育，所以才娶了第二个夫人。可大夫人总是看不惯二夫人，处处的难为她，尤其是二夫人生下了一个儿子后，更是百般的刁难。那天他们两个在院子里相遇。
6: 大夫人好。
7: 稍后到我房中给我沏壶茶。
6: 是，大夫人。

0: 夫人，这是上等的龙井，请大夫人品尝。
1: 嗯，哎，你想烫死我呀？你是何居心？你这个毒妇！
0: 大夫人，妹妹不是有心，请大夫人原谅。
1: 原谅？看我不跟老爷说去！哼！
2: 就这样，大夫人经常去老爷那里告状。开始的时候，老爷经常劝说大夫人，希望他能宽厚对待二夫人，可大夫人三天两头的挑二夫人的毛病，老爷也听得厌烦了，最后将二夫人赶出了家门，但儿子却不许带走。
1: 母亲，那个老爷好坏呀，怎么可以让他们母子分开呢？
3: 是啊，他们好可怜。
2: 那天下着大雪。
4: 娘，孩儿不让娘走。
0: 儿啊，为娘也舍不得你，为娘对不起你，你要好好学习，娘会挂念你的。
5: 快走快走。
4: 娘，长大了我会去找娘的。
3: 母亲，那个孩子真可怜，他是谁呀？
2: 他就是你们的父亲。
3: 父亲？
2: 现在你们的父亲正在兑现他的诺言，去寻找自己的母亲。
6: 请问是刘老太太家吗？
7: 我就是。你是？
6: 娘，我是寿昌啊，孩儿不孝。
7: 寿昌，
6: 娘，娘啊，孩儿一路问询，从秦地到同州，几乎问遍了大街小巷，终于让孩儿见到娘了。
7: 儿啊，娘没想到今生还能再见到你，娘牵挂了你50年呐、啊！
6: 孩儿知道。娘，走，孩儿接您回家。
7: 哎，
8: 朱寿昌是宋代一个很有名的孝子，在当时社会引起轰动。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苏轼等人都赋诗作文，大加赞扬。朱寿昌一片真诚的孝母之心，终于使得50年后母子团聚，不但可贺，而且可敬。冠金与时俱进，传承经典，缔造非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中华国院，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聆听金戈铁马，纵观风起云涌，潮起潮落，花春秋。如此的人生是成功还是失败？如此的事业是辉煌还是虚幻？请听唐浩明创作的长篇小说《张之洞》，由梁辉演播。
3: 郑观应见总督大人这样乐意地听他讲赌博的事，自己的兴致也高涨了许多。他说，现在来讲讲这个赌违信的事吧。围赌是广东最大的赌，遍设全省九府四州二厅，没有一处不参与。办赌的人不是票号老板，便是本地的大富家。每逢乡试之年的2月初1日开局，一直到主考竞围之日止，大姓不赌，专赌小姓冷僻姓。办赌者要把不赌的大姓，如刘、李、张、王、陈等公布出来，其他未公布的姓则可赌，以20姓为一条，列出若干条来，或10条或15条，每条都可以押，押金1元、2元直到10元，听便。然后再以押金多少分为10类，相同的押金为1类，一类中又分若干列，一列以1000人为限，满了1000人后再开一列，故而每一条中列数不等，有的姓押的人多，列数多，有的姓押的人少，则列数少。1元类的一列则为1000元，2元类的一列则为2000元，将此分为2部分，十成取一归半赌的主人，十成取九归投标者，内中又分投标、2标、3标。投标分10成之6，2标分10成之2，3标分10成之1。投2、3标这样分，20姓中猜中10姓的算投标，猜中6姓之上的算2标，猜中3姓之上的算3标。张之洞说，这中间的头绪还挺复杂的嘛。是很复杂，我只说了个大概，那里还有许多细节我还没说呢。1元类的投标是600元，2标200元，3标100元。若是10元类，投标则是6000元，2标2000元，3标1000元。有几个人中了投标，则几个人平分。比如说，这1000人中有100人中投标，投的都是1元的标，则100人分600元，每人分6元。若投的是10元的标，则一人分60元，因为参加的人多，所以总数很大。全省大约有2-3千万的投标数。慢点。张之洞看出这中间的要害来了，他停止捋须，打断郑观应的话。你刚才说开办的人抽10成之1，若2000万的总投标数他就得200万，若3000万的总投标数他就得300万，是吗？是的。郑观应知道张之洞的心已被开办者所获取的暴利打动了，他这是包赢不输，而且是净得，连开支费他都不出。因为这中间还有一项规定，从剩下的90%再取1/10来作为所有的局用及缴费纸张等经费，这笔钱便转到投

标者身上了，开办人是净得总数的一成。那不行，官府要抽税。张之洞的口气听起来像是三分气愤七分嫉妒似的。这事行了许多年，过去都没有明文抽税，只是开办者背地给各衙门送红包，红包有大有小，大的数万元，小的三五百元不等。自从长毛作乱后，军饷浩大，藩库拿不出钱来，巡抚衙门就打起这事的主意了。咸丰三年军需局成立，便下令要先前贩毒的人出血，贩毒的人没有办法，凑了42万银子给军需局。从那以后变成了定例，而且每次都有增加，到了同治二年增加到150万两，抽的贩毒者一个个心疼的不得了啊。有什么心疼的，这都是不义之财，贩毒的交出不要心疼，官府抽了也不理亏。张之洞仿佛一时之间断然拿定主意似的，陶斋，你的点子想得好，我也不增加了，就依同治二年的例，150万两银子，乡试之年要到明年，这是我眼下急需银钱用，等不及，要前年贩毒的那些人马上凑150万两银子给我应急，不然明年本都就不准他们办。正官应见张之洞立即就决定下来，而且大开狮子之口，张口便是150万，心里不免吃了一惊。他既佩服张之洞这种办事的魄力，又担心贩毒人反对，因为十多年前的高额征税是要负担军饷，现在国内并无战争，那些贪财如命的贩毒人会肯出这么多血吗？起身告辞的时候，他特为叮嘱了一句，张大人，这是一件大事，你还得多听听别人的看法，特别是广东省的府藩聂三台，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张之洞为此很兴奋，他给桑志平、杨瑞、顾鸿明几个人说了这件事，大家都赞成，尤其是杨瑞更是拍手叫好，认为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大好事，何乐而不为。桑志平也觉得事属可行，只是不必定一个固定的数目，不如也来个提成，从主办者的手里提取40%或50%。张之洞认为这个建议很好，说就定50%吧，官府和办家对半分，就这样，他们也赚得太多了，我若不许他们办，他们一文钱也赚不到。张之洞已在心里将这事定了，过几天他把广东府藩粤三县请来商量这件事，谁知他的话才讲完，倪文蔚就连连摆手，公益图一脸惊色，沈荣京面无表情，三大县的反应大出张之洞意料之外。65岁须发皆白的倪文蔚急急地说，张大人，围堵一事禁止10来年了，那年英汉做越都使开禁过一次，结果贪赃四起，年底英汉便因此革了职，气得他一病不起，第二年便含恨去世了。张大人，英治台是前车之辙，唯独万不可再开呀。原来此赌早已禁止，这一点郑官应并未说明，张之洞还不知道。不过英汉革职是在同治13年，当时正在四川做学政的张之洞知道，他是为着一桩贪污案被革职的。第二年死时，朝廷又说他与此案无关，还给他了一个国敏的美号。见张之洞抚须沉吟，默不作声，一向会看脸色行事的公益图估计张之洞被巡抚的这几句话说得打消此念了，便壮着胆子补充说，张大人，卑职知道
您是因为设厂办学堂

0: 光公益图生出几分惬意来。他看了一眼倪文蔚，倪文蔚忙给他打气儿：“
1: 龚方伯，围堵弊病是明摆着的。张大人来广东不久，不了解内情，你捡几条重要的说他听听。”
0: 倪文蔚这种白老的口气，几个月前张之洞还觉察不出，现在听起来很是不舒服。龚一图略微想了一下说：“
1: 这围堵第一个弊病就是亵渎了乡试。乡试乃朝廷三年一次的伦才大典，入围者尽皆十年寒窗苦读的秀才，他们都是功名在身的人，中试者更是将来国家的栋梁之才，怎么能容忍无知无识的愚民村妇拿他们的姓作为赌注来戏弄玩耍呢？”
0: 龚一图的话有道理，做过两度乡试主考官的张之洞不能不赞同。
1: 其次，有押银元数目巨大的人为获暴利，则拿银子去收买主考和副主考，请主考副主考在最后圈点时照顾他所押的那些姓，这样一来，乡试以文录取便成了以姓录取了，公正没有了，枉法没有了，遗憾甚大呀。
0: 张之洞心里想，考场舞弊最令人痛恨，如此说来，广东的舞弊又多了一层，的确有危害啊。
1: 第三，乡试之年从二月初一日开局到四月初一放榜，整整两个月，所有投标之人都为此事弄得世人无心读书，农人无心种田，工匠无心做事，商人无心经营，因投标人多，整个广东市农工商几乎都停止下来，这对广东全省有多大影响啊？
0: 张之洞心里想，影响是有，要说全省市农工商都停业，说的也过分了吧？
1: 还可以说出好些弊病来，我看这几条就已足够厉害了。
0: 张之洞转脸问沈荣京：“你看呢？”沈荣京迟疑了片刻，回答说：“
2: 刚才倪府台和龚藩台的话都有道理。我看此事朝廷既然早已禁止，自然是弊病太多的缘故，应以不开禁为好。”
0: 送走广东三大员后，张之洞对围堵开禁不开禁犹豫起来了。倪文蔚、龚一图的话确实有道理，倘若自己仍在京师做朝官的话，得知这样的事必定会坚决反对，因为不需要任何道理，仅将乡试与赌博连起来就觉得十分倒胃口了。可是现在有过三四年督府经历的张之洞，对于当年那种书生意气已不再持全盘肯定的态度。过去那些京师清流朋友们自以为天下是事事关心，但就是不谈生财获利之事。几乎所有清流都认为严厉非君子之所为。今日的张之洞方才真正明白，天下时事的兴办莫不是建筑在财力的基础上，而其最终目的又不莫落脚在利益二字上。不谈财不严厉，就不能有芸芸众生的安居乐业，也不能有国家的强大兴盛。就拿眼下来说，若没有银钱，则一切美好的想法都不能付诸实现。他素来敢作敢为，并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的。往日无权无势的小京官尚且心高胆大，何况如今八面威风、实权在握的南国总督，其他的均可置之一旁不顾。最令他犹豫不定、难下决心的是朝廷曾有禁止围堵明令，不请示

则是有意违抗朝命，请示了则又明摆着办不成，办不成则筹不到银钱，没有银钱则一切新举措都将半途而废。就在张之洞最为苦恼的时候，省府台衙门的巡捕赵茂昌来到总督牵押房。祥帅，赵茂昌亲亲热热地叫了一声张之洞，这一声与众不同的称呼让张之洞的心中油然生出几分惊喜来。他身为治军，可称作大帅，字湘涛，按当时官场的惯例是可以称为湘帅的，但还从来没有谁这样称呼他。这中间另有一个缘故，总督都可叫大帅，但对于文人出身而从来没有带过兵打过仗的总督，人们通常还是不称他们为帅，人们只是将几位立有军功的总督称为某帅。时下最有名的几大帅就是曾做过两广两江总督的现帅刘坤一，现任两江总督的九帅曾国荃，署理过两江总督现任兵部尚书的雪帅彭玉麟，以及刚刚去世的前两广总督宣帅张树声。张之洞虽十分羡慕这种称呼，但比起刘曾彭张，他自知还比不上。可是现在就有人这样叫他了，心里虽得意，毕竟是第一次，他还觉得不太习惯。哦，主君，你不要这样叫我，我没有上过沙场，称帅总有点名不副实。相帅，称你为帅是最名副其实啊。赵茂昌一本正经地说，上沙场攻城略地其实是将的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才是帅的事。您选贤任能，制定方略，提供军需，掌握全局，坐镇广州而决胜于镇南关外，这才是真正的大帅。古之张良、谢安，今之曾文正公，都没有跨马挥刀冲锋陷阵，谁能说他们不是大兵家呢？要我说，九帅、现帅他们还真的比不上湘帅您，他们只是胜了自家人，您是胜了洋人，灭了洋人的威风，长了我们中国人的志气。您不叫大帅，这天下还有谁可当得上大帅呢？赵茂昌的马屁拍到点子眼上，张之洞听着心里舒服极了呀。他想想也是，帅和将就是不同，打中国人和打洋人就更不同了，自己还真的是名副其实最有资格叫大帅的人。张之洞对眼前这个面庞清秀、身材匀称的文巡捕顿时生出很大的好感来，他以素日少有的慈祥语气对这个比自己小20岁的后辈说，主君，你刚才是要对我说什么话呀？啊，湘帅，见总督如此亲切地叫他的表字，赵茂昌知道刚才这几句话甚得张之洞的欢心，遂气势旺壮地说，我听说您这几天为围堵一事在愁闷。张之洞想，这是有说能办的，有说不能办的。赵茂昌也是个明白小事的人，何不叫他说说自己的看法呢？于是打断他的话说，这事能不能办你不要有顾虑，放开胆子来跟我说说。卑职来广东4-5年，这围堵之事也听得多了，说不好的人大都是官府里的人，说好的大多是百姓，百姓说的是真心话，官府人说的多半是假话。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张之洞目光锐利地望着赵茂昌。从表面上的大道理来说，将乡试举子的姓名与赌博连在一

0: 一起的确有辱斯文。一旦有人来公干，主政的人总觉得于理又亏，禁止才是理所当然的。公开场合，他们不得不禁止这种赌博。但是由此赌，于公于私都有好处，故他们骨子里并不想进，因而说的都是假的，表里不一。张之洞下意识地点了点头。于公来说，围堵能给官府带来一宗大款项，解决不少困难。于私来说，从省到府县，哪级官吏不从中得到收益？一下子禁止，大家都没有了。口里虽说好，心里却不是味道。老百姓则不一样，他们不要说什么脸面话，心里怎么想的，口里就怎么说。也不去考虑久远的得失，什么事能给他们眼前好处，他们就去做。赵茂昌见张之洞的眼神里满是期待，干脆直截了当地说：相帅，您还不大清楚，这广东人啊，天性好赌，赌能给他们带来极大的欢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韩浩明创作的长篇小说《张之洞》，由梁辉演播，责任编辑王其森，监制达世新，欢迎继续收听。
2: 行走于都市的丛林水泥间，体味着不同的生活感悟，寻觅着相同的思行路径。行动上午时分。

0: 罄竹难书。李密本来是隋炀帝杨广身边的侍卫，他生性聪明。一次当班的时候，隋炀帝发现他左顾右盼的，就认为他这个人不老实，于是就免除了他的差事。免职后，李密并没有从此丧失了斗志，他立志要干一番事业，从此发奋苦读。一天，李密把项羽传挂在牛角上，边骑牛边抓紧时间看书。恰巧在洛阳大街上，宰相杨所看见了，便上前与李密交谈了起来。从交谈中，杨所感觉到了李密是一个很有理想抱负的人。于是杨所回到家后，便对儿子杨玄感说，
1: 李密是一个学识渊博、才能出众的人，你可以多和他交流交流。
0: 从此，杨玄感和李密成了亲密的朋友。后来，杨玄感起兵要推翻隋朝统治时，便请李密当了自己的谋士。但杨玄感几次三番听信谗言，在关键时刻并没有用李密的计谋，最后兵败被杀。随后，李密投奔了翟让领导的瓦岗军，在他的帮助下，这支起义军发展得很快，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很大胜利。后来，翟让主动把领导的位置让给了李密，李密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在进攻隋朝大都洛阳时，他发出了讨伐隋炀帝的檄文，文中写道，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绝东毁之波，留恶难尽，表明了隋炀帝罪大恶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笑声不断，歌声飞扬，笑一笑，笑一笑，快乐不间断，开心每一天，说的唱的都好听，笑声与歌声。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笑声与歌声，我是张元。今天呢，咱们继续为您播放的是郭德纲说的长篇单口相声《丑娘娘》。今天呢，要播的是第四集啊。上期呢，我们听到了丑娘娘钟无艳呢，她是离开了临淄，来到了彩凤山，她也是遍发招亲帖，请各国的国王前来相亲。那么这些国王来不来呢？请郭德纲继续往下说。
3: 这宿睡了个好觉，转天起来，清晨起，娘娘往这儿一坐，有人给准备洗脸水，洗好了，换好了衣裳。把茶沏上，薛坤来了，儿给娘请安。儿啊，一旁落座，谢皇娘。孩子，现如今咱们可是出了大旗了，下一步咱们得做点惊天动地的事情，让齐宣王知道啊，为娘我离开他对他可不是好事。是啊，娘，您有什么安排？还是我听您的。为娘我是打朝阳正院出来的，我是一国的国母，母仪天下。现如今我出来了，为娘这个岁数也不大，我准备再寻一夫找一主过日子。是，您出来不就是说过这事儿吗？您具体的安排呢？可有一样，我不能找一个寻常的百姓嫁给他，我要找得是门当户对的。哦，您什么意思？普天下一共12国，12国就有12个国王，为娘我有11个选择啊。是啊，我打算给他们写封信，让他们来相亲来。孩儿，你意下如何？看吧，看，什么叫看吧？啊，天底下顶属看吧这俩字儿害人。怎么呢？俩人一上市，哎，你什么？你把你那车给我使使，行吗？看吧，那就是不答应。薛坤把这小毁了，看吧，娘子说什么叫看吧？你倒是乐意不乐意呀？娘啊，我乐意不乐意没用。您乐意不乐意也没用，问问那哥11个乐意吗？这事儿啊，逆事儿顺办，别着急，那不行，赶紧写11封信。别的，写12封，干嘛写12封啊？给齐宣王写一封，让他知道知道这事儿。啊，对所有人说，大齐的国母现如今彩凤山普照寺，我在这等着立牌招夫，必须是一国的王子上这儿来才有资格相亲，而且无论是谁来了，我有我的条件。哦，您还有条件呢？您这强人所难，看了信他们不撕就好事。这孩子们学会犟嘴了啊。为娘我是为了你好。好，您说吧，无论是谁，如果相亲成功，为娘我有仨要求。第一，我还要入朝阳正院，如果说他们有正宫国母，自行处理，我不管，我还得当娘娘。好好好，那甭写了，这一条就完了啊，甭写了，这成不了，别废话，记上点，记上点啊。第二条，谁要是娶了我，以后他死了，江山要让于我儿薛坤。哎，这好，这行，这我得写上这儿啊，写上这儿。娘啊，这三呢、啊，凡是前来上我这求婚的，要带一件国宝作为觐见之礼， 娘啊，带两件吧，您留一个还是我留一个也行，你写吧。刷刷点点，这写完了，打发人十二国送信，信出去了，齐宣王头一个接着，他离得近呢。我才不去呢，我好容易把他轰出去，我不去，他不去。这些国家呢，各有各的想法，有的想来，可是呢，有文臣武将劝大王，这事儿不能去，不定是怎么回事呢？也许这是齐宣王定下一计，万一您要去出点什么事儿，咱们国家怎么办呢？都劝住了。这其中，梁真王动了心思了，啊，一琢磨，十二国里边属我梁国是最小啊，谁都比我厉害，我的兵也少，将也寡，城池也小，地方也小。我如果说真把这钟离国母迎娶过来，啊，那以后我就能独霸天下了。这位国母那还了得？对，我得去。有大臣还劝呢，您不能去，听人说了，钟离国母长得寒碜，你管那干嘛呀？我要的是江山呢，我要的是国土啊，他寒碜不寒碜怕什么的？不要紧的，咱们去吧。国库里边有宝贝，什么呀？夜明珠穿的一个门帘子叫夜明帘，价值万金呢，这东西太好看了，拿出来瞧了瞧，嗯，就是它，装锦盒，装盒里打点应用的东西。一琢磨，这三件事好办。第一啊，这个奉为朝阳正院，是我自己倒是有一个国母啊，把国母叫来吧。一会儿的功夫啊，大梁的国母来了，什么事啊？没事啊，你归着东西家走，知道吗？回家。我上哪儿去？找你爸爸去。回家吧。不是，这不挨着这个，我当好好娘呢，你到日子了，到日子了，你就当到今儿，你当初也没说，现在也不晚啊，赶紧走，赶紧走啊，赶紧回家，快走，这不像话，快快快快，给归置东西，给归置东西。有人过来归置东西，把娘娘送家走了。这第一件事我做到了啊，朝阳正院腾出来了，钟离国母来了就入住。第二件，封这位薛坤啊，以后继承王位，这也没什么不行的。啊，这个我还年轻呢，才四十来岁，以后有的是机会，先答应回再说。这国宝准备好了，来呀，准备车辆，赶奔彩凤山。嚯，大队人马陪王伴驾来到彩凤山这儿，到这儿一瞧啊，山脚下已经有了一支人马，也是浩浩荡荡。有打车上下来一瞧啊，梁王乐了，哈哈哈哈哈哈，哎。鲁王，鲁王，谁呀？鲁国的王子鲁陵王，鲁陵王68了，也来了。下车正端详呢，哎呦，这山够高的啊！正琢磨呢，有人喊一回头，哎呦，梁王千岁！哎，鲁王千岁，哈哈，您也来招亲啊？是啊，这不嘛，我想面见钟离国母，跟他谈谈招亲的事儿。我说鲁王爷，我可知道啊，您有朝阳正院呢，您有国母皇娘啊，啊，您来了怎么交代？埋了，埋了，我让他回家，他不走，我为了江山社稷，我把他埋了，哈哈，不光他，三宫六院都埋了，哈，全埋干干净净的。不，你不至于都埋，你不知道哪个都留不住啊！你去问问齐宣王去，都弄死了哈，啊，都弄死了啊！省得让他费劲，我这一下嘿啦啦啦两根儿吧，那省事。呵，还是您高啊！派人吧，两边派人上山前去通禀。大雄宝殿里边，娘娘坐着正等着呢。有消息吗？啊，这信可寄走有日子了，现如今一十二国没有一个国有回信儿。薛坤站在旁边，嗯，这事儿够呛， 咱有什么说什么啊？娘啊，不是这么简单，咱们这事有点强人所难，你知道吗？嗨，你甭管，我告诉你，一货找一主，是吧？是吧？我不能说别的啊，肯定有愿意来的。孩子，你等着吧，你马上这以后你得当王子，知道吗？哎呀，娘啊，当不当王子倒是次要，不好听，你管那干嘛呀？啊，正说着呢，又打外边噔噔噔噔，有人进来了。启禀国母，现如今梁真王、鲁陵王两家王子已经到了，要上山求亲。娘娘乐了，来了两朝的王子，没错，两鲁二国的王子。薛坤儿啊，这叫双喜临门。娘您别说这个行吗？啊，这好家伙，这好，您肯砂锅，你痛快，你不管我牙碜不牙碜啊，别管了，儿啊，出去通传，两家王子大雄宝殿前来相亲。有人出去传去，有这么一顿饭的功夫，两位王爷上来了，到门口还客气了，来呀，您请。不不不不，您请。哎，你我二人携手揽腕，俩人拉着手进来了，一步一步往里走，往上一抬头一眼就瞧见娘娘了，来到跟前一聊一声，扑通，俩人就跪这儿了，来先磕一个，拜拜如来佛保佑咱们。嘣嘣嘣磕仨头，娘娘挺高兴，哈哈哈哈，挺客气啊。俩人激灵一下站起来，呼，如来显圣了啊。啊，薛坤过来，嗨，你们谁是梁王啊？哦，小王是梁真王。你呢？啊，我是鲁陵王。往上看，这就是我家国母皇娘啊。敢问小将军下山的路怎么走？娘娘打座上下来了，苍啷啷宝剑抻出来了，一闪身，哎，你们俩是要娶我吗？说话。俩人都伸胳膊，薛坤一瞧，这太不像话了。两位王家千岁啊，我是东鲁王薛坤，这是我家国母皇娘，你二人落座，稍安勿躁，不待着了，好些事儿呢还。啊，朝里好些事儿呢。娘娘一拍桌子，这空你来得，去也不得。你们都打算要娶我吗？俩人乐了，看吧。鲁王站起来了，国母，娘娘千岁啊，我是鲁国的王子，我叫鲁陵王，我今天来呀、啊、是给梁王保媒来了。嗯哈，他46，我68，你说我能求亲吗？是不是？您看，我看他跟您啊挺般配，哈哈，没别的，我还得讨您一杯喜酒喝呢。把梁王气的呀，你太没义气了啊！娘娘，您甭听他的，我们两家都是来求亲的。
4: 哦，
3: 都是来求亲的。好，咱们可丑话说在前面，你们都带着礼物了吗？啊，带着了。好，儿啊，猜，去。把他们的礼物抬进来。薛坤出去功夫不大，带着几个兵丁把礼物抬进来，这边一开箱子，嚯，拿出来了九龙鸳鸯炉，这是鲁王带来了。一瞧这边夜明珠穿的帘子，嗯，国母挺高兴，来呀，收起来。是，两边收好了。俩王子一瞧，这就完了，也没说成不成，先把东西留下了啊。国母皇娘，您看还有什么事儿吗？废话，你们两家不是都打算娶我吗？我问你们，家里边都有朝阳正院吗？啊， 回您的话，我那个朝阳正院已经休了他了，哈，回娘家了。鲁王这边更干净，哈哈，宫里没女的，哈哈，您看您选择一下吧。哦，好啊，难为你二人呐，啊，风尘仆仆前来相亲，你们俩我都答应了，啊，都答应了。

0: 薛坤也愣了，娘啊，这叫什么话？孩子，大喜，知道吗？这回不光是我，我儿子也跟着我改嫁了。薛坤脸腾就，你说这个嘛，你这是怪丢人的啊。俩王子还问呢，娘娘啊，都跟这咱怎么住啊？这日子怎么过呀？不要紧的，一年是你，一年是你，咱们倒班来，好不好？鲁王叹口气，娘娘，那东西我不要了，走行吗？啊，走，门儿也没有啊！我来问你，我是何人？哦，您是大齐的国母皇娘，不错。我是一朝的皇娘，母仪天下，你们乃是下邦的小王。嗯，以臣欺君，一行大罪呀、啊！儿子，有，看鞭子来。说一声看鞭子，薛坤乐了，呵，我明白了，不是招亲，这是假的。后殿有啊，赶紧把鞭子拿来了，给您这个。嗯，我母拿在手里攥了攥，啪啪啪，你们两个人欺君之罪，我先打黑啊。梁王说，这咱不说的是求亲的事吗？您怎么动了武了？别废话啊，过来，往前跟身进步。梁王一瞧，哎，国母，咱不斗行吗？啊，我错了，你错了，晚了，啪啪，这顿鞭子抽的呀，抽的梁王满地打滚啊啊！回头再瞧鲁王纹丝不动，吓死过去了，岁数太大了，实在是受不了这个，打刚才心里就蹦蹦跳。娘娘没饶他，一抖手，啪一鞭子，鲁王站起来，哎呵呵，哎呀，真疼，给抽醒了，拿手一指，来，你们两个人听着啊，从此后回得过去，各安本分，倘若谁起了歹心，你们来看，那时节我的双手，把手举起来了，我是绝不容情，滚！呼，俩王子，你搀着我，我搀着你，来到山口这，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噜。站都站不稳了，俩人呢连滚带爬就回去了。来到山底下，两国的人都过来接。哎呀，主公您大喜，又有这么些血啊？怎么这儿？别说废话，搭我上去，回去回去。简短结束，俩人上了车，回归本国。跟这儿等着吧。薛坤乐了，哎，这买卖干得过。我皇娘啊，她不是诚心要嫁人。啊，要是一国来一次啊，他带着很多的礼物，这天长日久啊，我们可就发了。都来，这个齐王可别来，齐宣王如若是要来了，我这饭碗子就砸了。正琢磨着呢，小兵来了，王爷，齐宣王来了，饭碗子砸了。谁来了？齐宣王，真是齐宣王。要搁齐宣王自己不愿意来。晏婴丞相劝他，大王你糊涂，想当初的事儿都是您的过错，现如今国母皇娘力排招夫，倘若说真被哪国娶走了，那时节人家是国富民强，咱们江山社稷就完了呀。啊，您得去，您仔细琢磨琢磨吧。啊、哦，齐宣王从头到尾一琢磨呀，自己办这事确实也是差点劲，而且我一国的皇娘真让别国娶走了，这脸上不好看，那请您的，那咱们去吧。带着大队人马，带着金银财宝，来到采凤山。燕丞相说，我先上去吧，看看国母皇娘说什么啊，回来您再上去。燕丞相来了，一见东鲁王四目相对，俩人乐了。哈哈，东鲁王您在这儿呢。薛坤看看他，燕丞相您也来了，你干嘛来的呀？丞相乐了，我是随娘改嫁。你说谁呢你啊？你再说一遍，我随娘改嫁。哎，这没有啊，丞相，咱们可不斗，你怎么拿这话羞臊我？我说我随娘改嫁，怎么呢？我随皇娘改嫁。哎，这样说也通顺啊。你来这干嘛来了？嘿，我跟你说吧，齐宣王来了。是啊，啊，宣王来迎请国母还朝，你看这不是好事吗？太好了，您等着啊。我去通禀一声，转身进来了，跟娘娘一说，娘娘一拍桌子，啪， 桌子就碎了，旁边有人闷闷的哭啊，你老和尚他要了亲命，来这么些人一天吃这么些个，他把桌子毁了。娘子说你别哭啊，完事我给你一套。谁来了？哈、啊、回娘话，齐宣王来了。他来干什么呀？不见，您别去啊，哈哈，他来了这是给咱们台阶儿。无论如何，一朝的国母皇娘不能在外边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啊，您还是得回去龙凤呈祥，国家安泰。哎，刚才听你说话是晏婴来了吗？是，把他叫进来。晏婴进来了，撩袍咕咚跪倒了，参见国母皇娘。以往之事啊，代王知道他错了，今天无论如何您得给一台阶儿，我们来迎请国母还朝。哦，叫他进来吧。说一声叫他进来，有人往外通传，一碗茶的功夫由打底下齐宣王来了，眼泪汪汪的，一边哭一边进来。别看这个事儿啊，娘娘一瞧啊，心眼软了，一日夫妻不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呢、啊。心说你也知道哭啊，哼，大王千岁别哭了，你来了。
1: 我真不乐意来。
0: 娘娘站起来了，哎，你没说好这事是吧？啊，晏婴过来，哎，大王你说错了，嘴不清楚。
1: 哦，我说错了。哎呀，娘娘啊，都是我的错呀，啊，谁知道你这一国的国母皇娘跑到这儿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立牌招富啊，你说这个玩意儿传出去好说不好听，我得顾全我这个呀啊。
0: 娘娘一指他，你这个呀还不如我这个呢，知道吗？啊，你知道你错了吗？
1: 我知道我错了，没有别的呀，哈、啊、大齐国离不开你，你还是跟我还仇吧。
0: 好吧，娘娘说既然如此，咱们这日子也得过，国家也得过，咱们走吧。归置东西，给老和尚留了钱，所有的人从山上下来，一块儿回到了临淄城。齐宣王很高兴啊，不管怎么说呀，我是把娘娘接回来了啊，这以后我这个江山社稷依然是如此的安泰。正高兴呢，燕丞相进来了。大王，坏了，怎么呢？娘娘又走了，不是说好了吗？
1: 不是，她要能走就好了。娘娘啊，闹心口疼，脸色儿也不对，恐怕性命交关呢。
0: 好、哦，咱们瞧瞧去吧。君臣二人跌跌撞撞来在了朝阳正院，一瞧啊，娘娘躺在这儿，拿手捂着心口，不住的呻吟。哎呀，齐宣王又出来了。
2: 听这个声音啊，他死不了，我死了他都死不了。
0: 丞相说您再进来瞧瞧吧，说两句话您就知道了。迈步又进来，站在这一瞧啊，是感觉不对劲儿。一瞧娘娘这脸呐，天蓝色。齐宣王点点头，不是撞的呀，没有往常的色儿深，往常海蓝海蓝的，你看一点也不脆，现在看着哈。子通啊，爱妃啊，我的国母皇娘呀、啊，你怎么样了？再瞧娘娘，微微的睁了开眼。
3: 大王千岁，小妃恐怕命不长久。
0: 我认为没事。哎呀，真的，我这耳朵嗡嗡的。好好养着，我估计你是着了凉了，受了风了，不要紧的，开点汤药啊。你那一回不也是闹感冒吗？脸色也不好看，闹了四盆汤不就喝了好了吗？不要紧的，
3: 大王啊，休得取笑啊，恐怕今天钟离无言，要命丧于此。
0: 说着话呀，娘娘眼泪下来了。
3: 哎，想不到我空做了一朝的国母皇娘啊，我与你有君臣之分，无有夫妻之情啊。
0: 哎呀，娘娘你别这么说呀，寡人不是知道错了吗？等你病好了啊，
3: 咱们是拜天地入洞房，嘎吱嘎吱浇饼汤啊。娘娘点点头，
0: 哎，恐怕呀我熬不到那一天了。哎，说了一声哎，再瞧娘娘眼珠子瞪得这么大个儿，宣王吓一跳，留神要咬人呀。怎么样呢？不行，我这心口疼得厉害。紧跟着一张嘴，一口鲜血喷出来了，紧跟这人咣一下子倒在床上，宣王可就愣了，啊，都催我脸上了。丞相啊，你看看皇娘怎么样了？过来拿手一搭这脉啊，燕丞相眼泪下来了。大王啊，大王，国母皇娘燕驾归天，死了。跟前这宫娥才女这些个大小太监呼啦超全跪下了，是哭声一片。娘娘平时啊心地善良，对手底下这些人一个个的都非常的和善，所以这会儿大伙心里不是滋味，跪在这哇哇的哭。齐宣王眼泪也下来了，哎，想不到啊，啊，谁想得到啊，你这么勇猛的一个人呢，到现在你说死就死了啊，你这不是开玩笑吗？寡人我好容易把你请回来，你说你死了，这是坑死我了。放声痛哭，哭罢多时站起身来，丞相说您别难过了，龙体要紧，娘娘这棚白事儿咱们得赶紧办，此时不能在这儿。好，你们听我的吧，金鼎玉葬按国母皇娘的资格来料理。有人过来搀着齐宣王回去休息，燕婴燕丞相赶紧吩咐人准备棺椁，把娘娘成殓起来。这边怎么办丧事儿咱们不提，丧事儿都料理完了。这一天齐宣王坐在宝殿上是无精打采，就听黄门官进来了，启禀大王千岁，大事儿来了。
3: 啊，什么事啊？
0: 楚国派兵来了，现如今大兵压境，来伐咱们大齐来了。
3: 啊，楚国来了，咱们怎么办呢？
0: 是啊，大王千岁，您赶快定夺呀。
3: 哎，我做什么夺呀？想当初没有别的，有咱们国母皇娘一个人呐，这些个人都不算事。现如今呐，娘娘没有了，咱们没有人了，传话出去，准备相书顺表，咱们把这城给人家，咱们跑了得了。
0: 大王，咱上哪儿跑？
3: 你糊涂啊！楚国人不是上这儿打仗来了吗？他国里不空了吗？咱们上他那儿去得了。
0: 大王，您说这叫搬家？我估计人家不乐意啊。
3: 那怎么办呢？
0: 您别着急，您跟燕丞相商量商量。
3: 好。把那个燕婴给我叫来。
0: 哎，功夫不大，口旨传出去，燕婴燕丞相来了，参见大王千岁。
3: 丞相啊，祸事来了，现如今呐，楚国派兵来了啊，要把咱们这儿啊一马扫平啊，娘娘也没了，我也没个主心骨啊，你看怎么办呢？
0: 哦，不要紧的，大王千岁，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咱们呢有咱们的兵将，您放心。虽然说老臣我是个文官，我带着这些个武将，还有咱们的大元帅哈，英国英大元帅，我们一起统领百万雄兵，临淄城外会一会楚国的兵将。
3: 好，快去，要是打不过人家提前告诉我，我好准备东西啊。
0: 大王，您怎么这样呢？哈，您别着急，老臣出马，马到成功。
3: 好，祝您成功啊，
0: 但愿如此吧。老丞相下来会同英元帅和这些个兵将们有百万之众，出了临淄城，和楚军两军对垒。这个楚军这边啊，领头的人物是老将军武新，江湖人送外号叫飞天豹，了不起的能耐。两军对垒，气氛森严。再瞧这边啊，大元帅英国英，老丞相燕英对视了一眼，别怕，
3: 稳住军心，咱们能胜。再瞧人家这边，呼啦啦跑出一匹战马，龙虎王焦魁出来了，这是楚国数一数二的英雄啊。来到这儿，一晃手中这杆大刀，拿手点指，该大齐国哪一个出马受刺？英元帅回头看了看，来呀，你们谁上啊？啊，呼噜呼噜出了好几位，都是齐国了不起的将官。元帅，我来，我来。这说我去，那说我去。丞相摆了摆手，哎，两军对垒可不是打狼啊啊！你们呼噜呼噜一大帮，太不像话，哪能都去？人家那边出了一个，咱们这儿出去好几十个，让人笑话。去七个吧，摘了七位，拿马、拿刀的、拿枪的，各式各样，呼啦呼啦，骑着马全出来了。两军对垒，龙虎王焦魁一瞧啊，这是打狼啊！好，尔等进得前来。七员大将各放手中的兵刃，往前扑奔。再瞧龙虎王，这口金刀举起来，搂头盖顶啊！落叶秋风，棍扫七将，这七位全扔那儿了。燕营燕丞相一急了，来人呐，走，把马抢回来！一气儿丢七匹马可不行。小军出去，连死尸在马都抢回来了。燕丞相回头看了看，何人马前送死？两军阵前，您别瞎掺和了。啊，我这不是出主意吗？是啊，您不出主意他们能死得早吗？啊，不是，我是为国家着急，您别闹了，这事儿不是这么简单。那你说怎么办呢？我出马。好，你去吧。你够呛。嗯，不是，您这怎么说话呢？不是，你一人打他真够呛，要不我跟你一块儿。您的意思咱们俩都死那儿？不是，我帮助你。老丞相，您稳住了阵脚，您看我出去与他大战300回合。好，但愿。嗯，这话是越说越不像话，捂着嘴往旁边一站。大元帅边边打马往前来，跟这位龙虎王焦魁打一对脸，坐在马上一瞧，这龙虎王啊长得太凶恶了，这张脸是俩字的评语，狰狞。这脸绿的绿不筋儿，花不愣登的，这么一大脑袋，两道红眉毛，耷了眼角，狮子鼻，血盆骇口，嚯，就这把胡子扎扎扎扎，跟铁丝儿似的，脚细一根，能当门公子使唤。头戴金盔，身披金甲，坐在马上不怒自威。英元帅点点头，嗯，丞相说的对，我是够呛。哎，想当初两军阵前，有国母皇娘一个人呐，哪用得着我们打仗啊？皇娘一个人打的百万军没问题呀、啊，现如今没办法了，得了，我来吧。一伸手把自己这杆大枪摘下来了，嗨，焦魁，无故犯将，岂有此理！来来来，马前受死。焦魁连话都不说，大刀举起来，搂头盖顶是力劈华山。那两个人打在一处，打到第三个回合，英元帅就有点支持不住了。这位焦魁也力大无比呀、啊，这俩兵刃磕了一块，哒哒，出金属的音儿。燕英燕丞相心说：好一员勇将，要不然他在楚国身为龙虎王啊！你们听听，俩兵刃碰在一块啊，你们都听听，哒哒，多响啊！哎，咱们元帅怎么空着手呢？怎么回事啊？第三下那人儿啊，是元帅那兵刃人打飞了，人没了。再瞧元帅，心说坏了，鼻洼汗脚的汗就下来了，要了亲命了。两军阵前为大将者，手无寸铁，就是送死，抱着脑袋往下一轱辘，从马上掉下来了。焦魁来的切近，大刀举起来要往下落，要落还没落了。耳边乡野不知道东南西北，传来这么一声喊：“嗨，焦魁拿命来！”就跟打雷似的。焦魁坐在马上，觉得耳朵里边嗡，这脖子后边都起了嘎掉了。谁呀？
0: 听这声音像天上来的，拖着大

官桥没人。这会儿功夫，元帅站起来，翻身上了马，啪啪啪，紧打马胯，回归本队。来到本队这儿，丞相带着人，哎呀，呵，这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哈！您回来了哈！没想到，万幸啊！你这是万幸啊！啊，怎么回事啊？元帅也纳闷，他没杀我呀，刚才什么响啊？老丞相乐了，你往这儿瞧，拿手一指，有打西南角，护国皇娘钟离无艳骑着宽海麒麟，有打远处跟一股黑风似的，就到了龙虎王的面前。龙虎王焦魁一瞧，吓了一跳，心说哪儿来这么一位呀、啊？到现在耳朵还响呢。再瞧娘娘到了切近，手中兵刃攥好了，拿手一指焦魁，愣了。焦魁纳闷，你笑什么？娘娘拿手一指，你太寒碜了你啊。哎呀，娘娘说我没想到啊，世上还有这么丑的人呢，你还有脸出来你啊。这两句话把焦魁说含糊了。是啊，哦，我长得寒碜，太寒碜了，你都没人样啊，啊，难为你，你也敢出来？哦，是是是是，我这是没办法，我爸爸就这样，看，这没羞没臊的啊！你要长成我这样，焦魁一琢磨，那我就死去。丑鬼，你还说我？你看得到？大刀举起来，搂头盖顶，力劈华山。娘娘乐了，手里边兵刃往上一扬，嘡，劲儿太大，一下子把焦魁的刀就崩出去了。焦魁空着手没感觉，为什么呢？钻刀钻得太实在了，嘡一下出去，虎口都裂了。刚裂的时候啊，觉不出疼，再等明白过来，觉得这个手发麻，低头一瞧，呵，暗暗叫自己的名字，焦魁啊焦魁，你也有了特异功能了。我这兵刃我给变哪儿去了？嗯，正纳闷呢，娘娘乐了，怎么呢？一个是啊，轻易瞧不见这样的人，心里痛快啊。嗯，我今天遇见这么一主，我得把他收归我的帐下，以后谁再说我丑，我就把他叫出来。好，娘娘越想越高兴，越琢磨越可乐，心里痛快啊，哈哈。仰天长啸，焦魁这匹马受不了了，七窍流血，啪，战马死在这儿了。焦魁可就坐地上，自个儿纳闷，呀，我怎么坐在地上了呢？嗯，低头一瞧，这匹马七窍流血，哎呦，可真心疼了。为大将者最爱的无非是战马兵刃啊，现如今第一，兵刃让自己变没了，第二，把马变吐血了，心里不是滋味，呵，往起一站，心里难受啊啊！拿手一指钟离无言，要说话还没说出来呢，就觉得心口窝这发甜，嗓子眼发咸，你一口鲜血全吐出来了，紧跟着啪啦一下子死尸倒地。娘娘坐在马上一拍巴掌，哎呦，可惜了喽，这是个玩意儿啊，糟践了糟践了，怪我呀怪我呀，没个耐心法啊，怎么呢？好容易找这么模样的不容易啊，心里难过。正难过呢，有打楚国的队伍里边小军们就出来了，连战马带死尸全抬回去。紧跟着主将出马，飞天豹老将军武新来在两军阵前。老将军心里不是滋味，龙虎王焦魁那还了得，多大的能耐，刚才一出马是一棍扫七将。老将军高兴，你瞧见了吗？啊，这是多大的能耐啊，万夫不当之勇啊。可是突然间来了这么一丑鬼，一问左右有知道的，说这个模样啊，估计除了齐宣王的媳妇儿，谁也长不了这样，是吧？

两个人是莫逆之交啊。来到这一瞧，地上有人血有马血，心里难过呀 啊嗓子眼啊是咽喉哽哽，呔，那意思我的好兄弟死在你手啊，你不能这样。刚说一呔，眼泪都下来了啊，拿手一擦着眼泪，娘娘这兵器到了，啪，老头这脑袋离开身体30多米啊，老头跟这一摸，我这头盔哪儿去了，头盔底下那脑袋也没了。哦，猛然间想起来，我这是死了呀，这也没什么意思，死就死了吧，咕噔一下子死尸栽于马下。楚国兵丁一瞧，哎，我说老王爷也完了，不是吗，王爷死了啊，大将军也死了，那咱们怎么办呢，都别闹都别闹啊，我岁数最大啊，向后转跑啊，百万大军啊，呼啦一下子全都散了。娘娘很高兴，呵，你瞧这事闹的啊，我还没来得及打呢，他们就退了兵了。嗯，高兴。英元帅也过来了，燕丞相也来了，丞相坐在马上乐，娘娘这您可没有啊，诈死瞒名啊，您怎么弄这么一出啊。嗨，丞相啊，问您小点声，先生，咱们是自己人啊，咱们自己人不能这样，我早就看出来了啊，这个12国里边咱们齐国非常的强盛，这些个国家不会服咱们，让他们年年进贡，岁岁称臣，就有不情愿的，而且前者采凤山，立牌招夫，羞辱了两鲁二王，我认为他们两国必要起兵造反，我活着他不敢，只有我死了他才敢，所以我提前死一回，为的是引诱他二国前来造反。没想到啊，他们两国没来，把楚国等来了。不要紧的，这一次灭了楚国的威风煞气也是好的。好，娘娘咱们回城说话吧。大队人马一直又回到了临淄城，边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消息传来把齐宣王乐的呀，鼻灯泡都出来了，你看看这事闹的，这个皇娘啊，她是真有一套啊，还又给寡人一个惊喜啊，你看这事闹的啊，来呀，吩咐出去准备龙举凤辇，十里长亭，寡人我亲自迎接皇娘。吹吹打打把娘娘就接回来了，呵，来在了殿上乐坏了，吩咐大排宴宴给国母皇娘庆功。英元帅、燕丞相，你们两家作陪，大伙儿正喝酒呢，溜打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黄门官又来了，启禀大王千岁，有人前来进贡。哦，你也看见了吗？娘娘刚打了一个胜仗，马上就有别的国家来上贡来了。是哪一国来的？哈，一个是吴国，一个是晋国。两家使臣现在宫外候旨，好，让他们两家都进来吧。啊，寡人我瞧瞧都送什么东西来了。是，功夫不大，两国的使臣又打底下上来了，一个吴国的，一个晋国的。吴国这使臣胖，晋国这使臣呢是又瘦又高，往殿上一走，啊，宣王点点头，哪一个是吴国的，哪一个是晋国呢？哈，参见齐国君主。哈，下官我是吴国的使臣，我叫荣治国啊，这说我是晋国的，我叫丁一文。嗯，你们两个干什么来了啊？是这样，大齐为上邦，我等为蜀国，理应年年进贡，岁岁称臣。今年是这样的啊，我们晋国啊得着一宗宝贝，这个东西呢，我们不太了解，献到了齐国，倘若说齐国有人知道这东西的出处来历，能说得清清楚楚，一明二白，打这儿起我们情愿年年进贡，岁岁称臣。倘若说得不准确，那咱们两国从今往后可要掉一个，我们为上邦，大齐为下属。齐宣王一听，哦，我明白了，这来可是调信来着。好，你们带的什么东西啊？您稍等，来呀，带上来。说了一声。

0: 上来，功夫不大，
1: 由打底下
0: 20个兵丁连推带拉弄上来了。什么呀？一个大葫芦，多大个呢？您瞧这剧场了吗？反也没这么大，嗯，跟这台差不多吧。这么一大葫芦搁在殿上，齐宣王一瞧，我的个亲娘哎，这是什么东西？这是，是葫芦啊，可是怎么这么大呢？
2: 时辰呢，大王千岁，这就是我们给您送来的礼品，
0: 您要说出来，这东西生在哪儿，长在哪儿，为什么长这么大个儿，而且得说清楚了，这葫芦籽儿有多少个，差一个也不行，多一个也不行，您说说吧。
2: 哦，您看这个事儿来说啊，嗯，我得猜猜啊，这个东西叫葫芦，
0: 对，您说的对，它为什么长得大呢？因为它是个大葫芦，有多少籽儿呢？有好些个籽儿，你看这对吗？不对，照您这么说，我们得发兵打您。你好，上来别闹，我说着玩呢。我们这儿有文臣武将啊，来，都过来，都过来，大伙儿都过来了，把酒杯一撂下啊。大王先生，来来看看，这个葫芦怎么回事？谁知道来历？给说说。大伙儿都过来了，好，这是葫芦啊，这是大葫芦啊，这里边籽儿不少啊，说都差不多。使臣摇头，不对，不对，不对。猜吧，大伙儿猜。晏婴晏丞相过来了，啊，这是葫芦啊。使臣说，您是不是想说大葫芦？嗯，巨大的葫芦。您这也不对，里边籽儿呢？籽儿我切开数吧。这不行，不能动，揭皮看见人。倘若说大齐国不有能人知道这葫芦来历，没别的，我现在就回去禀明我家君王，我们发兵征讨大齐。
2: 别，有话好商量嘛，是不是啊？
0: 哎，宣王想起来了，国母皇娘经得多见得广啊，他还没说呢。子通啊，来上这儿来，上这儿来，你把那个烧鸡先撂下，你过来。娘娘打仗饿了啊，这会儿那守着一盘子十多个鸡正吃呢，一口一个啊。你先撂下，你吐那个糊啊，那卡住啊。来娘娘，哎，这个东西叫葫芦，但是你不能说它叫大葫芦啊，也不能说巨大的葫芦，你得说它的出处，它的来历，而且这里边啊有多少个籽儿，你得说出来，关系到我大齐国社稷安危，知道吧？你要是说出来，我以后封你个葫芦王啊，咱得养活个孩子叫葫芦娃啊。娘娘说这不挨着这个哈、啊，我看看吧。来到这儿，围着葫芦转了这么几圈，娘娘乐了，哈哈哈哈！使臣，这将来这儿听得见，怎么呢？越瞧越瘆得慌啊！过来，这葫芦是你们得着的吗？不错，是我们得着的。哈哈，您看看这葫芦的出处，哈哈哈哈！瞒别人瞒得了，瞒我瞒不了。我跟你说呀，这个葫芦啊，不是得自咱们这边，西域有一个葫芦山，葫芦山山高万仞，凡人上不去。山上有两宗宝，其中一个就是这葫芦，另一种叫迦南木。什么叫迦南木啊？这东西据说过去很珍贵，有这么一种鸟叫迦南鸟啊，五彩鲜艳，很好看，落在这个树上。这东西呢，好吃金银铜铁，有人要想得这鸟啊，就把这什么戒指啊、铁块啊准备点，扔到树底下。他跟树上一瞧，呵，啊，戒指、项链、脚链啊、脖锁、鼻钉啊，好看呢，不光好看，好吃呢。一琢磨好吃，这鸟流口水，口水落到树上，他转身下去叼这个金银铜铁上别处吃去。人们赶紧过来，把沾有他口水的这个树锯下来，拿火烧，烧成炭之后拿过来，拿手这么一拨开，其他地方全都碎了，唯有啊他口水滴过的地方，这点木头跟铁一样的硬，拿过来冲洗干净了，不丁点一小块，据说拿到中原地带是价值连城。干什么用呢？这种东西叫迦南木，文武群人上殿的时候，品级高的官
2: 身边都得预备这么一块啊。你想过去皇上登殿啊，皇上这身份也高，文武群臣跟底下站着，也保不齐研究点事儿，这一说仨钟头五钟头的，想上厕所怎么办呢？不能说跟皇上说半截事儿了，我跟您告假啊，我方便方便点，这不行。怎么办呢？有迦南木拿出来搁在嘴里横着能憋着，这是民间传说，真有没有呢我也不太清楚啊。反正这山上两宗宝贝，这是一宗，另一宗就是今天这大葫芦。这个葫芦想当初是观世音菩萨由打此处路过，无意中撒下葫芦籽儿，十年接一个，就接这么大个的，你说对不对？使臣这汗就下来了，娘娘啊娘娘啊，您太聪明了，您家里有大百科全书啊，没您不知道的。我问问您吧，这葫芦里边有多少个籽儿？多少个籽儿啊？哈哈哈哈哈哈！这是你拿人的地方，谁瞧见这个大葫芦都认为这里边葫芦籽儿多。我告诉你，就俩，这俩葫芦籽儿是一公一母，对不对啊？哎呀，娘娘，您说的是一点儿不错。咕咚跪下，磕头如鸡奔碎米。怎么呢？人家说出来了，玄王高兴。呵，我早就说过，娘娘没有不知道的啊！你们都看见了吧？你们也是文臣，也是武将，平常拿着太平年间的皇家俸禄啊，吃饱了没事干，打仗你们打不了啊，说个葫芦也说不了。你们看看啊，天底下除了娘娘，还有谁有什么大能耐？文臣武将都举手向娘娘学习。
1: 朋友们，刚才呢我们一起听的是郭德纲说的长篇单口相声《丑娘娘》的第四集。那么在周日呢，我们给您播放的还是开心六加一啊，到下周一我们继续和您一起来听郭德纲的这段《丑娘娘》。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我是张元，咱们下期再会。

0: 的旅途中，我们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答案。午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谈素描人生际遇，可以随心所至，奇闻笑谈。
1: We have their own life journey.

0: 跨越时空的热切声音，闽南人民广播电台 FM 102.7，相伴在身边，有爱有我们。
1: 点燃智慧的篝火，去梦幻王国探险。在海边住一束温暖的阳光。雏鹰播客，乘着频率的翅膀，追寻成长的无数可能。
2: 雏鹰播客现在开始了。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市闵行区新松中学水厅校区的钱婉欣。
4: 大家好，我是刘少南。
5: 我是郭子怡，很高兴和大家相约本次节目。
3: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早上你听见那一声滴了吗？
5: 哪一声滴？哦，刷地铁闸机的那个吧，刷一下就通行，谁会特意多想呢？
3: 以前我也从没留意过这个细节，但最近我四处寻找了这声滴。地铁口手机一贴，滴声后闸门开启，去图书馆借书时也有这一声滴。昨天啊，我特意在地铁口掐表计时，从手机贴进闸机到闸门打开，居然还不到一秒。
4: 一秒钟连打个哈欠都不够呢。
3: 就在这短短一秒里，手机会向远方数字后台发送请求，核对身份与账户信息。这套数字大脑不靠人工手动操作，而是依照工程师提前写好的程序自动判断。机器不会自己创造规则，搭建这套隐形系统的是一群默默奉献的技术从业者。今天我们就为大家介绍这份藏在生活背后的职业 IT 工程师。 IT 工程师是一个大家庭，有人编写代码，有人钻研 AI 算法，有人守护硬件和服务器稳定，大家分工协作，才有了我们便利的数字生活。我们还给他们起了个外号，给数字世界接电的人。
5: 原来不是闸机自己做决定的呀，我之前一直误会了。那 IT 工程师平时都在忙些什么呢？
4: 为了搞懂这个问题，我们采访了一位工程师叔叔，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当你们按下手机屏幕的那一秒，是我们在看不见的角落为大家提供便利。
5: 听起来平平淡淡的。
4: 那你还没听过后面的故事，我们好奇追问：叔叔，您最忙碌的一次经历是什么样的？
5: 叔叔是怎么说的呀？
3: 他告诉我们，有一年夏天深夜，外卖平台系统出现故障，订单无法正常下发，值班的工程师第一时间响应，同时整个技术团队迅速联动配合，排查定位问题，最后仅仅修改了寥寥几行代码，40分钟以后，系统终于恢复正常。
5: 那之后呢？
3: 没有轰轰烈烈的庆祝，第二天清晨，大家照常点外卖，享受便利。很少有人知道，深夜里有一整个技术团队协同作战，才把故障修复。
4: 仅仅几行代码，背后却是一整个团队的通宵坚守吗？
3: 没错，大型互联网平台出故障，很少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值班工程师牵头，还有运维测试同事配合验证，是大家并肩完成抢修。如果故障得不到修复，无数人的早餐订单都会被耽误。
5: 那这几行代码到底是什么？一行代码有多长呢？
3: 叔叔打了个很形象的比方，代码就像乐高积木，一行代码就是一块小小的积木，几块积木就能化解一场系统危机，成千上万块积木拼接在一起，就变成我们每天使用的各类 APP。 开发一款大型软件，往往需要几十位工程师通力协作，耗费数年时间。
5: 哇， 那工程师们具体怎么分工呢？
3: 老师拿我们班级分工给我们举例，就像班干部的不同岗位，有人负责管纪律，有人收作业，有人检查卫生，工程师团队也各司其职，写代码的工程师既是设计师也是建设者，专门查找漏洞的工程师如同产品质检员，抵御网络病毒的工程师就像守护网络家园的保安。
4: 我很喜欢工程师叔叔的另一个比喻，他们是数字世界的水管工、电工，铺设数据传输的管道，架起信息传递的线路，遇到疑难故障时，他们又如同侦探，一丝丝抽丝剥茧地排查问题。
3: 听了半天，都是手机里的事儿。可是子怡，那些写代码

0: 码的叔叔阿姨他们真待的地方是什么样的。为了看看，前段时间我还真跑了一趟，我带上红领巾讲解员的牌子去了长沙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中国 V 股。那里有个东西让我张着嘴看了半天， AI 剧组。
1: AI 还能当导演？
0: 能。大家有没有刷到过柳叶熙？他刚出场的那会儿全网刷屏，粉丝好几百万。可那时候要做一条这样的特效视频，几个人连轴转数百个小时才能做完。
2: 上百个小时，那得熬多少天啊？
0: 后来工程师叔叔阿姨花了3年时间做出了一个叫 OneStory 的国产 AI 创作平台。你只需要输入你想讲的故事， AI 就能帮你生成角色、设计镜头、加上特效。以前几个月才能拍完的短剧，现在3个人10来天就能做完，快了好几倍。
2: 要是放在以前，这一个画面要多久？
0: 叔叔说，以前一个这样的场景得负责美术的同事画上好几天呢。
2: 从几个人上百个小时到3个人10来天。
0: 没错，去年中国军号发过一条视频，里面李云龙和他的扮演者李幼富老师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这么厉害，这种 AI 短片我们身边有吗？
0: 当然有，我们闵行区的东方智媒城也在用 AI 写视频，它就在浦江镇，是上海广播电视台打造的国家级网络视听基地，里面建起了 AIGC 视听创作基地。你输入一段文字， AI 就能帮你生成剧本，做成微短剧。 AI 拍视频已经在我们闵行区的家门口落地开花了。
1: 听你这么一说，我想起习爷爷说过的一句话，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
0: 是呀，用自己的工具讲好我们中国的故事，这就是我觉得最酷的地方。
1: 其实不用跑那么远，在学校里我们也当过一回小小工程师呢。
2: 这我作证，翻车都翻了好多次呢。
1: 之前的人工智能课上，我们小组要做一辆太阳能板小车，要能跑，还得跑得稳，跑得直。一开始大家想，不就是拼个玩具车吗？真上手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太阳能板怎么斜着放才晒得最多？车身重量怎么分才不会跑偏？没有标准答案，全靠我们查资料，一遍一遍的试。
2: 我记得你们前6次。
1: 别提了，一次原地打转，一次倒着跑，一次干脆不动，急得我们差点想拆车。后来我们分了工，有技术担当研究电路，有动手达人拼车身，还有记录员把每次的数据都记下来，大家一起分析哪儿出了问题。第7次调试以后，他终于稳稳当当地沿着直线跑出去了，全组人当场欢呼起来。
2: 这不就跟那位工程师叔叔一个样吗？出了问题想办法改。
0: 我也有过一次小小的折腾，我爸给鱼缸换水总是忘关水龙头，家里差点水漫金山。我就查资料，追着老师问，写了一套小程序，连上传感器，水流超时就自动报警。现在爸爸再也不用担心自己忘记了。
1: 你一开始就这么厉害了？
0: 才不是，我第一次自学编程的时候，看着满屏的字母，心里想，这不就是天书吗？后来跟着老师一点点学，才发现它跟写作文差不多，也会有错别字，也得一句一句排好顺序，写错了就给他标红。
1: 你看，代码不是天书，它就是一根能听我们指挥的魔法棒。想给小区的流浪猫做个自动投喂装置，想给爷爷奶奶做个防走失的小挂件，我们都能试试看。
2: 哎，不对。

0: 你们不能只会翻车吧？有没有一次是真做成了的？
1: 还真有，上个月班里收主题班会的节目报名，纸条传了3天都没收齐，我就用在线表单做了一张报名表，发到群里，一个下午就满了。
2: 这么快？那老师说了什么没？
1: 老师说，下回运动会的成绩表也交给你。结果我用表格排了个自动算分，比手抄快了10倍。
2: 这不就是效率工程师吗？
0: 嘿，我收回刚才那句翻车，你们组这次真是跑起来了。
2: 那我们现在还小，到底能做些什么呀？
0: 我先说一件最管用的，把好奇心变成动手，从身边的小麻烦开始。电脑桌面乱成一团，别硬扛，学会建文件夹，手机存储满了，学会轻缓存，备份照片，家里网速慢，先看看是不是离路由器太远。
1: 这也算，我昨天才帮妈妈整理完手机相册呢。
0: 当然算，这可不是帮忙，是练手。第二件，把数学和英语当工具，别当敌人。数学练的是逻辑，英语让我们看懂全世界的技术说明。作业提交失败了，是文件太大，格式不对，还是平台卡了？一步步查，不靠猜，靠证据。
2: 第三件我知道，从一个小项目做起，做一张班级电子值日表，写个单词抽背器，编个猜数字的小游戏，做完一次就多一份我能把它做出来的底气。
0: 第四件，学会搜、问、合作。说到搜索，我可有话说，别在框里打一句这个该怎么办呀，得把关键词写清楚，比如 PDF 怎么转成 Word， 免费的，不用注册。
2: 哦，我以前就是这么搜的，怪不得搜出来的全是广告。
0: 还有，提问别只说坏了，要说清楚我做了什么，看到什么，试过什么。 IT 工程师从来不是一个人闷头干活，今天你帮同桌修好一支卡住的笔，明天你也许就能帮一座城市修好一条系统。
1: 四条听着不多，真要天天做还挺难的。
0: 怕什么，升级也是一级级打的嘛。
1: 不过有同学可能会说，听着都挺好，可这跟国家有什么关系啊？
0: 关系可大了。刚进初中时，老师让我们写过4年成长计划，还记得吗？先想好毕业那年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再倒过来安排，6年级做什么，7年级做什么，8、9年级做什么。
2: 写过写过，我的那张还贴在中队角呢。
0: 国家也一样，只不过他给自己定的是5年，这份写给未来的计划叫做5年规划。15-5规划里专门写着一件事，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
2: 翻译成我们的话就是，国家要把那条看不见的路修得更快、更稳、更安全。
0: 数字更直观，预计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像大规模算法工程师、机器人行为训练师这样的新岗位，人才缺口大约有400万人，智能制造领域的需求更是超过1000万。
1: 这么多人要去哪儿找呀？
0: 就从我们中间找。15-5规划里还有一个信号特别值得我们注意，要加强对青少年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教育方面的规划也提出，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让我们敢提问，会解决问题。
2: 我明白了，国家要找的不是会照着做的人，而是能想出新办法的人。
1: 我们是跟着互联网长大的一代，是信息科技的原住民，我们从小就摸透了这些新技术的脾气。可是我想说，别只做科技的使用者，我们还能做科技的创造者。
0: 今天你觉得外卖取餐还不够方便，未来说不定就由你来设计更聪明的配

0: 送。今天你上网课时觉得隔着屏幕不够真实，未来说不定就由你来造出沉浸式的虚拟课堂。
1: 我们是戴着红领巾的少年，胸前这一抹红是红旗的一角，也是一份提醒，
2: 提醒我们好看的世界从来都是一代一代人亲手搭出来的。
0: 今天我们在队旗下学本领练本事，明天我们也要接过那一根看不见的接力棒。
1: 国家正在画一张数字中国的大地图，
2: 而我们可以拿起键盘在上面写下自己的名字。
0: 所以别只问将来什么工作不会被淘汰，去问我能不能做成为那个让系统不掉线、让数据不泄露、让技术有温度的人。
1: 习爷爷说要真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2: 我想那个藏在一声滴背后的人就是我们身边最好的榜样。
0: 下一次滴声响起来的时候，
3: 那是有人在看不见的地方替我们说了句可以放行。
1: 这就是我们今天想介绍的职业 IT 工程师，
2: 那个藏在一声滴背后的人。
3: 本期雏鹰播客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收听。
4: 闵行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文学欣赏节目。
5: 是谁将天地分开？
6: 是谁将火种扫下？
5: 是谁带着哀怨奔向月宫？
6: 是谁用魔盒释放灾难？
5: 玄幻灵异的中外百篇著名神话，
6: 神话是人类文明的源头，神话是世界文学的试炼。在人类漫长的童年时代，祖先们还无法解释这个地球上诸如风火雷电等一切自然的现象，他们便发挥了全部的虚幻思维和想象能力来讲述眼前存在的事物，歌颂真善，鞭挞假恶丑。今天当我们重温这些爱憎分明、形象生动、上天入地的美丽传说时，依旧心旷神怡，如沐春风。

0: 盘古开天地。
1: 老爷爷，老爷爷，您看，星星都出来了，又到了您每天讲故事的时间了。
2: 好，老爷爷给小孙女妞妞讲故事。传说呀，在很久很久以前，宇宙啊还是一个浑浑沌沌、奇大无比、没有天地之分的庞然大物。
1: 那样子是不是很像一个大的无边无沿的鸡蛋？
2: 对，这个鸡蛋里啊可是不简单，它正孕育着一个豪气冲天、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
1: 我知道，我知道。听说他的名字叫盘古。
2: 是叫盘古。这个盘古啊，在这个大鸡蛋里昏昏沉沉地睡了一大觉。这一大觉是整整一万。

0: 8000年呐、
1: 啊！
0: 哎，突然有这么一天，这盘古就觉得右脚丫有点痒痒，他就醒了，伸了伸懒腰，慢慢地睁开了双眼。

0: 子，唐舞好难受啊。
1: 是啊，正在这时候啊，从远方像箭一般飞过来一把金光闪闪的巨斧，在盘古头上一圈一圈地盘旋着。
0: 那盘古怎么办呢？
1: 盘古啊，他挥起手臂抓住巨斧，嘿嘿嘿，左劈右砍呐，把这个大鸡蛋里搞得是一塌糊涂。只听见山崩地裂的一声巨响，这个混沌的大鸡蛋哗啦一下子就被盘古给劈裂了。哎，盘古一见四周还是乱七八糟、黑咕隆咚的，索性抡起巨斧，又是一阵东劈西砍，这个大鸡蛋终于被完全劈裂开来。
0: 太好了，盘古把天地给分开了。
2: 混沌的宇宙上下分离之后，那些又轻又飘的东西就开始慢慢地向上飞去，不久就变成了湛蓝湛蓝的天空，而那些又沉又重的东西则一点儿一点儿地往下落，最后都变成了既厚实又肥沃的大地。世界刹那间变得格外清晰，天地分明。
3: 天和地分开之后，盘古还是有些不放心，生怕他们会再合拢到一起。于是盘古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站立起来，用自己巨大的头顶住了蓝天，又将自己的双脚牢牢地蹬着大地，挺立在天地之间。
2: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天呢每日都会增高一丈，地呢每日也会加厚一丈，盘古也随着天地的生长而不断地壮大成长，它变得越来越高大，越来越壮实，变得越来越像一座擎天柱，成了顶天立地的英雄，真是八面威风。
3: 日月如梭，一晃又是18000年过去了，天地之间已经相距非常非常遥远了，足足有了90000里，这就是人们如今常说的九重天。
2: 天和地都有了自己的位置，而盘古则为了天地的分离耗尽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气力。他心里明白自己已经快不行了，可是抬头看看天，光溜溜的一片，什么也没有，再低头看看地，四处死气沉沉的，没有一线生机。
3: 盘古无力地躺在了大地上，他心中非常的遗憾，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就要完结了，他感觉到自己的呼吸正在慢慢的减弱，他不由自主的慢慢闭上了眼睛，但是他还是在心中默默的反复的念叨着。

0: 是用自己的全部生命才换回了整个世界，对吗？
1: 对呀、啊，后世的人们都十分敬仰盘古的牺牲壮举，把他称为华夏开天辟地的大英雄，永远的纪念盘古。
0: 老爷爷，我也会记住盘古这位大英雄的。
1: 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生命的旅途中，我们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答案。午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谈素描人生际遇，可以随心所至，习惯

0: 变幻，
1: 音乐里感知到的心情纷扰。嘿，
0: 嗨、hey, ，
1: 你好，
0: 你好
1: ，FM 102.7，动听一点，就在这里，用耳朵聆听，用心灵触摸。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

0: You're listening to the melodious music a little bit more from DJ 文月。
1: 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下午一点，此刻室外温度25度。走过街角的咖啡厅，听到音符穿过门窗，
2: 城市的日光。温柔流淌的旋律，邂逅午后的美好，
1: 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午后惬意的聆听时光，我在上海用音乐向你问候，你的 DJ 文月，耳闻目睹的文，美妙音乐的乐。上海地区的朋友可以透过收音机传统的收听方式来调到 FM102.7 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频率，给你365天好音乐不间断。手机上呢，下载阿基米德 APP 或是喜马拉雅 APP， 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网络音频同步的来听到。动听一点，动听音乐，聆听时间第一首歌，来给你送上这杯萧亚轩的 Cappuccino。

这样的一首来自 Eva 萧亚轩的 Cappuccino 来开启到我们这一个小时动听一点的动听音乐聆听，希望你这样的一个时间，因为这样的一杯 Cappuccino 心情也会变得好好。来继续听到这首歌，孙燕姿。其实说到这是他的个人的第四张的专辑，定名为 Leave 离开。这张专辑啊，其实和你听到的孙燕姿他这张专辑前的三张专辑有很大的变化。离开孙燕姿 Leave。

0: 午一点，此刻室外温度25度。走过街角的咖啡厅，听到音符穿过门窗。城市的日光，晒太阳的猫，温柔流淌的旋律，邂逅午后的美好，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
1: 动听新鲜推荐，马嘉祺新歌《穿帮》。马嘉祺的第二张全新个人 EP《心事》于9月7日正式上线，同时这也是歌手马嘉祺时隔2年再度推出的个人 EP。 这张 EP 共收录7首歌曲，创作初衷源于马嘉祺在筹备期中的情绪握持期，他试图用理性握紧所有感受，却未能持衡，反而因过度用力让自我顺着下戏溢出。人生如舟，我自掌舵，正如专辑简介中所言，

当我们不再审判情绪好坏，愿意开始接纳自我的时候，也绝对可以感受到，心事可以被好好的放进心事。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的生活有时就像一场马戏团表演，我们就像是上紧发条的演员，拼命演好无懈可击的模样，但再完美的演出也难免会穿帮。很多时候我们戴着面具迎合别人的期待，把不安和脆弱悄悄藏起，硬撑着体面，却很难挣脱外界带来的束缚。为你推荐马嘉祺新发布的《穿帮》，愿听完这首歌的你可以卸下紧绷的伪装，接纳自己的不完美，看见那个真实鲜活的自己。动听新鲜推荐，马嘉祺新歌《

这是来自动听新鲜推荐马嘉祺的一首新歌《穿帮》。你要说人生啊，就像一出戏一样啊，我们的人生路啊，就像真的是没有完全彩排的，对啊，一部剧作啊，这个剧作在什么时候停留啊，也是你的人生的经历的每一个阶段的不同的写照。听到了这首歌，哇，这个名字又唤起了很多青春的记忆。无印良品的《身边》。

0: 咖 Big Star，
1: 动听大咖，我们是
0: One Two Three，
1: 这是我们乐团的首张普通话创作专辑《惊蛰》。
0: 银河上最后一道光，
2: 我们想跟你推荐《超越时空的思念》，既然这结局是必然，请擦干眼泪，好好道别。爱不等于占有，真正的爱包含放手和成全。

我们想跟你推荐《回不去的昨天》这首歌，我们都沉淀了更厚重、更克制的情绪，致敬成长里所有不得已的告别。我们想跟你推荐《夜空》，希望大家在夜空中得到温柔的治愈。

0: 新哲万物复苏，用音乐唤醒生命，动听大咖，我们是
1: One Two Three。
2: 曾经飞过心中的心，已经回不去的相信。
3: 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
4: My Radio， 动听一点，本月携手真情1027，给您精彩，稍后继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2020年成立的科创企业太虎机器人，自诞生之日起便铭刻着鲜明的青春基因。创始团队依托大学期间的成熟科研项目，在毕业之际毅然选择踏上机器人行业的浪潮，扎根上海闵行这片热土，从此造就了太虎在机器人关节技术层面的傲人佳绩。太虎机器人产品生态总监盛威在介绍企业创立初衷时讲到，早期市场上的机器人关节，无论是功能还是性能，都难以支撑精密的机械运动，因此太虎决定躬身入局，为全行业搭建起坚实的底层硬件框架。
1: 那这个硬件框架的核心其实就是机器人的关节，首先要把机器人关节做得足够的质量，足够高，良品率足够高，性价比足够高，你这个人形机器人才能够有力量应用的机会。

0: 今，太虎生产的关节在关键参数上稳居全国第一，被积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低空载人飞行器等新兴领域。盛威表示，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上海马桥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区为太虎提供了坚实助力。
1: 其实当时就会面临一些员工住房的问题，所以试验区也是单独为我们申请了一些公租房的名额。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本身的厂房也是在试验区的政策下有一定的优惠。另外就是试验区还提供了闵行片区的试验区范围内的很多企业相互接触的机会，也带来了一些这种合作的机会。
0: 太虎机器人背后不仅是一个年轻企业振奋人心的成长轨迹，更反映了中国青年科技创新能力的新一轮崛起。未来，太虎机器人将继续以关节制造技术为支点，撬动世界智能机器人产业的新格局。

寻找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答案。午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谈素描人生际遇，可以随心所至，洗碗笑谈。

0: 音乐里听得见的四季变换，音乐里感知到的心情纷扰。嘿，
1: 嗨，
0: 你好，
1: 你好。
0: FM 102.7，动听一点，就在这里，用耳朵聆听。

0: to the melodious music a little bit more from DJ 文月。
1: 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
2: 看过的风景，遇过的那个人，
3: 张悬飞，你会不会同我请求？
2: 听过的那首歌，
4: 那首歌。
5: 追来多少美梦？
2: 我是文月，你的 DJ。用音乐抚慰你的耳朵 FM 一零二点七，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
6: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九十六点五，长沙 FM 九十二点五，贵州 FM 九十七点二，广汉 FM 九十七点四，安岳 FM 九十八点零，眉山 FM 九零点八，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二点七，郑州音乐广播 FM 九十四点四，重庆交通广播 FM 九十五点五，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一零二点八，合肥文艺广播 FM 八十七点六，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汉中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一，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7: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6: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0: 再为我担心。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嘉宾啊，想必大家也非常期待了。他是用真诚击穿人心的00后唱作人，从天台穿校服弹唱的少年到舞台上的潜力歌手，他始终用原创音乐书写自己的成长与感悟。来吧，让我们用最热烈掌声欢迎吴耀涛。欢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吴耀涛。
0: 是的，第一次做过我们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真的很欢迎。那我们再跟屏幕前的各位来介绍一下自己，自己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原创音乐人吴耀涛，今年21岁，很高兴认识大家。
0: 是的，今年21岁，很细节的介绍哈。对，我们欢迎吴耀涛。好的，那今天带着首张同名专辑吴耀涛来到我们节目做客，要不先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整张专辑的概念好不好？
1: 这张专辑其实是用我自己的名字命名的。
0: 是的。
1: 因为其实这张专辑其实写的就是我的所见所闻和所感。对，其实这张专辑的10首歌其实都是我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对，只不过说用音乐的形式把它这个带给大家，然后去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故事。
0: 对，分享一下自己在当下在现阶段的感受与想法。
1: 对，
0: 是的。那你特意用自己的名字来作为专辑的名字，是有什么特殊的考量吗？
1: 因为其实我觉得作为第一张专辑，我其实有想过，有很多名字，
0: 对，
1: 就是可能有更符合这张专辑的名字。但是呢，最后其实，用我自己的名字作为这张专辑的名字，其实我想的是，毕竟是第一张专辑，我更想说让大家知道吴耀涛这个歌手，吴耀涛这个人。
0: 是的。
1: 对，就是用这张专辑去告诉大家说，这就是吴耀涛的音乐。
0: 没错，其实不管是在之前的一些视频啊，还是一些舞台，大家可能都已经认识到你了。但通过这张专辑，我觉得大家会更加完整的、更加真实的来了解你线下的感受。那其实刚刚你也提到了，这张专辑里讲的就是你自己嘛。
1: 对。
0: 那有没有一些包含一些表达你自己故事和心境的内容在里面？
1: 哇，其实每一首歌都是在表达我就是当下写那首歌的一个状态。其实在这个动笔的时候，其实就是最后就是这首歌呈现的这个心情跟感受。对，
0: 我看了整张专辑，它的发歌顺序也是不一样的嘛。那其实感觉时间跨度是不是也很久，从开始策划到最终发行？
1: 对，其实将近有1年多了。
0: 我记得是从2024年就开始。
1: 对，其实从2024年就开始准备这张专辑了。原本想的是说这个在2025年的这个中旬，就是可能7月份啊或者6月份的时候就可以发出来了。但是其实最后还是想着再多多的打磨一下。
0: 他们都说就是好事不怕磨，那我们好的专辑肯定也是不怕时间的敲磨。肯定是想说把最好的第一张自己的专辑给发出来给大家。
1: 是。
0: 那整个过程刚刚也说了有1年多的时间，那你整体的这种创作思路说有没有一些动摇或者改变呢？
1: 其实我觉得我的创作思路其实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因为一开始其实我没有想过说最后专辑是这样呈现出来的，就是这张专辑它其实跟我自己个人的这个状态也好啊，然后包括整个的比如说像唱功啊，然后一些
0: 制作
1: 进步，对，制作上的一些进步或者一些变化都有关系。
0: 是的，就是其实是个人实力也在慢慢的进步，通过这张专辑。是不是？那这张专辑在创作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挑战？
1: 那其实是有的，因为我想写的很好，但是呢其实会发现有时候灵感也是会枯竭的。
0: 对，会遇到一些灵感瓶颈。
1: 对，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瓶颈的。因为我觉得我其实写歌主要是就是写我自己的感受嘛。然后呢，那其实需要我去不断的经历很多新的故事，
0: 没错，
1: 然后我才能有更多的这些灵感。
0: 是，
1: 但是其实在上半年的时候我的灵感相对来说是比较匮乏的，
0: 然后你说
1: 对，下半年之后才越来越这个有灵感。
0: 对，我刚刚想说一开始介绍自己21岁了，其实我们阅历也在这边，是不是？就可能说没有那么多故事能够去呈现，那我们灵感会遇到瓶颈也是很正常的事情。那我想问一下，你平时保持灵感来源的方法是什么？
1: 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多思考，
0: 多思考。
1: 然后就比如说可能我看到这个一片落叶，比如说它落下来，那我可能会 就是想到比如说这片落叶它为什么会落下来，它可能是被
0: 牛顿定律，
1: 对，它可能就是比如说它可能是被风吹下来的呀，或者说它是因为枯老了然后再飘落下来，它其实每一件事情它都会有原因，然后那它的结果是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就会去比如说去探索一下这其中的这个奥秘，对
0: 对，探索一下里面的逻辑，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哇，真的好会思考。我当时这么大的时候，我都不会在意身边的落叶，我说实话。那其实刚刚也说到了，整张专辑收录了10支原创作品。
1: 对。
0: 而且曲目的排序，它是说到从理想化到心态转变的成长线。嗯、那要不跟我们分享一下整张专辑10首歌的这种编排逻辑？
1: 嗯，其实像《云云》跟《亿万》呢，它其实是偏，就是我最初开始做音乐的一种理想化的音乐。嗯，就是可能写的是芸芸众生，然后写的是每一个人的故事，
0: 写得很庞大。
1: 对，其实写得很大。嗯，然后呢，最后再到每一首歌，它其实再往下之后都是我这一年这两年的一个心境的变化。
0: 没错，
1: 可能是先从一些不解，再到这个释然，然后再到就是追回自己的这个本心。
0: 没错，那就是根据你自己的一种思考的体量，然后来排的这个编曲的逻辑，是不是？
1: 对，其实是根据我自己的一个心境的一个状态去，从就是从芸芸再到星星，就是从上到下。
0: 好，那刚刚也聊了10首歌的编排的逻辑了，那想问一下，哪首歌你感觉创作的最轻松？
1: 我觉得其实，创作最快的一首歌是《交杯》。
0: 交杯吗？
1: 对。
0: 为什么？
1: 因为这首歌其实当时写得很快，就这首歌刚好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就是灵感特别的充足，然后其实这首歌可能花了，也就是3个小时、4个小时写出来。
0: 哇，这么快！
1: 但是其实这首歌反而是我觉得整张专辑里，我自己写词写得最好的一首歌。就是我觉得它就像这个所说的这个下笔如有 神，真的是这样。
0: 是的，
1: 就是他，我每写下一个字，我就能感觉到我下面一句是怎么写的。哦，
0: 那真的是灵感来了。
1: 对，我觉得反而有的时候好歌真的是它是一瞬间
0: 的事情。
1: 对，我那时候就体会到很多歌手说这个，反而他最好的一首歌是最快写出来。
0: 没错，就有时候东西就是顺其自然的来出现了。
1: 对
0: 对，他该来他就来了，灵感就这个时候来了。没错，那刚刚问了哪首歌创作最快啊，那哪首歌创作的最漫长？
1: 哇，那创作最漫长的应该是《亿万》了。哦，对，因为这首歌其实我一直在打磨，因为它其实是专辑的第一首歌。
0: 是的，
1: 就是这首歌是最早就是透露给大家的。哦，因为从这个2024年的跨年，然后再到最后的发布，其实间隔了将近有大半年了。
0: 没错，
1: 然后其实一直在打磨这首歌，然后这首歌也是最后其实呈现出来的，真的是我觉得还是我心里是很满意。
0: 是的，哎，我其实刚听到亿万的时候我也感觉很震惊，我说这是00后写出来的歌吗？哇，怎么这么好听。好的，那刚刚也聊了创作嘛，那我想问一下，你在录音棚录制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小习惯或者小诀窍？哦，
1: 那其实
0: 怎么样让自己录得更好？
1: 那其实我在录音棚我觉得还算是这种比较好动的一个人。就是我觉得区别于可能一些其他的歌手，我属于是在录音棚需要不断的调整自己的这个录音的位置。可能我站着唱了一下没有这个感觉，我可能就蹲着唱。
0: 然后蹲着唱。
1: 对，然后有的时候我会爬到椅子上，然后就是这样子跪着唱也有。对，就是我想就是每一首歌他录的时候他的这个发力的这个感觉不一样，不断的在录音棚里去磨合自己的嗓音，然后最后你的唱功啊包括你的发声呢，都会更好。
0: 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几分钟过后让我们下半段再见，一会儿见。
2: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0: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3: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1: 我是小霞黄绮珊，
2: 我是温岚 Landy，
4: 我是罗大佑，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孙楠，
7: 我是打歌嘉宾品冠，
8: 我是詹邓紫棋，
9: 我是王嘉尔 Jazz，
10: 我是西林娜依高，
11: 我是陈晓东，
12: 我们是好妹妹，
13: 我是朱静熙，
14: 我是乃万。
3: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15: 主渠道、主阵地、
2: 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16: 坚定文化自信，
17: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我是马伯骞，
2: 我是爸爸，
18: 我是 ICE 杨长青，
19: 我是邓浩娟，
20: 我是艾弗杰尼，
21: 我是邱振南，
22: 我是赵让，
23: 我是廖俊涛，
24: 我是恋恋郑乃馨，
25: 我是陆思恒，
26: 我是亚米郭颖。
27: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0: 我是李希，
2: 我是林凡，
28: 我是张新赫，
3: 我是邓典，
18: 我是于更莹，
21: 我是徐子蔚，
29: 我们是 Vital，
22: 我是景龙，
23: 我是左奇博，
1: 我是玉言，
21: 我是任映鹏，
25: 我是傅思超，
26: 我是白安，
30: 我是金文琪，
31: 我是李佳薇，
32: 我是七云联盟马哲，
33: 我是七云联盟李云奇，
34: 我们是打歌好友 Into One。
35: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36: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37: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38: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39: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40: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0: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2: 要梦想有未来，
21: 要梦想有未来，
34: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41: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播出，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42: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耀涛，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广播版正式开播啦，超过20家全国电台同步播出，在这里找到我的音乐世界，
42: 回归流行音乐本真，释放原创无限能量，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慢聊音乐，享受生活。
15: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我是雨虹。好，那也听说这张专辑中本来有5首已经做完的歌曲，但因为不符合一些条件还是一些概念，然后遗憾被淘汰了。
3: 对，其实哇，原本那5首歌我想的是可能也想要放进专辑里，但是呢其实整张专辑就是做到后面，我觉得其实要求越来越严格，就是不管是我对这张专辑的这个严格，还是就是我制作人对这张专辑的严格，就是我们都想要把这第一张专辑做好，
15: 对，
3: 就是最大化的能够呈现出最好的作品。
15: 没错，那我就要问了，我替大家问一下，既然现在没发，未来会发吗？
3: 那其实未来肯定会发的，因为这5首歌其实我觉得都还是一个，就都还是不错的这些作品，
15: 就自己觉得还挺满意的。
3: 对，因为其实这5首歌有分别不同的就是风格，其实其中有一首歌，虽然现在名字不能告诉大家，但是这首歌其实最后没有发出来，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现在的一个唱功还不足以支撑这首歌。
15: 就感觉你要求好严格，对
3: 吧？对，就是这首歌其实这首歌其实已经录完了，而且这首歌其实是整张专辑里录的最久的一首歌。就是我记得是从中午十二点录到晚上将近9点10点钟，其实录了10个小时，最后录完之后做完之后发现其实还是有些稚嫩，
15: 就感觉还是差点意思。
3: 对，
15: 是吗？
3: 就是感觉没有唱出里面的这个味道。然后呢，我觉得这首歌因为我特别的喜欢，然后我就想着说，那看看能不能放到下一张专辑里，等这个唱功啊，然后整个唱的方法再精进一点，然后再争取。
15: 是的，真的是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一个原创音乐人，我觉得是。但我觉得就是因为你这种态度，才会有更多更好的原创作品给大家听到。是不是？
3: 是。
15: 那我看完整张专辑的10首歌，我有个好奇的点，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都是2个字呢？
3: 因为其实，我想的是，就是说不定我后面就是可以写这个3个字的、4个字的、5个字的，我觉得都有可能。
15: 是吗？
3: 所以大家这个可以期待一下。
15: 好的，那下一张专辑是不是都要三个字的？
3: 我觉得说不定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点。
15: 好的，那我们也多多期待一下。嗯，那今天不仅是带来新的专辑，也是带来了专辑中的主打歌。
3: 嗯，
15: 它是叫《星星》，是不是？也是整张专辑的收官之作。
3: 对，
15: 要不先跟我们聊一下这首歌呢？
3: 哇，这首歌其实我觉得太复杂了，就是虽然说它整体的情感是复杂的，但是就是它完全是写我这个就是自己这几年的经历，真的是这样，就是从开始做音乐到现在的这些经历然后感受。对，
15: 是的，我听完之后我也很感动，尤其你知道我听到什么地方吗？就是我听到那个背景音，是不是有很多歌迷朋友在喊吴瑶涛？
3: 对，
15: 好感动啊。
3: 其实我是把就是这些歌迷然后他们的这个整个声音其实是有录进去的，
15: 没错，
3: 然后包括我这个一路走来的这些经历其实我也有放进这个歌里。其实这首歌算是我就是自己特别个人的一首歌。
15: 没错，就是把一首很真诚很个人的歌献给歌迷朋友们。那这首歌本来就是想要献给歌迷朋友们的吗？是写给他们的吗？
3: 对，我觉得就是这首歌其实不完全是写给大家的，就是这首歌其实也是写给我自己。
15: 哦，
3: 包括可能有我的家乡或者我来的地方。
15: 嗯，
3: 所以我说这首歌其实是一首情感很复杂的一首歌。
15: 是吗？
3: 它其实融合了很多的感情进去。
15: 那你觉得它最核心的想要传递的情感是什么？
3: 就是就像这首歌最后几句词一样，就是我会记得你，我就在这里。就是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会记得所有这些爱我的人，然后呢，我也会一直在这里陪着你们。然后我们是共同的，我们是心灵相通的。
15: 没错。好，那我们再聊回歌曲啊。
3: 嗯，
15: 因为其实专辑里像你刚刚说的《亿万》啊、《云云》啊，它是偏向这种人文的探讨，然后《远乡》又是写家乡的，而且还有《命和》是关乎于那种自由与未来。
3: 未来，
15: 没错。那你在创作这些不同主题的时候，你是有特定的灵感来源吗？还是特定的一些故事？
3: 就是这些灵感跟来源其实都是来源于我自己。就像创作《远乡》的时候，其实创作这首歌也就是在11、12月了，因为其实我已经一年没有回家了。
15: 是吗？
3: 对，因为这其实是算是我人生中以来最久没有回家的一次。
15: 对呀，就是
3: 因为其实因为工作的原因，包括就是在准备专辑的原因，其实没有办法有就是抽空回家。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我是很想家的，然后就想到了一些这个关于家人跟家乡的这些故事，所以我其实写这首歌的时候还是很感动。
15: 刚刚既然都聊这么多了，是不该唱一唱？
3: 唱一唱，
15: 唱一唱。
3: 好，
15: 我专辑中要不选个几首你自己挑吧。
3: 我想想，
15: 或者大家想听什么也都可以。
3: 大家想听什么？看看。
15: 对，我们先确定挑几首。
3: 好，那我觉得其实星星我觉得可以唱。
15: 对，我觉得星星一定要唱给大家听。
3: 对，
15: 那我们先来一首星星吧。
3: 好。那我就唱这个前面的部分。
15: 好。
3: 天上那颗星星不说话，地上那个人儿不回答，寂静城市呼吸着嘈杂，纸飞机也飞过了繁华，春夏秋冬却不曾停下，留在那的只有你我啊。
15: 哇，好温柔的感觉啊。
3: 谢谢。
15: 哎，感觉又跟其实那个歌曲原唱的感觉又不一样了，就是清唱版的话。
3: 对，
15: 跟原曲又不太一样了。
3: 原曲其实在到后面其实我觉得是用我自己的这个整个生命的这个呐喊去唱。
15: 对，有点爆发的感觉。
3: 对，但是清唱的话就是这个。
15: 对，但很好听啊，就轻轻细语就是传递给大家。那我们再选一首吧，好不好？
3: 好。那就远乡吧。
15: 远
3: 乡，我觉得远乡其实中间有两句我觉得还是因为他其实用了我们家乡的话。对，就是邵武话。
15: 邵武话，
3: 因为平时我奶奶她之前总是会让我去学习，她说哎呀，你要学一下我们家乡的话呀。这样子之后你以后就是比如说哎呀，你这个以后就可以跟别人去分享，或者说外面去 跟别人讲到自己家乡的时候，就可以介绍一下就自己的家乡文化。
15: 对，其实现在大家可能学方言的小孩好像越来越少了，
3: 对，
15: 都还是讲普通话，但我觉得方言也是一种独属于你自己家乡的魅力在里面。
3: 嗯，
15: 对。好，那我们给大家唱一下远乡 好不好？
3: 远乡，那我就唱那个有这个我们家乡话那两
15: 句。嗯，好。
3: 天翁楼，归秋楼，巷口那盏灯长明依旧。这一生，这一程难走，这一路，这一去难留。谢谢。
15: 哎，有点小桥流水的感觉。
3: 对，
15: 你好温柔啊！我现在说话我都不敢大声了，我刚一开始还很大声，我现在是不是要悄悄的说话？
3: 听唱的时候就会小声一点。
15: 是的，真的好好听。今天的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当然还是要跟你特别强调，未来的每一个星期呢，都会有好朋友来到华语音乐打歌中心，会有更多作品登陆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一同与你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流行音乐脉搏走向。我是雨虹，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3: 拜拜，
4: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5: 生命的旅途中，我们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答案。午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谈素描人生际遇，可以随心所至奇闻笑谈。
6: We have their own life.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文字是红叶题诗，如花绽放；音乐是水流深谷，如丝荡漾。每一种阅读都是一次朝向内心的行走，倾听，品味，我们一起雕琢时光。

提一盏音乐的手带灯，用文字做灯泡，照亮你的心。这里是雕琢时光，我是远方。女人清醒要趁早，作者苏瑾。任何一个女生，无论她年龄几何，都无法和爱情绝缘。爱情它是一个无所不在的存在，周而复始在我们的生活中轮回。既然不能停止，爱和被爱就脱离不了伤害和苦海。因为爱总是一把双刃剑，没有人可以从爱情的泥潭中全身而退，或多或

时候，总会有那么一点点伤痕，只是这些伤痕在智慧手里就变成一道淡淡的伤口。拒绝伤口，就要学会遗忘，放下曾经的一切，让生命回归到降临人间那一刻的纯净和简单，如同一张白纸，重新开始写无限可能的幸福。一件事就算再美好，没了结果就不必纠缠，久了会倦会乏。一个人就算再留念，如果抓不住就放手吧，久了会神伤会心碎。有的时候放弃是另一种坚持，你错失了夏花的绚烂，可还有别的美景。任何事任何人都会成为过去，不必跟他过不去，无论多难都要学会抽身而退。忘记自己的过去不是背叛，忘记才有未来，这是让自己脑洞大补抚平创伤的方法。一棍子打醒忘不了过去的女子，冰桶泼冷水让人马上清醒起来。早一点清醒，早一点脱离痛苦。做个人见人爱的性格美女，作者也是苏瑾。性格和美丽是相辅相成的，性格好了人会更美，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的时候是优雅的，能左右心态时是成功的。优雅是一种阅历，淡然是一种沉淀，时间流逝，老去的只有容颜，而灵魂呢，却更美了。

像我这样笨拙的生活。书中他写的他说的，也许总会有某句话悄悄地刺痛你，燃烧你，记住你心中柔软的某处，让你铭记不忘。特立独行的才女，文艺青年的精神偶像，盛产京剧的剧作家，写出了这样的书，像我这样笨拙的生活。最好的安慰剂就是知道你的痛苦并不特殊。那么多生命孤独痛苦爱情，原来都是一样的。爱之于我，不是一书一番，是一种不死的愿望，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一个人需要隐藏多少秘密才能巧妙地度过一生？细细分别，哪个人的生活不是由很多细节堆积而成？但是巧妙地度过一生又不那么容易，辗转腾挪都需要功力。大多数人在谈论爱的时候，谈的都是需要，自己的需要，认为自己的爱是单纯的无目的的，而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之下，你想的都是利益，这个利益可能是舒适感、安全感，或者某种自我期望，而这种爱多半是你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选择。爱情不是永恒的，而追逐爱情的东西，追逐爱情的心却可能是永恒的。事无两样，心有别，一蔬一菜，一欲望。

一朵菊梗花。女人如花，拥有最动人的美丽，却无法掌控短暂脆弱的生命。一切美好都如花朵凋零，那一缕永远无法抹去的幽香，却是渺小生灵和尊严的完美诠释。一朵菊梗花，原本铅灰色的乌羽，在阴沉青铜色的天空下几乎消失一般的融化，它的身影真的好像会在巷子里的暮霭中融化掉似的，昏暗的灯光水一样洒落在茶馆门前的石板路上，秋风吹过，屋檐下一字排开的红灯笼在风中波浪似的翻滚，那美丽的菊梗花就那样飘动着。

十七个远方，作者原子。这本书由十七个相互关联的短篇小说构成，他们都是普通的人生，有着一个共同的底色，渴望遥远的地方，却离不开脚下所生活的地方，渴望交流，却一再地陷入孤独。这样的书好像是在讲述遥远地方的故事，但事实上它只是一再提醒我们一个事实。我们总说，我们口口声声要去遥远的地方，却日复一日地在原地挣扎徘徊。而且即使我们真的去了遥远的地方，那些挣扎和徘徊也会一如既往地跟随着我们，改变着遥远的地方美丽的样子。真正的生活没有那么多悲欢离合，也没有那么多爱恨情长，我们的生活很平淡，平淡的几乎找不到一个好像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故事。我相信我对他是一见钟情的，不过我并不记得我第一次看到他时他的模样。我只知道每次看到他，他都好像是突然在黑白电视机里看到了一片彩色。每当我回忆起高中的时光，他永远是第一个出现在我脑海里的。我觉得只要一个人坚持一种信念，社会是无法真正改变一个人的。很多人一再强调社会改变了他们，事实上这只是他们的一个借口。人活七十也不过才两万多天，一个人的一生来得及做什么？似乎什么都来不及。你已经毁掉了你的生活，在这小小的角落里，你会发现没有新的土地，没有别的大海。这城市尾随着你，你游荡的街道一如既往，你老去，周围是同样的邻居，你会待在同样的房子里，白发丛生。慢慢老去，你所抵达的永远是同一座城市。生活在别处，别再奢望，你将无船可渡，无路可走，因为你毁掉了自己的日子。你所抵达的，好像都是同样的地方。这世上的人走过来走过去，相互寻找，相互依靠。然而有一些相遇没有预兆，也没有祷告。我看见你，觉得你说你看见我，觉得这很好，就已经足够了。不必在生命当中走来走去，生活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

0: 下午的惬意时光。 Listen enjoy 好歌想听。
1: 他用多元化的音乐色彩掀起一个时代的风潮。
2: 我在街头，你在天空。
1: 他用前卫造型与独特舞姿给我们超越想象的视听体验。
2: 看你的脸是那种颜色，你带我繁
1: 华。 Coco 李玟出道31周年特别纪念。
2: 脑海里
1: 1996年 Coco 李玟同名专辑。
2: 我该如何珍惜，还是爱你。
1: 1997年每一次想你。
2: 无能为力，
3: 你到处开始滴答滴。
1: 1998年滴答滴暗示。1998年 Sunny Day

2000年，真情人 You and Me。2006年，要定你。

0: Listen enjoy， 好歌想听。
1: 他用多元化的音乐色彩，掀起一个时代的风潮。
2: 我在街头，你在天空。
1: 他用前卫造型与独特舞姿，给我们超越想象的视听体验。
2: 不管你的脸是哪种颜色，你白我白。
1: Coco 李玟出道31周年，特别纪念。
2: 脑海里。
1: 1996年 ，Coco 李玟同名专辑。
2: 我该如何整理？还是爱你？
1: 1997年，每一次想你。
3: 倒数开始，滴答滴，滴答滴答。
1: 1998年，滴答滴，暗示。
2: 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一遇见你就有好心情。
1: 1998年 ，Sunny Day，

0: 我的情人。
1: 2000年，真情人 UME。
0: 我的情人，我要你的心，我要。
1: 2006年，要定你。

口语文出道31周年特别纪念。1996年多彩起点，扣扣李玟同名专辑，李玟天后之路上的缤纷起点，加盟索尼音乐首张专辑，携手姚谦以新形象与新曲风重新出发，标志了李玟音乐生涯的重要转折。1996年度华语畅销制作首次获得中国台湾金曲奖入围肯定，收录于柯以敏合唱的《他在睡前哭泣》，开拓风格的美式 R&B 舞曲《爱我久一点》，都市风格抒情代表作《往日情》等经典作品。

0: 1996年 Coco 李玟加入索尼音乐，与曾和张清芳、江蕙等乐团巨星深度合作，并创作过《王菲我愿意》、《辛晓琪味道》等经典曲目的知名音乐人姚谦，开启了一段长达多年的合作，乐团由此刮起了一阵名为 Coco 的新潮旋风。而这段辉煌的起点便是1996年李玟个人第五张专辑，索尼音乐时期首张专辑 Coco 李玟同名专辑的发行。专辑抛开之前唱片公司给李玟打造的苦情玉女路线，转向深度挖掘李玟的青春活力，全面拥抱李玟擅长的美式流行风格，也奠定了李玟日后以美式 R&B 为主要音乐类型的音乐路程，是当之无愧的20世纪末 R&B 先生。发行后销量突破40万张，也让李玟首次叩开了中国台湾金曲奖的大门，在第八届金曲奖中被提名为世界华人类最佳女演唱人奖。而这张专辑呈现出的视听面貌，如今看来依然前卫动听。
1: Coco 李玟出道31周年特别纪念。

0: 途中，我们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答案。午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谈素描人生际遇，可以随心所至奇闻笑谈。
1: We have their own life journey.
0: 情动，午后时光，有爱，有我们。

0: 猜卷有益。宋太宗赵光义很喜欢读文史一类的书籍，于是他命文学家黎房等人编撰了一部大型词书。黎房等人花了7年的时间，摘录了1600种古籍，于太平年间完成了这部规模宏大的《太平编类》。宋太宗见到这部巨著十分开心，他规定自己每天必须阅读3卷。身边的人却劝告他说，陛下能够以读书为乐，通古识今，以古为鉴是好事，但是还是要注意身体呀，凡事还是量度而为呀。宋太宗回答说，我读书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我能从书中得到无穷的乐趣，并不感觉疲惫，而且每天读书的时间是我一天当中最放松的时间，能够消除一天的疲劳。此后宋太宗果然每天都能读完自己规定的书卷量，并且一直从未间断，有时因为国事耽搁了，他也会抽空补起来。宋太宗由于刻苦学习，学识渊博，处理起国事也变得得心应手。当时的大臣们见皇帝如此勤奋，也纷纷效仿起来。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请稍事休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想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下午的惬意时光 ，Listen Enjoy， 好歌想听。

0: 生命的旅途中，我们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答案。午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谈素描人生际遇，可以随心所至奇闻笑谈。
1: We have their own life journey.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自信生命的动人时光，闵行人民广播电台 FM102.7，倾听在身边，有爱有我们。

人类的历史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淹没，拨开重重云雾，事实的真相总会在阳光下浮出水面。揭示秘密，讲述历史背后的故事。档案揭秘。

0: 开历史的天空，追踪往事的秘密。我是七哥，今天大案揭秘要讲述的是
1: 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建党始末，中共一大代表们后来的命运及结局之二。

1927年6月16号，在上海北四川路恒丰里104号，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在那里秘密召开成立会议。王若飞传达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决定，宣布任命陈延年为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为组织部部长，韩步先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下午3点多，国民党军队包围了恒丰里，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均被捕，而王若飞在传达中国共产党中央指示后即离开，得以幸免。韩步先在狱中叛变，供出陈延年为陈独秀长子，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书记，他还供出了赵世炎家的地址。7月2号，国民党军警包围了上海北四川路治安坊190号的赵世炎家。事实赵世炎外出，正在搜查之中，赵的岳母见赵世炎朝家中走来，不顾一切把窗台上用作信号的花盆推了下去。无奈当时正值台风大作，大雨如注，赵世炎竟没有发觉，一进家门便遭到逮捕。在混乱之际，赵世炎巧声把王若飞的地址告诉妻子夏之许。事后夏之许向中国共产党组织报告，使王若飞及时转移。7月4号，陈延年在上海被秘密处决，年仅29岁。7月19号，赵世炎也倒在刑场上，年仅26岁。第二年的6月6号，陈独秀的次子、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委员陈乔年被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处决，年仅27岁。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1927年是沉重的一年。在失去了李大钊、赵世炎、陈延年这样一批优秀的中坚人物之后，岁末中国共产党又痛失一位年轻有为的主将，张太雷。张太雷出任过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部书记，出席过共产国际三大，担任过马林的翻译。1924年出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他参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精明能干，善于交际，富于组织能力。1927年张太雷在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日显重要，四月他在中国共产党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五月调任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书记，不久他成为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五人小组成员。8月7号，他在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也就是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1月，他奉派广州，主持中国共产党中央南方局工作，兼任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书记。为了走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的低潮，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武装对抗国民党的道路。8月1号，南昌响起了枪声，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在那里举行了起义。9月9号，毛泽东在湖南领导农民起义，原计划攻取长沙，遇阻后于10月转入井冈山，建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张太雷此时从上海南下羊城，肩负重任，在广州发动起义。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张太雷前往广州，那是因为他熟悉广州。1925年，他是著名的省港大罢工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1927年11月26号，张太雷途经香港抵达广州，这时的广州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粤军与桂军在争夺城市。粤军的首领张发奎曾任孙中山大本营警卫团营长，后来任国民党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军阀混战之中的广州倒是中国共产党举行武装起义的天赐良机，张太雷一到羊城便投入了紧张的起义准备工作之中。他的眼中布满红丝，每天只能睡3-4个小时。就在张太雷到达广州的半个月后，12月11号凌晨3点30分，沉睡之中的南国名城
忽地在东北角发出雷鸣般的三声炮响，这是起义约定的信号。顿时三路兵马齐动，分东南北三个方向出击，每路兵马的最前头都飘扬着鲜红的铁锤镰刀大旗。两小时后，广州便落进中国共产党起义部队之手。11号上午6点，原广州市公安局的大楼上高高挂起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红色横幅。身为起义总指挥的张太雷，在出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兼人民海陆军委员，叶挺任工农红军总司令，秘书长为恽代英。第二天中午12点，广州丰宁路西瓜园内人头攒动，庆祝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在那里召开。张太雷身配步枪和毛瑟枪，衣袋里装着手榴弹，出席在主席台上。张太雷主持大会，他大声宣告：同志们，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顿时全场欢声雷动。大会在下午2点多结束。张太雷刚刚回到起义总指挥部，得知大北门一带发生战斗，他与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罗乃曼一起登上汽车赶往那里指挥。途经大北直街，遭到越军伏击，密集的子弹朝汽车射来，张太雷当即血涌如注，他用俄语说了一句：哎呦，可恶的魔鬼。这成为他29岁生命的最后一句话。就在张太雷血染羊城之后的第5天，1927年12月17号晚9点，在汉口空场，一排国民党士兵举起了手中的枪，黑漆漆的夜空传来一声“胡宗铎的手段真辣”的怒号，随后响起了枪声。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李汉俊就这样离开了人世。李汉俊临终前狠狠咒骂的那个胡宗铎，当时是国民党武汉卫戍司令。与李汉俊同时被枪决的还有詹大悲。当天下午5点，李汉俊在汉口日租界中街42号正与詹大悲下象棋，威浩生在一旁观看。突然几个便衣密探在日本巡捕的陪同下出现在李汉俊面前。李汉俊续弦之妻陈静珠正怀孕，见状声泪俱下。李汉俊自知在劫难逃，尽力安慰了妻子。密探押着李汉俊、詹大悲以及威浩生走了。陈静珠赶紧叫了一辆黄包车，风风火火前往汉口汉中胡同益寿里向嫂嫂薛文书哭诉。薛文书冒着寒风跳上一辆黄包车赶往大直门的一家旅馆。李书成为了躲避密探，正与另一位同盟会元老孔庚住在那里。薛文书见到李书成，急告李汉俊被捕的消息。你先回去，我马上就来。李书成一听弟弟被捕非常着急。当薛文书回家正在安慰陈静珠，却见本家老爹李万清奔了进来，气喘吁吁道：大先生和孔庚一起被抓走了，听说关在卫戍司令部楼上。真是祸不单行，李书成未能救出弟弟，自己也被捕了。薛文书求救于耿伯昭，他摇头说是无能为力。李汉俊和詹大悲被捕后，先是押往武汉卫戍司令部，迅即押往汉口特别公安局，未经审讯立即被押往刑场执行枪决。就这样，李汉俊和詹大悲在被捕4个小时后便在枪声中倒下。李书成终究是同盟会元老，在狱中被关押了100多天，经冯玉祥、程潜等出面营救，最终获释。李汉俊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有过书勋的，然而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前，他便与陈独秀意见不合。
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当陈独秀从广州回沪主持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工作，李汉俊又与陈独秀发生明显的分歧。这样，他在1922年离沪回到武汉，不久，他脱离了中国共产党。李汉俊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曾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教授，汉口市政督办公署总工程师，北洋军阀政府外交部秘书。在北伐军占领武汉之后，李汉俊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员、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青年部部长。然而，国民党右翼仍不放过他。如1927年12月16号《顺天时报》所述，湖北政权由左倾分子李书成及亲共分子李汉俊、詹大悲所主持。这样，桂系军阀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便下令缉拿李氏兄弟及詹大悲，发生了12月17号那悲惨的一幕。李汉俊离世，遗下妻子陈静珠。他和陈静珠是在1923年春节结婚的。据薛文书回忆，李汉俊前妻姓陈，对李感情甚笃，不幸于1918年去世。朋友们劝李汉俊

俊去日本避难。李汉俊因为妻子怀孕，宁住汉口日租界。李汉俊死后，陈静珠生下一女。后来，李汉俊之子李生煌、李书成之子李生华、李生红均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给李汉俊家属颁发烈属证书，写着：“李汉俊同志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证书由毛泽东亲自签署。创刊于1872年的《申报》是旧中国历史最久的报纸，拥有很大的影响。1931年4月8号，当这天的《申报》送到众多的读者手中时，人们用惊讶的目光读着一条用鲜血写成的消息：山东枪决大批红匪。在开列的22名被枪决的宣传共产邪说、阴谋暴动、颠覆国民政府的红匪名单之中，有黄伯云及邓恩明，男，31岁一说。邓恩明去世之际，年仅30岁，《申报》所载31岁是虚龄。在刑场上，邓恩明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反动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邓恩明和他的战友们在尾巴路刑场上唱起了国际歌，他在雄壮的歌声中离开了这个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邓恩明回到山东，担任中国共产党山东支部委员，支部书记为王尽美。不久，他和王尽美一起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7月，邓恩明在上海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二大。此后，邓恩明受中国共产党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派遣，前往青岛开展工作。他先是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青岛支部，任书记，不久扩大了成员，成立中国共产党青岛市委，任书记。邓恩明在青岛领导了交际铁路工人大罢工，领导了青岛纱厂大罢工。1925年11月，邓恩明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受到重刑审讯，结核病又发作。24岁的他咬紧牙关，没有屈服，终于被中国共产党组织托人保释，在狱外就医。1927年4月，邓恩明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四大。回山东后，他接替病逝的王尽美，出任中国共产党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山东的风声日紧，一批又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被捕。王复元在这个时候倒戈。王复元又名王慧，早在1920年便已参加了王尽美、邓恩明所领导的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来因为贪污中国共产党活动经费被开除出党。他向山东当局报告了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机关的所在地和活动情况，于是1928年底，邓恩明和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的一批负责人落入了济南市公安局手中。关押在济南省府前街的警察局拘留所里，邓恩明想方设法组织越狱。1929年4月19号晚8点多，几个犯人借故上厕所，在看守警察打开囚室门的时候，一下子把警察打倒，缴了十几把枪，从东大门冲了出去。这次越狱是邓恩明组织的，他看到跟中国共产党党员们关在一起的有一批所谓的土匪，这些人大都是当时直鲁联军的军官，身强力壮。他与其中的头头李殿臣商量越狱，马上得到支持。越狱时第一个动手撂倒警察的便是李殿臣，只是这次越狱太匆促，李殿臣等冲出去时，关押在另外三个囚室的犯人没有来得及响应，邓恩明也未能冲出去。李殿臣等虽然逃出去了，后来又被追回，唯有中国共

0: 产党党员杨一晨因行走困难，跟不上李殿臣等人，混在街上行人之中，反倒脱险了。邓文明不灰心，又着手组织第二次越狱。有了上一回的经验，这一回的组织工作更为严密了。他把中国共产党党员分成三个小分队，暗中准备。中国共产党党员吴克敬悄然地把清洁厕所用的石灰装在一个个旧信封里，分发到每个囚室，又利用会见家属的机会与域外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取得联系，秘密带进了钢锯条。他们选中了7月21号星期天这一天，晚饭后大部分的看守都回家。就在这时，第一分队首先冲出囚室打倒了看守，第二、第三分队也马上行动，一包包石灰撒向狱卒，他们哇哇直叫，睁不开眼睛。三个分队总共18人一下子冲出大门，逃到了大街上。这时狱卒们才如梦初醒，持枪追捕。第一个被抓回来的是邓文明，他患结核病，体质甚差，虽有身强力壮的王永庆扶着他，毕竟行走不快。另10个人也终因体力不支，路途又不熟，被看守追回。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往山东工作的何自生幸运逃脱，另5位体力较好的也终于逃脱，只有刘昭章已逃到亲戚家，被叛徒告密又抓了回去。这样18人之中脱险6人。这次越狱使看守长受到上司严厉责问，以致因为渎职而被枪毙。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别走开，档案揭秘继续播放精彩故事。

打开历史的天空，追踪往事的秘密。我是齐哥，今天大案揭秘要讲述的是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建党始末，中共一大代表们后来的命运及结局之三。

李殿臣等虽然逃出去了，后来又被追回，唯有中国共产党党员杨一臣因行走困难，跟不上李殿臣等人，混在街上行人之中，反倒脱险了。邓文明不灰心，又着手组织第二次越狱。有了上一回的经验，这一回的组织工作更为严密了。他把中国共产党党员分成三个小分队，暗中准备。中国共产党党员吴克进悄然地把清洁厕所用的石灰装在一个个旧信封里，分发到每个囚室，又利用会见家属的机会与域外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取得联系，秘密带进了钢锯条。他们选中了7月21号星期天这一天，晚饭后大部分的看守都回家了。就在这时，第一分队首先冲出囚室打倒了看守，第二、第三分队也马上行动，一包包石灰撒向狱卒，他们哇哇直叫，睁不开眼睛。三个分队总共18人一下子冲出大门，逃到了大街上。这时狱卒们才如梦初醒，持枪追捕。第一个被抓回来的是邓恩明，他患结核病，体质甚差，虽有身强力壮的王永庆扶着他，毕竟行走不快。另10个人也终因体力不支，路途又不熟，被看守追回。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往山东工作的何自生幸运逃脱，另5位体力较好的也终于逃脱，只有刘昭章已逃到亲戚家，被叛徒告密又抓了回去。这样18人之中脱险6人。这次越狱使看守长受到上司严厉责问，以致因为渎职而被枪毙。从此监狱加强了看守，越狱已无希望。邓文明心中坦然，他早在1917年7月所著《续志》一诗中便已表示不顾安危，把一切都置之度外。在狱中他一直自称黄伯云之名，历经审讯，法官并不知道他是邓恩明，是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书记。直到1931年春，在审讯时忽闻有人直呼他邓恩明，他抬眼望去，发现新派的审判官竟是过去与他相识，如今做了国民党官的张伟村。邓恩明自知余日不多，1931年3月，在给母亲的最后一封家书中写下了一首诗：飒衣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唯我身先死，后继频频为九泉。1931年清明节清晨6点，在一阵刺耳的枪声响过之后，邓恩明倒在鲜红的血泊之中。邓恩明的二叔黄泽佩的儿媳滕瑶珍这样回忆邓恩明死后的情景：这个噩耗使我惊呆了，全家闻讯后都为恩明的惨遭杀害悲痛不已。我们前去收尸，反动当局不准，后经过多方周旋，请了4家连环铺保，第3天才到济南尾巴路找到大哥的遗体。我们花了50元大洋买了一口棺木，洗净他身上的血迹，把他安葬在济南城外贵州驿地。不久我们又请人在恩明的墓前立了一块碑，写上邓恩明之墓。何叔衡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中最年长的一位，出席一大回来，他和毛泽东一起在湖南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出任中国共产党湘区委员会组织委员，1924年出任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湘江学校的校长。1927年湖南军阀何健、许克祥制造马日事变，形势陡然紧张，何叔衡转入地下工作，来到上海出任巨城印刷公司经理。这家印刷公司的广告牌上写着成印账册商标，暗中印刷中国共产党内部文件及刊物，
公司的同仁有谢觉斋、恽代英、毛泽民、熊锦丁。1928年7月，何叔衡受中国共产党组织指派，与徐特立等一起经哈尔滨去莫斯科，出席在那里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大，然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1930年7月，何叔衡从苏联回到上海，几个月后进入江西红区瑞金，在那里何叔衡出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长、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临时法庭主席。1933年冬，何叔衡蒙受了沉重的打击，被撤销全部领导职务，其中的原因如同中央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1933年第17期《火力向着右倾机会主义》一文所指名道姓的批判那样，何叔衡被指责为右倾。实际上，何叔衡受到了当时左倾路线的排斥。当时，王明左倾路线正日益加剧。1934年10月，红军开始撤出江西进行长征，年近花甲的何叔衡被留了下来。1935年2月，中国共产党江西分局决定，年老体弱的何叔衡、体弱患病的瞿秋白、已经怀孕的项英的妻子张亮，由体力较好的邓子恢和周月林照料，从江西经福建前往香港，组织上给每人100元港币及一些黄金，交何叔衡保管。由这样五个人组成的一支特殊队伍，化妆成贩卖香菇的小商人，艰难地在崎岖的山路上前进着。当他们越

江西边界进入福建省会昌县的汤屋时，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委派了一支快枪队护送。何书恒为之一喜，诗兴大发，与瞿秋白一唱一和。然而欢颜一闪即逝，形势再度紧张，沿途的地主武装已经注意到这支特殊的队，队伍不得不改为摸黑行进，白天休息。一个老，一个病，一个孕妇，在漆黑的山间小道上行走，异常艰辛。所幸何书恒和瞿秋白意志坚强，并不畏惧酷烈的环境。如此昼伏夜行，一夜连着一夜。4月22号夜里，他们渡过了丁江。4月23号凌晨，他们来到上杭县卓田区水口镇附近的小进村。他们在这里休息吃饭的时候，惊动了当地地主的义勇军。这所谓的义勇军急告驻守在水口镇的国民党保安第14团第2营营长李玉。李玉下令紧急集合，所谓的义勇军队长范连生带路，李玉率领着第2营悄然包围了小静村。发现了敌军，负责护送的快枪队开枪了，双方互射，战斗十分激烈。一边抵挡，快枪队一边护送何书恒等突围，逃往村南的大山上。何书恒毕竟上了年纪，又是秀才出身，况且连日劳累，怎敌得上保安团士兵快急的步子呢？还没到大山上，何书恒便被保安团追上了。一阵乱枪乒乒射过之后，何书恒受伤倒在一块水田的旁边。两个保安团士兵见何书恒倒下去没有动静，以为他已死去，上前搜身。何书恒身边带着组织上交给的港币黄金，看到敌人来搜身，奋力反扑过去。保安团士兵连连开枪，何书恒栽倒在地，从此再也没有起来，终年59岁。瞿秋白和张亮也在草堂里被俘。1935年6月18号，在长汀城中山公园里，国民党的临时军事法庭宣读了由蒋介石签署的枪决命令之后，瞿秋白唱起了国际歌，走向一片葱茏青草地，席地而坐。瞿秋白说了最后一句话，此地很好之后，无情的子弹便夺去了他的生命。奄奄鲜血染红了阴阴嫩草，瞿秋白终年不过36岁。唯一在战斗中突围的邓子恢，解放后曾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杨明斋最初作为俄共党员，与维京斯基一起来华，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曾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杨明斋之死曾是一个谜。过去杨明斋的卒年被写成1931年，或者说是1931年后。关于杨明斋之死最为权威的说法，是清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期所载曹静华同志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情况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曹静华回忆了周恩来跟他在1954年的一次谈话，其中谈及杨明斋。后来他生病，苏联送他到西伯利亚养病，那里条件比较好，但后来病死在伊尔库茨克。为了弄清杨明斋的身世，华东石油大学马列教研室教师于世成做了许多调查工作。1988年9月，于世成以个人名义写信给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请求帮助查找杨明斋的下落，因为杨明斋死于苏联，苏共的档案会有准确的记载。戈尔巴乔夫认真地批转了于世成的信。不久，于世成收到了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基塔连科的来信，说他受苏共中央的委托做如下答复。1930年1月，杨明斋未经党的领导许可，
在走私者的帮助下越过中苏边界，直至这年秋天，他都在哈巴罗夫斯克扫盲站做中文教员。后来他转到海参崴，在红星报和无线电台工作。1931年，杨明斋被当作叛逃者流放到托阿斯克当勤杂工。1934年8月，杨明斋流放期满，来到莫斯科，在一家出版社当投递员、誊写员、校对员。1938年2月，杨明斋被以捏造的罪名逮捕，同年5月被杀。现在根据苏共中央提出的建议，对所有非诉讼机关镇压的人都应该恢复名誉。杨明斋的死因之谜终于大白，这位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先驱如此悲惨的死于冤屈之案，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杨明斋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又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二大。1925年10月，杨明斋带领一大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被留在那里负责中国留学生工作。1927年夏，得知中国共产党在蒋介石412反革命政变之后的处境维艰，他坚决要求回国从事秘密工作。回国之后环境险恶，杨明斋不得不隐居在北平。他埋头于著述，写出了近20万言的《中国社会改造原理》。这本书上册在1928年出版，下册在1929年出版。这时杨明斋和他的家人还保持着通信。在1930年之后，杨明斋消息杳无，他的家人曾在北平报纸上登出寻人启事，但总如泥牛入海，没有反馈。此后杨明斋的命运如同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的龚寒所述，杨明斋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之后日渐受到冷落，其原因可能在于他曾非常坚决地反对共产国际马林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建议。杨明斋的身份不同于一般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毕竟是由俄共派遣来华的。虽然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之后，杨明斋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拥护国共合作，然而他也不像当初陪维京斯基来华时那样受到信任。他蒙冤而死之际为56岁，周恩来赞誉他是忠厚长者。虽然他被历史淹没多年，但中国共产党人仍深深怀念着这位建党元勋。经过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者们的努力，现在终于把杨明斋身上的历史积灰掸去。马林对中国共产党有两大贡献：第一，帮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制定了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战略，使中国共产党迅速得以发展。虽然马林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刚一提出便受到了极其激烈的反对，但他毕竟还是征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同意和支持，带着衬衫文件回中国召开西湖会议，说服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此后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三大，马林自始至终参加，就连陈独秀本人也在中国共产党三大所做的报告中说，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的人，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以后我们便更多地注意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开始参加现实的运动。中国共产党三大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贯彻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见。后来在1935年8月19号，
当马林跟美国伊罗圣

0: 教授谈话时，曾回忆了他关于国共合作意见的由来。我提出这些意见时，从来没有从莫斯科得到什么具体专门指示的问题。我离开莫斯科时没有什么指示，我只是以我自己在爪哇伊斯兰教联盟运动中取得的经验作为依据。由此你就能理解，在中国努力同国民党建立这种形式的合作，是直接以爪哇的成功经验为依据的。他提出的国共合作人称斯内夫利特战略，即马林战略。打开历史的天空，追踪往事的秘密，我是齐哥。编辑孙清华，监制张建红，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1: 关注历史，关注档案揭秘。档案揭秘由上海故事广播和档案春秋杂志联合推出。

0: 谢。
1: 生命的旅途中，我们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答案。午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谈素描人生际遇，可以随心所至奇闻笑谈。
2: We have their own life journey.
1: 情动，午后时光，有爱，有我们。

悠悠华夏，有一种风骨融入血脉，有一种神韵传承千年，致敬经典，弘扬国学。欢迎走进中华国院。俞伯牙、玉知音。

0: 哎，于大人，马上快到长江口了，风大浪急，很危险的，我们还是靠岸吧。
1: 嗯，也好。
0: 我们停靠在哪里呢？
1: 好，看，那里有一座小山，我们停靠在那里吧。
0: 哎，这天马上就要黑下来了，我们却停在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
1: 哎，无妨无妨，今天是8月15，我们也正好可以赏月。
0: 于大人是说笑吧，这风这么大，哪有心情赏月呀。
1: 哎，一会儿风就停了。
0: 但愿吧。

0: 于大人，果然不出您所料，风小了，月亮也升起来了。
1: 好一个清风明月的夜晚，何不弹奏一曲？

0: 大人，弦断了。
1: 是啊，是何人在听我弹琴呢？嗯，
0: 不会吧，大人，这四周也没有别的人呐。
1: 哦，一定会是有什么人在暗地里偷听。啊？
0: 什么人？你在哪里躲着？你给我出来！
2: 是我，我在这儿呢。
0: 你是干什么的？
2: 我是一个砍柴的，回家晚了，走到这里，听到您在弹琴，觉得琴声绝妙，不由得站在这里听了起来。
0: 这真是笑话啊！一个打柴的人，居然听起了如此高雅的音律，
2: 我听着很动听啊。
0: 你一个打柴的能听懂什么？别在这添乱了，要不是你，于大人的琴弦怎么会断呢？
1: 请问兄长，你听得懂？
2: 听得懂。
1: 那好，那就说说看，我弹的是什么曲子？
2: 听您弹曲子，仿佛一个人来到了大山深处，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1: 好，说得好，接着说下去。
2: 只可惜我刚刚进的深山之中，往上看到巍峨的高山，往下看到了潺潺的流水，正入迷时，您的琴弦居然断了，我很想再听下去呀。
1: 你说的太对了，快到船上一叙。我过去弹奏的这些所表达之意，没人能听得懂。真没想到在这野岭之外居然能遇到知音。苍天在上，天在上，从此结为兄弟如何？
2: 小弟当然愿意啊。
1: 兄长，明年此时我们再聚首。
2: 一言为定，贤弟，明年此时我还在此地听你为我弹奏。
1: 好，我们明年中秋节的午时就在此地，不见不散。

0: 请问你可是俞伯牙？
1: 是啊，老伯，您怎知我姓俞？
0: 钟子期是我的儿子，他一面砍柴一面又要读书，再加上家境贫寒，积劳成疾，已于半月前不幸染病去世。啊，
1: 怎么会是这样？
0: 是呀，他临终的时候特别嘱咐我，要我在8月15这天的午时到此地，说有个叫俞伯牙的人会在这里等他，他怕你白白等候，就让我在此处等你。
1: 天
0: 哪，
1: 我唯一的知音已不在人世了，这情还能弹给谁听呢？子期呀，今后再也不弹琴了。
2: 知音的故事感动了后人，人们在他们相遇的地方筑起了一座古琴台，并留下了千古传颂的诗篇：摔碎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对谁弹，春风满面皆朋友，玉觅知音难上难。直至今天，人们还常用知音来形容朋友之间的情谊。以古贯今，与时俱进，传承经典，缔造非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中华国院》。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把一路上的故事说给未来的自己，纵然风尘仆仆，但又不惧前行，出走世界，心有所归。 FM102.7， 愿你路上总有风景。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1: 法网百科，
3: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重点来聚焦，薅羊毛犯法吗？90后刷单薅走45万被捕，还有多名白领因停车薅羊毛涉嫌违法被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网友说了，这不就是平台的漏洞吗？难道会犯法吗？稍后我们就会请律师来解读，利用平台的漏洞薅羊毛为什么会犯法，羊毛党的法律边界在哪里，薅羊毛行为可能会涉嫌哪些刑事犯罪。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警方破获了网约车骗补的新型诈骗案件，涉案的20多名网约车司机全部被抓获归案。警方接到网约车的报警，说部分订单行动的轨迹存在异常，怀疑有不法分子通过虚构订单的方式来骗取平台补贴和奖励，公司损失了50多万元。警方成立专案组，经过工作，20多名涉案人员全部被抓获。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接到过假冒银行或者公检法的电话，虽然对方已经很努力的在讲普通话，但是浓浓的口音还是出卖了身份，这就是个骗子，没错了。但是你有没有想到，骗子为什么说不好普通话？这团伙为什么就不找个普通话说得好一点的人呢？大部分人接到了陌生的口音电话，特别是普通话说不利索的，都会提高警惕，直接挂断。事实上，骗子正是通过这种奇烂无比的口音，以简单粗暴的方式筛掉了大部分的无效客户。假如说骗子改用标准的普通话，绕了半天你也没上当，等于是耽误功夫。如果你对他们烂到家的普通话浑然不觉，还能继续聊下去，那你恐怕就是潜在客户了。所以骗子们并不是真的说不好普通话，而你听到一口塑料普通话那一刻起，骗子已经自报家门了，等待目标入局。我是丹青，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薅羊毛也犯法吗？互联网中诞生了一个特殊的群体，羊毛党。他们在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当中，利用优惠规则低价或者免费获取各种商品，俗称薅羊毛。逐渐还出现了通过 QQ 群、微信群等发布优惠活动及各类优惠券的羊毛党。但是有人薅着薅着就出事了，一个是90后刷单

0: 薅走45万被捕，还有多名白领因停车薅羊毛涉嫌违法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我们来看第一起案件，4月份某电商平台员工高先生到上海警方报案，说公司发现有人利用他们在某电商平台上开展的优惠活动非法牟利，公司损失了40多万。民警经过工作，嫌疑人王某和郭某被民警锁定了。这两个人都是某买菜平台的前员工，他们得知注册新用户和拉新用户都可以获得满减优惠券，于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了大量的新用户以及邀请新人的优惠券。那利用优惠券，他们以较低价格买入商品，然后再去转卖赚差价，每单至少能赚30多块钱。还有一个消息，在上海某写字楼，有100多名白领在停车时使用非法 APP 薅羊毛，造成商场损失高达37万元。最终白领们因薅羊毛涉嫌违法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并向商场退一赔一停车费。那之前还有个消息，大学生徐某是利用肯德基的漏洞诈骗了20多万，最终徐某等五人因犯诈骗罪、传授方法罪被判刑。那有人不解说，这不就是平台他们自己的漏洞呢？况且福利不就是给消费者们薅的吗？怎么会犯法呢？今天我们嘉宾李燕律师，你好李律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这个薅羊毛本身它应该不违法吧？
1: 薅羊毛本身呢，它并不是一个违法行为，正常合理的利用商家优惠促销活动购物消费是法律允许的，但一旦起贪念以非法手段薅羊毛并造成严重后果，将被认定为是犯罪行为，终究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按规则使用自己真实的信息进行了真实的交易，属于合理合法省钱，但是呢，如果使用的是非法获取他人的信息，或是进行刷单啊，利用商家过失或平台漏洞虚假交易以此牟利，则可能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以及诈骗罪，属于非法薅羊毛。所以呢，在薅羊毛的时候呢，要切记法律底线，不可触碰。
0: 所以说薅羊毛本身并没有问题，但你用什么样的手段，是不是违法了，那么就可能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1: 是这样。
0: 我们看到有个案例说90后薅羊毛被批捕，这个案件是为什么会涉嫌一个诈骗罪呢？
1: 合理省钱和非法薅羊毛呢是存在界限区别的。此种行为的非法性和欺骗性非常的明显，并非羊毛党那么简单。根据刑法规定及法理，诈骗罪主要是指行为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诱骗被害人，使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自己的财产，行为人获取不法利益。本案嫌疑人虚构大量新用户，再骗取大量优惠券，符合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诈骗方式。因为实际上并不存在那么多的消费者，在利用这些大额优惠券转卖赚取差价，达到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已经涉嫌构成诈骗罪。
0: 有的网友说这个薅客们只是利用了平台程序的一个漏洞啊，薅羊毛是不是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1: 如果按照一些网友的逻辑呢，那就是在鼓励黑客技术合法化。现行法律呢，利用计算机程序漏洞牟利本身就属于违法行为。商家发放推新优惠券，针对的是真实广大的新用户，而拥有大量虚假用户的薅客抢走这些优惠券，行为是属于盗窃。普通人注册新购物平台抢优惠券并没有什么不妥，商家呢也乐于真实用户注册消费，但是嫌疑人呢注册了大量的虚假的账号，抢优惠券后转手倒卖，成为了他们的维生手段。而且呢谋取了巨额的利益，已经触犯了刑法，构成了盗窃罪。羊毛党呢是通过假冒身份、虚假注册、修改软件等手段，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则构成盗窃或诈骗。
0: 给我们再举几个例子来具体说明一下，分析一下这个利用平台漏洞去薅羊毛它为什么犯法。
1: 在互联网或者是电子商务平台上呢，薅羊毛行为呢普遍存在，而其中呢也混杂着不少不光彩的薅羊毛骗手段。例如呢利用企业自身漏洞、商家的错误，或者入侵计算机系统等方式，有人看到了其中的商机，甚至组建专门的团队或公司收集类似的信息。薅羊毛呢不是必然违法，但利用网络漏洞入侵企业系统，隐瞒虚构真相的薅羊毛行为确实存在着很

0: 大的法律风险，甚至构成刑事犯罪。那么第一种呢，无论是普通的消费者还是羊毛党，如果是利用平台漏洞得益，符合法律对不当得利的界定，应予以返还。第二呢，平台有权拒绝用户利用网站漏洞得益，以此维护自身的权益。第三，若造成的损失完全是平台自身的过错，消费者并无任何欺诈等心态，平台不能随便拒绝交易。第四呢，对于普通用户和羊毛党，法律责任应根据获利程度的不同区别对待，情节轻微尚不构成刑事犯罪的，依据民法关于无效民事行为和不当得利的规定处理，情节严重或者数额巨大的，则可能触犯刑法，涉嫌刑事犯罪。
1: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离奇的社会案件，
3: 我要继续关注的
2: 曲折的探案经历，
1: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丹青，
5: 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举个例子，北京海淀检察院呢曾经审判过一起案件，有个名叫黄小天的人发现某母婴电商 APP 为了鼓励新用户注册，发起了新注册用户奶粉买一桶送一桶的活动。精通计算机技术的黄小天呢，利用脚本程序成功注册了20000个新账号，并且通过这些账号薅走了20000多桶奶粉。此案例中呢，黄小天对 APP 客户端进行了突破，将 APP 的一些功能验证进行修改，让自己非实名认证的账号也能登录，然后呢，他再将可以薅到羊毛的账号以及部分奶粉出售，获利超60000元。最后呢，黄小天因为涉嫌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信用卡薅羊毛呢，是指用户通过银行推出的新卡用户刷卡送礼物、折扣券、信用卡积分兑奖品等活动，进行多次开卡刷卡的行为。
4: 刚您分析了啊，这个并不是所有的羊毛党都是违法的，那么这个羊毛党的法律边缘又在哪儿呢？
0: 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吧。冉某利用虚假的身份，在多个交易平台呢完成了虚假购物和消费，并以这种方式呢获取了消费积分，兑换成价值120000余元的产品和各种服务。冉某的这种行为呢，就触犯了诈骗罪。上海黄浦区法院呢，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对于羊毛党的法律边缘呢，是利用自己的真实身份获得一定优惠，是不构成犯罪的。相反呢，如果使用了虚假的身份，非法获取积分等商品，则属于欺诈。也就是说，羊毛党犯罪与否的边界在于其信息的真实性以及消费的真实性。在购物时想要获得一些优惠的心理无可厚非，但是贪心不足，利用技术手段破解商家信息，达到满足自己利益的目的是非常不可取的。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呢，完全可以做一个理性的羊毛党。
4: 刚才您分析了这些案例当中，我们听到涉嫌了不同的罪名，包括有诈骗罪，还有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程序罪等等等等。那么具体来分析，这个羊毛党可能会涉嫌哪些刑事犯罪的罪名呢？
0: 如果有非法占有目的或者是非法获利的主观恶意呢，又采用了非法手段获取财物进行薅羊毛，可能涉嫌多种刑事犯罪。那么罪名一呢，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通过组建微信群啊、QQ群等通讯群，发布互联网电商平台优惠福利，获取教程，利用规则漏洞获取不当利益教程，违法犯罪教程等各类教程的，通过传授薅羊毛方式或途径非法获利的，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如果对前述的行为提供帮助的呢，则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4: 有具体的罪名啊，这是。
0: 对。那么还第二种罪名呢，就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由于电商平台呢，它有一个账号仅限于享有一次优惠、注册用户返利等规则，有的羊毛党呢通过购买大量公民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身份证号等信息，在平台上批量的注册账号进行恶意薅羊毛，从而获得非法利益。在注册这些账号时呢，羊毛党采取非法手段获取公民的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那么第三个罪名

0: 中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那么第四个罪名呢是敲诈勒索罪，利用电商平台的赔偿或惩罚规则进行恶意的投诉或者是举报行为呢，来迫使商家赔偿的情形呢也很常见。羊毛党呢，如果利用电商平台的规则，通过编造虚假事实向平台恶意投诉或举报，甚至以恶意继续恶意投诉为由要挟商家，从而获取商家赔付，索取的金额达到数额较大，或者是多次采用这种方式索取财物时呢，涉嫌敲诈勒索罪。那么罪名五呢是诈骗罪，如果羊毛党在电商平台上先支付款项购买商场购物卡，获取卡号和密码后呢恶意退款，以该种方式或类似方式骗取财物的，涉嫌诈骗罪。罪名六呢是盗窃罪，在消费者可以购买商品后，通过扫描商品上的二维码领取红包并获取相应金额的促销活动中呢，如果羊毛党利用破解软件在互联网上获取商家的红包二维码链接后领取红包，以此种薅羊毛方式窃取商家财物的，涉嫌盗窃罪。
1: 刚才我们听律师分析了这个非法薅羊毛会涉嫌可能有六种的刑法的罪名，
0: 是
1: 那么如何该做一个理性的薅羊毛，您有什么建议吗？
0: 薅羊毛呢也不是说不可以，但是呢一定要理智清醒。首先呢，很多商家为了吸引消费者都会有关于新用户的活动，如果觉得某个商家在售卖的自己喜欢的东西呢又有新用户的折扣，可以让身边的亲人或者是朋友多注册几个账号，这样一来呢既拥有了实名账号，又能为自己呢省下一笔钱。其次呢，可以多关注商家的日常活动，商家呢为了留住消费者会不定时的发起一些活动，可能是领取优惠券啊，也可能是满减活动，尤其是节假日到来的时候呢这种活动是比较多的，这个时候呢作为消费者呢就可以多领取一些优惠券，争取以最低廉的价格买到喜欢的东西。例如每年的双十一购物节呀，就有很多的消费者凭借领取的优惠券买到了非常优惠的商品。薅羊毛呢原本是一种利用优惠活动来节省现金的方法，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羊毛党的质变呢，薅羊毛也变成了一个贬义词。我们在薅羊毛的时候呢一定要认清法律的边界，做一个理性的羊毛党。
1: 这种非法薅羊毛也给商家敲醒了哪些警钟呢？
0: 作为交易主体的互联网运营商呢，在规则制定、风险监测等方面呢还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的防范能力，市场监管部门呢也要不断的更新和完善监管机制，及时切断产业利益链条，帮助互联网企业堵漏建制。同时呢，政府部门呢要大力推进网络诚信建设，及时发布相关典型案例，引导消费者合理合法的利用规则，多措并举，持续发力，才能促进互联网经济规范健康的有序发展。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生命的旅途中，我们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答案。午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谈素描人生际遇，可以随心所至奇闻笑谈。
4: We have their own life journey.
3: 情动，午后时光，有爱，有我们。

悠悠华夏，有一种风骨融入血脉，有一种神韵传承千年，致敬经典，弘扬国学，欢迎走进中华国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老夫子，弟子请问，有一言可以终身受用吗？
1: 其术也。
0: 何为术呢？
1: 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说，你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不要强加于别人。
0: 啊，弟子明白了。老夫子，前方好像有人在啼哭。
1: 是啊，这哭声虽然听起来很悲哀，却也不像家中有人去世的悲痛之声。我们快行几步。
0: 是。
1: 这位先生，请问您是何人？为何在此哭得如此伤心呢？
2: 我叫秋武子。
1: 啊，可您现在并不是扶桑的时候，为何会哭得如此悲伤呢？
2: 我此生有三个过失，可惜到了晚年才觉悟到，但已经是追悔莫及了。
1: 哦，您的三个过失可否让我听闻呢？希望你能告诉我，不要有什么隐晦啊。
2: 我年轻时喜欢学习，可等我到处寻师访友，周游各国，有一天我回到家中。
3: 母亲，母亲，开门的母亲。
4: 别敲了、啊、没人。你是何人呢、啊
3: 哦、大娘，我是秋无子啊。
4: 秋无子。
3: 是啊，你不认得我了吗？
4: 哦，我想起来了、啊、想起来了。孩子，你怎么才回来呀？
3: 大娘，家中为何空无一人呢？您可知家，可知家去哪里了？
4: 哎呀，三年前你父亲因病去世、
3: 啊、
4: 你母亲悲痛欲绝，不久也撒手人寰了、啊、临终前一直念着你的名字。
3: 怎么会这样？
4: 对了，孩子，你母亲在临终前把一个玉镯交给了我，让我转交于你，你现在就随我来吧。
3: 母亲，孩儿不孝啊。
1: 哦，
3: 这是我第一大过失。第二大过失是在我壮年时曾释放齐国君王。
5: 女扮男装，本王喜欢。传我口谕，
3: 臣在
5: 进宫中所有侍女均穿上男子服饰。
3: 哦，齐王，这又为何？
5: 不为何，本王开心。女扮男装岂不是很有趣呀、啊、
3: 是，臣这就去传旨。我侍奉的齐国君王因骄傲奢侈而丧失民心，我未能尽到为人臣之职责，这就是我第二大过失。
1: 哦，那第三大过失又是什么呢？
3: 这第三大过失，我生平

0: 很重视兄弟友情，可如今朋友间却离散断绝。
1: 爸，你也不必过度悲伤啊。
0: 恕我想要静下来，可是风却刮个不停。孩儿想要奉养父母，父母却不在人世。你去伯父犯的是年龄啊，再也不能见到的是父母啊。就让我从此辞谢这个人世吧。
2: 哎，啊，这位先生，这位先生，
1: 哎，你们应将此事牢记于心，这足以作为我们借鉴了。
2: 是，弟子记住了。
3: 每一个赤诚忠厚的孩子，都曾在心底向父母许下孝的宏愿，相信自己必有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的那一天，可以从容尽孝。可是，却忘了时间的残酷，忘了人生的短暂，忘了世上有永远无法报答的恩情，忘了生命本身有不堪一击的脆弱。不要让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在自己身上发生。
4: 以古贯今，与时俱进，传承经典，立造非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中华国院，再会。

0: 情1027。
1: Now you're listening is 闵行 Radio Station FM 102.7，有爱有我们。
0: 男人一定
2: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3: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2: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4: 我是米夏，继续骑行金中都，我们来到了金中都外城垣沿线非常著名的一条胡同啊，名不见经传，叫头发胡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老朋友，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高深，再次欢迎高深。
5: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讲了这么多哈，鲁迅先生很可能在下班路上的时候啊，就捎带手的就去这个头发胡同的小市去转一转啊，买点东西是吧，逛一逛，海淘一下。实际上就是头发胡同一号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5: 对的，现在的头发胡同一号和三号这两个位置啊，甚至于我觉得可能更大的一块的区域，原来呢在晚清时期住的是内务府官员，这个官员呢他的名字呢叫景恩，景是景山的景，恩是恩典的恩啊，景恩。景恩这个官员呢，他除了我们说内务府的这个差事以外，他还做过其他的差事。那咱们说说这人呢，他做过什么差事，他怎么住的这个位置了呢？这个景恩呢，他年纪啊稍微轻一些的时候，在1881年当时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影响大清朝未来的统治格局的事儿，就是慈安太后的暴毙。
4: 哦，
5: 我这词儿用的可能不太准确啊。慈安太后突然去世，我们很多的人就是当时的人一直认为慈禧比慈安的身体弱多了。
4: 当时啊
5: ，1881年前后，当时啊给外界的反应是慈禧太后身体极为不好。
4: 哦，可能不久于人世的是慈禧。
5: 对了，慈安反而倒没事儿。但是呢，突然之间得到的一个消息就是慈安太后去世了。哎，这个大家伙都觉得震惊了。那么慈安太后去世以后呢，慈安太后当时她的灵柩就放在了景山的关德殿，现在关德殿还有呢。
4: 对，
5: 哎，放在关德殿里面了。那么守卫着关德殿的那个官员，主要官员叫景恩。
4: 哦，就是我们头发胡同一号这个是吧？
5: 对了，因为他守卫慈安太后的这灵柩呢有功，所以呢得到了清廷的封赏啊。慈禧太后也对他还是不错的啊，给他封赏，是不是他知道其他一些事儿咱说不好啊，反正封赏了挺好。那么隔了几年，可能也是慈禧觉得这对他印象不错，给他了一个差事。这个差事是什么呢？这个差事就是重新修整西园三海，北海、中海、南海啊，重新进行修整。这个修整的工作呢过得也不错，慈禧太后呢又一次对他进行封赏，这次封赏呢就是给他赐了块地儿，这个地儿呢就是我们现在说到的头发胡同一号三号和他一片的这个院落，
4: 就是我分你个房是吗？
5: 对了、
4: 哦、
5: 啊，就是你这事儿活干得好啊，现在你这个房子政府给你封赏，给你赐块地儿、对吧？因为当年啊所有的这些房屋基本上只是封地赐地、
4: 你得自己盖起来。
5: 哎，这个宅子有可能有一部分
4: 老宅子，
5: 哎，可能老宅子重新进行改造，有一部分可能是新的区域的宅子啊，你自己去筹一部分款，可能老宅子比较多啊。那么这么一个地儿，后来这个景恩呢，在1899年，也就是八国联军进北京前一年，被外放成为了苏州织造，
4: 这还是提了呗。
5: 提了，
4: 肥缺呢？
5: 太肥了！哎呦我的天哪！咱们一提到苏州织造，肯定您想到的石头记《红楼梦》。
4: 对，曹寅啊，
5: 对吧、无论曹寅也好，这个李希也好，对吧，跑到那儿去了、那么所以呢，这个苏州织造成为了景恩的新的职务。后来呢，景恩的职务就一直后来就再往上升，升到什么呢？升到了回到北京城之后变成了镶黄旗和整白旗的副都统。
4: 那就是级别很高了呀。
5: 对，咱们原来说过这个正都统都遇到一品了吗？
4: 那他得是二品
5: 啊。二品呐、对吧，相当于咱兵工行吏户里六部尚书的那个品级了。
4: 对，
5: 多高、
4: 这个非常高，大员了，成了。
5: 对呀、多好啊，这是景恩。那么景恩后来去世了以后，他房子也曾经易过主啊， 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呢，这个地方住了几位很重要的人物。一个人呢是我们的明史学家，也是担任了北京市副市长多年的吴晗。吴晗先生啊，就长期住在头发胡同的一号。吴晗住进去未久啊，住的另外一位也是北京市的副市长，这个副市长叫张友瑜。张友瑜副市长呢，也是成为了北京市副市长很多年。我就记得一件事儿，张友瑜副市长啊，在70年代末的时候，当时呢又回到我们的史家胡同。你看这历史老是来回来去说，史家胡同啊，现在有一个交通大队，那个交通大队啊，曾经的时候做过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编辑部。他做编辑部的时候啊，这个张友瑜呢是作为这个编辑部的负责人，统筹编辑这个大百科全书啊。那么他统筹编辑大百科全书的时候，他所在的那个屋子办公室，那肯定也负责人的办公室要好一些，北方三间最好了。这很奇特啊，他那办公室旁边挨着厕所啊，人说挨着这厕所，您这办公室也太惨了。
6: 你这厕所安排在北房旁边，这不太对呀。
5: 所以他那个位置可能也不是北房了，可能也是哪个偏房了，哪个地儿了，他也无所谓啊。就这么一个先生，我觉得人不错，非常好的一个老领导啊，叫张友瑜。多少年一直是北京市的副市长，他曾住。还有一个就是北京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负责人，叫刘仁啊，这是我们的老的副市长。那么他也曾经在咱们头发胡同这儿住过，可想而知，这个院落应该是北京市委的一个很重要高级别的这么一个领导同志的居住地点。
4: 应该说，原来这个院落留下来的情况就不错。
5: 对了，啊，所以你看，这么一说下来，这条胡同啊，您要是从咱们现在的这个铜陵阁路啊往东走，您基本上找不着。我反正是挺长一段时间，
6: 很窄。
5: 哎，对了，
6: 你一不想留神就错过了。
5: 没错，而且有段时间我连门牌都没找着，就是那个你那个胡同口，起码你贴个牌子，写的头发胡同几个字儿，我这几个字儿有相当一段时间我也没见着过啊。完了以后呢，你从这个西边往东边走，你就觉得我可能会找不着，一下就错过去了。
6: 嗯，
5: 你要从东边往西边走啊，反过来走，有的时候你还能找着，大部分时候也找不着。啊，因为这胡同确实是比较那什么，
6: 比较小。
5: 对了，但是这条胡同里内容丰富。
6: 是的，我觉得就经过这两期节目吧，咱们如果有机会真的在西城转的话啊，在铜陵阁路附近转的话，你找找这头发胡同，你从西到东还是从东到西，你走一趟哈、啊，你想到我们这节目一星半点儿，我觉得你对它的感觉可能也会不一样。
5: 真是这样，宝贝胡同。这胡同很多人不知道，它叫头发胡同。哎，头发胡同啊，在金中都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咱们金中都啊，它大城郭的这个北园啊，北城园的部分，
6: 基本就是压在这条胡同上。
5: 对了，
6: 是吧？
5: 然后它往北啊，其实还有一条胡同，这条胡同呢叫寿水河胡同。这胡同实际上今天已经平淡无奇了，但是当年这条胡同实际上是金中都的北侧的一条护城河。所以呢，咱们说这两个胡同相互之间的关系就有点相当于我们说的护城河和城墙。
6: 对，就头发胡同就有点像城墙底下的这么一个区域，是吧？
5: 对的，
6: 城墙之下啊、哦。
5: 对的。
6: 那头发胡同我们今天理解它之所以这么命名，是因为它特别窄吗？
5: 真不是特别窄啊、虽然您看起来它也曲里拐弯的啊，它不是一条特别平直的，它是有相应的弯的。那么这条胡同呢，它的原来的名称啊，最早的名称实际上是两个。一个名称呢是这条胡同它整个的西半段，西半段的名称呢叫真如寺，真如寺胡同、说明它以前有个寺庙。然后它的东段呢原来有另外一个名称，另外一个名称叫同法胡同。这两个名称啊，它同时存在的时候应该是在明代。到了明晚期，到清朝初期的时候，两条胡同当中的东侧的同法胡同就很奇特的就改成了叫做头发胡同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追寻辽阔光。

0: 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1: 我是米夏，继续骑行金中都。我们来到了金中都外城垣沿线非常著名的一条胡同啊，名不见经传，叫头发胡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老朋友，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高深。
2: 到了清朝中叶的时候啊，最晚到清朝中叶，东西两段的胡同名称同时都叫做头发胡同。
1: 哦，就说你们俩离这么近，就别起俩名了。
2: 哎，
1: 都叫头发胡同呗。
2: 没错。那你说这个原来名称呢，看来最早它得益于一个庙，叫做真如寺。刚才咱聊到这个铜陵阁路了，铜陵阁路呢实际上是在我们的无论是新文化街也好，还是我们说的头发胡同也好，还是寿水河胡同也好，在这条胡同的应该说是偏中间的位置，啊，头发胡同寿水河胡同的西侧，新文化街正好是路的中间的位置。这个铜陵阁路啊，它这条路以前是一条沟。
1: 哦，是条沟。
2: 哎，沟之前是一条河，河还是人工挖出来的河。
1: 谁挖的河？
2: 哎，大元朝的时候，当年元大都建都的时候啊，这片区域实际上是城里和城外的交汇，所以当时呢，有一条河啊，是从我们的这个北侧西北部地区啊，城外的这个地区引过来的一条水脉，这条水脉是一条人工河道，实际上是连通城市其他区域的一条水脉。这个水脉连通到哪儿呢？能连通到咱们城内三海。
1: 哦，
2: 啊，这么一条水脉，这条水脉当时的名就叫金水河。这条金水河呀，在明代以后，因为它上游部分出现了淤塞，它不流了，所以这条河呢，慢慢的呢，就变得越来越干了。啊，或者咱们说水也越来越少，
1: 源头没有了。
2: 哎，对了，再加上城墙也南移了，这地方老百姓越住越多，扔垃圾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1: 成臭沟了。
2: 对了，所以呢，这条河呀变成了一条河槽，就是一条相当于下雨的时候城市的下水道，不下雨的时候城市的垃圾场，就变成这么一个区域了。啊，不太干净。因为它呢是在皇城的西侧，所以呢清朝的时候管它叫西沟眼。
1: 啊，西沟眼儿，
2: 你想连河字儿都不带了，
1: 啊，
2: 叫它沟眼儿，
1: 就是是水量很少了。
2: 对呀，就咱说龙须沟的时候，起码它沟里有水，但是臭水。那么这个所谓西沟眼儿，实际上这片区域啊，我就说连臭水都不一定有。夏天大雨的时候可能会走点水，啊，别的时候连水都不一定有。整个这个胡同呢，它南侧的部分叫南沟眼儿，中间不叫西沟眼儿。到了20年民国时期呢，整个一条沟眼儿就完全给填埋了。填埋了以后呢，变成暗渠。当时填埋它的时候啊，从明沟变成暗渠，就跟下水管道似的。它四下里得有东西啊，给它进行防水方面的处理。
1: 对，
2: 现在咱们都用各种各样的大小的这种东西啊，管道给它整个圈起来，插里面。当时呢，有一部分区域用的是城砖
1: 哦，
2: 而且是皇城的城砖。
1: 你看看，高配呀、啊。
2: 哎，多好多结实。咱们北京城就皇城城砖最结实，超过内外城啊，这是最高的啊，就是包那儿去了。然后呢，这个整个就变成了暗渠了，明沟城暗渠。
1: 这是民国政府干的事儿。
2: 这是民国时代。哎，民国时代把这个事儿做完了以后呢，整个一条大街就出来了。
1: 嗯，
2: 以前连街都没有，是沟眼。
1: 就盖板了嘛，是吧？
2: 哎，这沟眼。
1: 走地下吧。
2: 对，它街名呢叫做沟眼大街。
1: 哦。
2: 哎，这名就这么出来了。那么这条沟眼大街呢，等到了1946年，也就是抗日战争结束，北平光复了以后，当时呢有一个抗战的名将，也是爱国将领，叫冯玉祥。冯玉祥呢当时有提议，这个提议就是他自己一个是确实是我们的爱国将领。抗日时期的爱国将领，还有一个呢是冯玉祥曾经的部下啊，有那么几位，一个人呢叫赵登禹，一个人叫佟麟阁，还有一个人叫张自忠。冯玉祥就提议啊，这几位起码就应该给他们有一个命名，纪念我们的这些抗战的这些烈士们啊，有一个命名。最后决定啊，在北京的不同地段。我得到的这个资料很有意思，是打架的。怎么叫打架的呢？一开始啊，说定这个名儿啊，定这个名儿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条沟眼，因为这条沟眼是从北到南是一条非常长的沟眼。咱们以长安街为节点的话啊，它北侧南侧也

0: 至少是两段呢。那么原来说啊，北侧的相当部分区域，这个地区呢，管它叫做铜陵阁路；南侧的地区，管它叫照灯雨路。这是刚开始命名的时候就基本定下来的。另外一个说法很有意思，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在我们现在啊，北海公园那个桥，北海大桥一直到咱们西安门，
1: 有金鳌玉洞桥那儿、
0: 哎、对了，从金鳌玉洞桥一直到咱们现在的西四丁字街那个整个那片区域啊，那片区域呢，它那个地方啊，因为涉及到一个点，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府右街的路北、靠西的位置是原来张自忠的故居
1: 哦，
0: 后来张自忠小学，说把这个地方呢定名叫张自忠路。哎，这个当时呢据说呀也讨论，基本上算确定了，但是最终啊公布他这个路段的时候就很有意思了。原来啊讨论的时候说是北段叫做铜陵阁路，南段叫照灯雨路，等到最终公布的时候，北段叫照灯雨路，南段反而叫铜陵阁路。
1: 哦，
0: 刚才我们说如果要是定张自忠路的话，可能它卡的位置是金鳌玉洞桥它的西侧一直到西四丁字街这一段，因为它挨着我们张自忠原来的老宅子故居，后来定名最后定下来的时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当年叫铁狮子胡同，从宽街白魁老号一直到段祺瑞执政府这一段路
1: 叫张自忠路，
0: 叫张自忠路。哎，所以呢讨论的时候和最终定案的时候出现了两个版本，
1: 而且这个版本相差还挺大。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这事儿就让人觉得很匪夷所思了。但是呢我们这么长时间啊，我们今天路段也就这么叫下来了。
1: 嗯，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北京城区里就是唯三的以人物的这个名字命名的道路？
0: 对了，最早北京城的这个能够以人物命名的一般都是胡同为多，包括像我们提到的石驸马胡同啊，
1: 对
0: 啊，石大人胡同啊，啊那个石大人胡同是石亨的宅子，
1: 嗯
0: 啊，就后来的外交部街嘛，啊还有其他的多多少少的一
1: 些，那个还对更多的是以一个头衔啊或者说 title 啊命名的。
0: 没错，
1: 就是姓名这么明确的。
0: 对，
1: 是吧，
0: 或者是以他的某一个官职或者爵位、啊，像什么丰城侯胡同啊，像武安侯胡同啊，泰安侯胡同，广宁侯胡同啊，广宁侯街呀、啊，这是以他的封号。再有呢，就是以他所从事的营生，比如说石老娘胡同，这就在我们西四北五条北六条那个位置，北五条应该是石老娘胡同，是一个姓石的接生婆
1: 啊、哦，
0: 当时接生婆
1: 就管他叫石老娘是吗？
0: 哎，对了，石老娘胡同。
1: 哦，
0: 这是以他职业为首的，就跟咱们一直经常聊到的一个姓何的，他是做白事的那些东西，纸芝麻的何芝麻胡同
1: 啊、
0: 就跟他一样了，
1: 就命名原则是一样的。
0: 对了，
1: 嗯，
0: 而且这些个命名啊，都是老百姓口耳相传，没有政府规定。这就是我们之前就聊到那话题，跟李哲老师曾经谈过的那个点、就是明清时期的相当一段时间，政府是不管胡同命名的。
1: 对，你找一何大娘上哪儿找去？就那个那条街那条胡同，哎、就石大娘胡同是吧？
0: 没错，
1: 时间长了也就这么叫了。
0: 对呀、啊，这就好理解砖塔胡同的由来了。你看北京城最早的胡同砖塔胡同，为什么？因为你可着胡同口就那一砖塔，所以大家伙一指砖塔旁边那条小巷子，就管它叫砖塔胡同。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生命的旅途中，我们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答案。午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谈素描人生际遇，可以随心所至，奇闻笑谈。
4: We have their own life journey.
3: 情动

悠悠华夏，有一种风骨融入血脉，有一种神韵传承千年。致敬。

0: 阳国学，欢迎走进中华国院。南柯一梦。
1: 来来来，春兄，我敬你一杯，并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2: 多谢多谢，干干。
1: 春雨兄海量，我再敬一杯。来，
2: 好，来，同饮此杯。
1: 同饮此杯，
2: 干
1: 干。
3: 淳于兄，淳于兄，这如何是好呀？哎，院中这棵老槐树可以遮阴，淳于兄与此处小憩甚好。哎哎哎哎哎哎，
1: 淳于兄，你好好休息，在下告辞了。
2: 别走，我们再畅饮一番。

0: 此乃何处？若记得方才与好友把酒言欢，酒至酣时我便睡着了，为何一觉醒来会置身于大殿之上？
1: 堂下之人可是淳于坟？
0: 正是。你是何人？
1: 朕乃大淮安国国王，今日为公主选婿。朕问你，你可愿做我淮安国驸马？
0: 什么？驸马？我愿意。
1: 好，三日之后你与公主完婚，婚后即刻启程前往南柯郡出任太守。
2: 驸马，你还不掀开盖头？
0: 我方才分明在大殿之上，为何恍惚之间便置身于洞房之中？
2: 驸马，
0: 你是公主？
2: 驸马，春宵一刻值千金，切莫辜负了良辰，快掀开盖头吧。
0: 好。公主好生美丽，得妻如子，夫复何求？
2: 驸马，自今日起你我便是夫妻了。
0: 娘子放心，日后我必好生待你。
2: 来，喝下此交杯酒，我夫妻二人白头偕老，永结同心。
0: 好，好。
3: 父亲，父亲。
0: 莫非此地便是南柯郡？父亲，这是我的孩子。
3: 父亲让孩儿背诵诗文，可能诗文太难了。父亲，您能亲自教我吗？
0: 好，母亲让你背的是哪篇诗文？
3: 是陋室铭。
0: 陋室铭？为父背诵一句，你跟着为父背诵一句。
3: 好。
0: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0: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3: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0: 位高权重，妻贤子孝，我淳于坟此生足矣。

0: 我去对你攻至太守府门外。什么？夫人，你快带着儿子先走。
1: 那你呢？
2: 不
0: 要管我，快走！嘿，想跑？晚了，今日你们谁都跑不了了。斩草除根，一个不留。
2: 是。
0: 拦路
2: 走贼，我与你们拼

啊，原来是一场梦啊。世间之事变幻莫测，富贵功名一切皆是过往烟云，旦夕祸福皆是虚幻，到头来终是一场空。

0: 南柯一梦的故事出自唐代李公佐的传奇小说《南柯太守传》。明代戏曲家汤显祖把这个故事改编成剧本《南柯记》。《南柯记》与《紫钗记》《牡丹亭》《邯郸记》一起被誉为临川四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戏剧瑰宝。以古贯今，与时俱进，传承经典，缔造非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中华国院，再会。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请稍事休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雕琢时光。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希望你是这样的人，如这都市川流不息的车流，如窗外的阳光，温暖而不炙热，如我一般，在你身边，热烈却不喧哗。FM 102.7，陪伴你更美好的生活。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2: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3: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静。
1: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4: 为大家带来曾艳冰的文学评论《为何变形》。
0: 昨天和节目中，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变形记》，始终在从各个角度研究解读它。195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加缪说，《变形记》是一部明察秋毫的伦理学的惊人的画卷，但它也是人在发觉自己一下子变成动物时所惊艳的那种害意感的产物。这种基本的双重意义就是卡夫卡的秘密所在，自然性与非常性之间，个性与普遍性之间，悲剧性与日常性之间，荒诞性与逻辑性之间的这种持续不断的抵消作用贯穿着他的全部作品，并赋予他以反响与意义。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卡内蒂说，《变形记》是给我影响最大的现代文学作品。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尔克斯说，我的天，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说，那些伟大作家的虚构作品之所以让我们感到真实，就在于他们写作时调动了自己的全部感觉，并且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出了许多奇异的感觉。这就是我们明明知道人不可能变成甲虫，但我们却被卡夫卡的《变形记》中人变成了甲虫的故事打动的根本原因。2014年度卡夫卡文学奖得主耶连科干脆说，《变形记》是20世纪最为异类的经典作品之一，给整个世界文学带来启示和变化，无力于一粒种子和数年后布满各国的一片粮河，一粒星火与几乎燎原了整个世界的一片红光。今天我们为您介绍天津师范大学教授曾艳冰对《变形记》进行解读的文学评论，为何变形？
4: 变形记通常被认为是卡夫卡的代表作，有关这篇小说的评论和注释已经数不胜数。但是有一个问题人们似乎注意不够，即小说中的主人公为何变成了甲虫。小说开头一句，主人公便已经变形，变形后的主人公首先问的是，我出了什么事？然后他所想到的是，啊，天哪，我挑了一件多么累人的差事。变形已经作为一种既定事实被主人公接受，他并不想追究我为什么变形了，而只想解决变形后的我该怎么办。这以后直到主人公最后被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凄凉的死去，作者

0: 再也没有交代甚至暗示过主人公变形的原因。那么卡夫卡为什么要选择变形来表现他的主题呢？一，童年的记忆。变形记大约写于1912年11月17日至12月7日之间，这时的卡夫卡29岁，已经在工人工商保险公司工作了4年。1912年11月17日，卡夫卡在给他的未婚妻菲利斯的信中写道，还有一部在床上苦恼时想到的并使我内心感到压抑的简短故事要写。这是卡夫卡第一次提到他正在创作的变形记。11月24日，他又在给菲利斯的信中写道，这是一个多么恶心的故事，总的来说我对他不是不满意，但他太恶心了，并且我写了越多越解放自己，可能对你就越纯洁越高尚。12月7日，他在给菲利斯的信中再次写道，我的小故事已经完成，但今天的结尾一点也不让我高兴，可以写得更好一点，这是毫无疑问的。1914年1月19日，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对变形记非常反感，结尾无法看明白，几乎是极不完美。如果当时未受商务旅行打扰的话，他也许会好些。这里所说的商务旅行是指卡夫卡不得不在1912年11月25、26日在克拉兹奥为保险公司代理一件诉讼案。
1: 显然卡夫卡描写变形与他的女友、家庭、工作乃至他童年的记忆密切相关，小说对此也有所暗示。譬如格里高尔屋里那张写字台，他作为商学院学生，作为市立中学学生，甚至作为国民小学学生，就已经在这张写字台上写作业了。这里格里高尔的经历与卡夫卡的经历非常相似，因此卡夫卡的小说是在解说他的亲身经历。与判决一样，变形记也是卡夫卡的精神自传。变形是卡夫卡逃避现实生活，潜入创作生活，逃避外在生活，进入内心生活的一种方式，一种策略。卡夫卡在变形的想象中将现实生活转换成了他的艺术世界。其实卡夫卡有关变形的构思由来已久，早在1907年到1908年间，卡夫卡创作了一部未完成的小说《乡村婚事》，其中就有关于变形的描写。难道我不能像我童年遇到危险的事情时所经常干过的那样干吗？我压根儿用不着亲自到乡下去，这没有必要，我只需把我穿着衣服的躯体打发去就行了。我此时此刻正躺在床上，全身盖着棕黄色的被子，任凭从微微开着的窗门里透进来的小风吹着。当我躺在床上时，我相信自己具有一只大甲虫、一只鹿角虫或者金龟子的形态。一只硕大的甲虫，不错，于是我装出正在冬眠的样子，把我的细腿贴在我鼓起的肚子上，接着我吱吱地说了几句话，这是对我那悲伤的躯体发出的命令。他紧靠我站着，弯着腰，我很快吩咐完毕，他鞠了一躬，然后匆匆离去。在我卧床休息期间，他将妥善处理一切。
0: 主人公拉班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躺在床上，而让他的躯体去乡下完成了令人厌烦的义务。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3: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4: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2: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0: 为大家带来曾艳兵的文学评论《为何变形》。看来，拉班童年遇到危险的事情时，所经常干过的事情就是变形，通过变形逃避自己所厌烦的事情。而这也正是卡夫卡童年遇到危险时所经历和想象的事情。主人公拉班与卡夫卡有两个相同的原因，其字母的数目也一样多。另外，拉比在德语中是渡鸦的意思，卡夫卡在捷克语中则是雪鸟的意思。因此，拉班这一形象具有非常浓郁的自传色彩。卡夫卡童年的记忆对于他的创作无疑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童年时期的心理活动必将烙痕于个人的发展史上，并永远影响他的未来。卡夫卡对童年时吃饭的情景是绝对不会忘记的。他父亲经常认为菜没法吃，称之为饲料，说那头牲口，指女厨师，把他给弄坏了。卡夫卡在那封致父亲的信中曾模拟父亲的口吻，描述了他和儿子之间的斗争。世上有两种斗争，一种是骑士式斗争，这是两个自立的对手间的相互较量，各自为阵，胜败都是自己的事。另一种是甲虫的斗争，这甲虫不仅蜇人，而且还吸血以维持生命，这是真正的职业战士。这就是你，你在生活上是不能干的，但为了把这一点解释得舒服，无需忧虑，无需自责，你证明是我夺去了你的所有生活本事，并塞进了你的口袋里。这正如《变形记》的主人公格里高尔因为变成了甲虫而失去了生活能力一样。的确，解释得舒服，无需忧虑，无需自责。弗洛伊德曾经说，童年的琐碎记忆之所以存在，应归功于转移作用。精神分析法指出，某些着实重要的印象，由于遭受阻抗作用的干扰，不能现身，故只好以替身的形态出现。所以，当卡夫卡的父亲把他叫做小虫时，他非但没有反驳，反而刻画了一个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其一生就是由人变成小虫的过程。在卡夫卡眼中，他父亲早就将他从人变成了甲虫。
1: 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还意味深长地提到，童年时由于不可能与父亲进行平心静气的交往，以至于后来他讲话的本领都荒疏了。他说，你很早就禁止了我讲话，你那不许顶嘴的威胁和为此而抬起的手从来就一直陪伴着我。从你那里，在牵涉到你的事情时，你是个出色的演说家，我得到的是一种断断续续、结结巴巴的讲话方式，但就是这样，你还是觉得过分了。最终我沉默不语了，首先是出于抗拒心理，再就是因为我在你面前既不能思想又不能讲话，于是我完全闭了嘴，蜷缩在你面前。这就是《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的生存境况。他之所以变形，是在于缺乏沟通和理解，而之所以缺乏沟通和理解，又是因为他丧失了人类用于沟通和理解的工具——语言。
0: 主人公在变形后最不能理解的是他自己的声音。秘书主任在听了格里高尔的话后，不解地问格里高尔的父母亲：“你们也哪怕听懂了一句话吗？”格里高尔的父母亲以及他妹妹也都觉得格里高尔所说的话完全是一种牲畜的声音。最后，格里高尔也明白了，尽管他自己觉得他的话说得相当清楚，比从前清楚，但是人们再也听不懂他的话了。原来，格里高尔的孤独感、焦虑感和恐惧感都源于人们听不懂他的话。反过来，正因为如此，人们也普遍认为，格里高尔听不懂人类的话。格里高尔的悲剧就在于这种语言上的隔阂和不理解。他的父亲和妹妹说，如果他懂我们的话，那么倒也许可能和他达成一个协议。格里高尔因为失去了语言，因而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因此最后他只好龟缩在房间的角落里，凄凉地死去。
5: 卡夫卡一辈子

0: 父亲、母亲及妹妹都不得不去替人打工时，格里高尔感到非常内疚和痛苦。夜晚和白昼，格里高尔几乎都是无眠地度过的。有时他想到，在下一回开门时，要完全像从前那样把家里的担子挑起来。格里高尔就这样为了工作和义务而焦虑不安，夜不能眠，并且最后在这种焦虑不安中孤寂地死去。
1: 朋友们，曾艳兵的文学评论《为何变形》我们先欣赏到这里。这篇文章从三个角度分析了卡夫卡为什么会创作《变形记》。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第一部分《童年记忆》，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童年生活对卡夫卡创作的巨大潜在影响。卡夫卡生前是个失意者，他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并且作品的价值没有得到肯定，以至于在临终前他要求保存他的手稿的朋友将他的手稿全都毁掉。作为一个拥有杰出才华和内心强烈倾诉欲望的作家，卡夫卡留下了这样的遗嘱。我们可以想象他的生活状态是多么压抑郁闷。变形是格里高尔的悲剧，其实也是卡夫卡反抗压力的手段。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穿过缤纷的夜色，去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穿过都市的光影霓虹，浸染于异彩灵动的城市夜话。
4: Feel the night of emotional moments。
3: 情动晚间时段，有爱，有我们。

0: 闵行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文学欣赏节目。
1: 叶圣陶、蔡元培等精心选定的篇目，方明、雅坤等倾心演播的名章，难以忘怀的中外百篇经典课文。
2: 孔乙己，
1: 作者简介。
2: 鲁迅原名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城内的名门望族周家，这是他从小受到了书香门第的熏陶。但是就在周树人13岁的那年，一场大祸降临在他的家里。祖父因科场受贿的牵连入狱，父亲又得了重病，家庭的不幸使得13岁的孩子过早地承担起了家庭的重任。周树人17岁赴日本留学，后来弃医从文，一生写下了大量的战斗檄文，死后被誉为民族魂。

0: 重温经典。
1: 由郝志朗读。
2: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我从12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生气，叫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

0: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清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加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做孔乙己。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他们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
1: 什么清白？
0: 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
2: 窃书不能算偷。
1: 窃书？
2: 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
0: 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3: 听人家背地里谈论，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孔乙己喝过半碗酒，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旁人便又问道：
0: 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吗？
3: 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质辩的神气，他们便接着说道：
0: 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
3: 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拢上了一层灰色，嘴里说些话，这回可是全是知乎者也之类一些不懂了。
0: 有一回他对我说道：你读过书吗？
3: 我略略点一点头。他说：
0: 读过书，我便考你一考，茴香豆的茴字怎样写的？
3: 我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吗？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孔乙己等了许久，很恳切地说道：
0: 不能写了，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字应该记着，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账要用。
3: 我暗想，我和掌柜的等级还很远呢，而且我们掌柜也从不将茴香豆上账。又好笑又不耐烦，懒懒地答他道：
0: 谁要你教？不是草头底下一个来回的茴字吗？
3: 孔乙己显出极高兴的样子，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点头说：
2: 对呀对呀，
0: 回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吗？
3: 我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孔乙己刚用指甲沾了酒，想在柜上写字，见我毫不热心，便又叹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
0: 有几回邻居孩子听得笑声也赶热闹，围住了孔乙己，他便给他一人一颗。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
2: 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
0: 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
2: 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
0: 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有一天，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掌柜正在慢慢的结账， 取下粉板，忽然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还欠19个钱呢。”我才也觉得，他的确长久没有来了。一个喝酒的人说道：“他怎么会来？他打折了腿了。”掌柜说：“哦，他总仍旧是偷，这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吗？后来怎么样？”“怎么样？鲜血服遍，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后来呢？”“后来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样呢？”“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掌柜也不再问，仍然慢慢地算他的账。中秋之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看看将近初冬，我整天的靠着火，也需穿上棉袄了。一天的下半天，没有一个顾客，我正合了眼坐着，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温一碗酒。”这声音虽然极低，却很耳熟，看时又全没有人。站起来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见了我又说道：“温一碗酒。”掌柜也伸出头去，一面说：“孔乙己吗？你还欠19个钱呢。”孔乙己很颓唐的仰面答道：“这下回还清吧，这一回是现钱，酒要好。”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辨，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孔乙己低声说道：“跌断，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他从破衣袋里摸出4文大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是用这手走来的。不一会儿，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自此以后，又长久没有看见孔乙己。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0: 深。
1: 孔乙己写于1918年冬天，最初发表于1919年四月《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后收入小说集《呐喊》。这是鲁迅创作的第二篇白话小说，也是他继《狂人日记》之后的又一篇反封建主义的小说。孔乙己写于五四运动前夜，当时陈独秀、李大钊正以《新青年》为阵地，领导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向封建主义、孔孟之道进行猛烈的抨击。鲁迅先生塑造了一生穷困潦倒的下层知识分子，深刻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对人的戕害。这种制度使人成为寄生的阶级，丧失了凭自己劳动去争取生存的本能。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九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3: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2: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3: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5: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4: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6: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4: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7: 在我们医院折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0: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启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1: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2: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联系。
3: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5: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之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4: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6: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7: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5: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7: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8: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 1.5 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 17.34 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9: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 51.3%、51.2% 和 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0: 系。
1: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 51.6%，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 50.1%， 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五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三季度均值与二季度环比持平。
0: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 0.2 个百分点，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 0.7 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6.2%， 环比回升 1.8 个百分点。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 3% 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2: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4: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3: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4: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3: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5: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3: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6: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8: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7: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

0: 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1: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2: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4: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3: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5: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7: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6: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8: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6: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9: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2: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1: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特别暖和。
10: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

0: 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1: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0: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2: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0: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3: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4: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0: 今天上午，黄岗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岗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1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5: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0: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6: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4: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2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7: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2例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例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4: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

0: 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0: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2: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0: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你和世界之间，我是墙，也是船，更是连接两端的红线。在这里，有你走过的路，听过的歌，读过的书和遇过的人。这里是 FM102.7。
2: 有些文字写在短信上，也写在你的脸上，有些心情写进了微博，也写进了你的思绪，有些故事说在这里，也说在你心里。你读懂了生活，我读懂了你。听都市人自己的故事，广播故事会。
3: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4: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李白等人夜探铁龟山，就在这个石屋的外边发现了他要找的莫古鞭。李白啊，心花怒放，噌就进去，连想都没想。边上站的一股烟无奈，还有那小老西的白面，一把手没抓住。那么李白纵身行进去了，后边这姑娘笑面嫦娥柳艳阳也跟进去了。这就是李白的经验阅历不足。你想想啊，你朝思暮想啊，那莫古鞭就突然出现在这屋子里，哪那么容易啊？啊，能那么容易让你得到吗？就经验阅历不足，就沾湿折迷，往往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他不计后果。另外，李白乍创江湖，他也没想这个。什么叫小马乍行仙路窄，大鹏展翅恨天地啊，不在乎这个，进去噌就进去了。到桌子上就把它拿起来，拿起来这么一看，还没等仔细看呢，也不知道这玩意儿是真是假，就在这么个光景，猛然间咔嚓一声响，这个屋子四周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全是大铁门呢，铁窗啊，铁锁链呢、啊，啊，不有那么首歌吗？铁窗啊，铁门啊，铁锁链，就这儿啊，这哪哪哪儿，这是、啊。总而言之啊，全都给你封死。噗，这屋里头可就起了火了。这火都哪儿来的？就那房甲、地甲、地面。有不少火筒往外喷着硫磺烟硝，啪啪啪啪，顷刻之间，这屋里头是一片火海。李白李黑都出不去啊！哎呀，不好，这也完了，烈焰腾空啊，火光四起，这屋着了。外边无奈一跺脚，哎呦，师叔喂！你说你老人家怎么死不好啊？啊，是不是杀七个宰八个，死了你还能赚俩？这回倒好，烈火炼金身了，喂，可也行哈、啊。还有个姑娘相陪呢，你看他想哪儿去了？这个小老西子白面看看，我说李白就这样完了。无奈，白面嚎啕大哭。确实苦啊，眼睁睁看啊，那屋里头烧了俩大活人呢。哎呀，他闭着眼睛嚎啕大哭，就在这么个光景，后脖梗子让人家捏住了，俩人呢光顾哭了，没注意在两个人的身背后已然飘身行纵郭一人，此人是谁呀、啊、正是裘世界。现在裘世界也不用隐瞒了，也不用冒名邱云天了。 先把那人皮面具早已扔了。我就是我，不漏了吗？因为司马迁肯定跟李白还有周天远、杜德盼等人必须，他得说啊，那我还瞒什么呢？我就是我吧。所以这小子飘身行过来，无奈和白面根本没发现。这小子是一手一个，掐住了这二位的后脖梗子，那有穴道啊，两个人动弹不得。咔！哎呦我的，是谁？紧接着，这小子一翻手，一边一个，给这无奈和白面点了穴了。俩人咕咚一声，秋千一挥手，绑了。后边跟了不少人呢，这人家的地盘啊，人家做主，噼里啪嚓，马尖托儿被司马道穿蹄，就把这无奈和白面给绑上。这屋子呢？屋子那还用问吗？那着着呢，那李白就是有十条命啊，也活不了。就让他着了吧。邱世坚一挥手，把这二位给我压到前寨。这就压到前寨，把穴道解开了，把这俩小子马尖托二背就绑到了这个大寨前边的庄觉上。啊，正当中央大寨前边有庄觉，把这俩小子绑上了。这个大寨的大厅底下不有一趟笼子吗？谁呀？就那法信、法环，还有那三小兄弟，都在这笼子里头圈着呢。这小子求是见影，啊，也不是正，也不是恶，也不是邪，反总而言之，这个人让人家琢磨不定，揣摩不透。现在这笼子那个法信、法环呐，还有那三小啊，都没人模样了，因为裘世剑把这五个当狗养着。哎，那么这边呢，这边把这个无奈白面绑上，给我斩杀了，这就要宰呀。无奈一看，完了完了完了，裘世剑摸着胡子，无奈，既然真相大白，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嗯，老子就想玩一玩，向江湖这些人挑战，明白吗？我倒想看看尔等有何能。我说姓邱的，你说我无奈，跟你一无仇二无怨三无恨，是不是？你这玩意儿咱把话说清楚，你凭什么杀我呀？我就看你不顺眼。我说你看我不顺眼就要宰我呀？你说咱们这个冤口、仇口、恨口、怨口是在哪口上呢？啊，我师叔李白为民除害，抓这三小，那么不就是由法信、法环这儿引起的吗？把这几个小子押到官府了，你呢为了跟李白我师叔较劲儿，把这五个小子救到你铁龟山，拿他们做砝码跟我们宣战，这事儿我看差不多就行了吧。什么事儿咱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说这么杀杀打打下去有什么好处呢？我看咱们交个朋友，你看怎么样？要不我趴地给你磕个头，认你个大舅子。呸，这裘世剑气得鼻子没歪了，有你他妈这么说话的吗？有趴地磕头认大舅子的吗？无奈，废话少讲，我行我素，这就是我的做事风格。你这啥风格？我说裘世剑，你早晚得让人家千刀剐万刀剁喽。废话少讲，来，斩，慢。不管怎么的，裘世剑，我们都练武的，是不是？练武的，这玩意儿人不亲，刀把子还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都一个武字不分家。你就这么把我平白无故宰了，我心里不服。那最低起码我有个小小的要求吧。
5: 什么要求？
4: 咱们也得讲究人权吧。这那年没这词儿啊。你总而言之得让我捣鼓捣鼓吧。我得跪下，你看我爹娘把我养这么大，说让你宰了就宰了。我跪下而不能行孝了，我捣几句，这人之常情，明白吗？
5: 哦，
4: 邱世坚眨着眼睛，谅你们也跑不了，给他们松绑吧，拿过香炉点上香，让他捣鼓。人要将死，其言也善呢、鸟要将亡，其鸣也哀。邱世坚一琢磨，昨天你也是要死的人，说你跑，你跑不了，在我邱世坚这掌中，你跑不了。这邱世坚呢，乐了，这想起一花花心眼来，弄一花火。您俩小子跪这儿捣鼓啊，您俩跪这儿捣鼓，万一要跑了怎么办？哎，邱世坚有招。他把他俩副手叫过来了，你们俩过来，你们俩拽住他腿儿，在后边他跪在地上，你俩伸手拽他俩腿脚脖子，我看他往哪儿跑。这个热闹无奈，白面俩人跪在那儿，他跪在那儿，后边蹲俩人儿，拉入这俩小子脚脖子。哎呦，无奈一琢磨，小子邱世坚有你的啊，够你狠，你等我反过身来的。小老西子白面看得无奈，心里琢磨，这可咋办呢，是不是跑不了了？无奈啊眨着眼睛，来焚香啊，焚香啊，咱们得捣鼓捣鼓，父母把咱们养这么大，不能堂前行孝，今天死在了邱世坚手上，心里头不公啊，捣鼓捣鼓。俩人跪那儿点上香，张嘴就唱上了，天灵灵那个地灵灵，弥勒红来马拉红，毛老道来孙白灵，我的天儿，哎嗨，这叫什么乱七八糟，总而言之啊，也不知道这个无奈啊捣鼓什么。哎呀，捣鼓捣鼓捣鼓，这俩小子蹲在后边拽着无奈脚脖子。这个无奈捣鼓完了，把这香往香炉里头一插，小老西的白面啊注视着无奈的一举一动，无奈怎么干他怎么干。那么无奈把这个香插到香炉里头，这手可他没抬起来，直接就摸到那香炉的耳子上，抓起那个香炉往后这么一扔，去你老的，对吧，嗡，就往后砸这个人呢。他把香炉举过头顶往后边扔，那香炉里边有香灰呢，冒烟咕咚，噗！你说后边这俩人能不撒手吗？啊，白面也那么干上了，后边的不能不撒手，不撒手大香炉砸到脑袋上啊，他受得了吧？另外冒烟咕咚的，呼，这香灰把这俩小子眼睛迷了，一捂脑袋，啪嚓一声，有一个香炉砸到这小脑袋上，那个砸到后背上，扑通把人砸一跟头。这时候无奈嗷嗷就一嗓子，快跑，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好家伙，这速度这个快，哎呀，跑出去二十多步，无奈呀，我的妈呀，怎么的，他一着急呀，跑错了，应该往山下跑，他倒往里跑上了，奔人家大厅去了。我这不是自投罗网，我这是怎么了，我这个一甩腰，肉又来了个急拐弯，摸过头来奔山下下去了。这一冒烟用香炉这么一砸，来回这么一捂着，邱世坚看傻了。哎，邱世坚站着，他觉得这玩意挺有意思哈，这小子挺鬼呀，领不领把香炉往后边一扔，好家这香灰可就起来了。这小子干嘛这是啊，跑，你哪里跑，扎背就在后边追。你看这人要急眼喽，这平常啊这个一股烟无奈啊啊那个速度并不是太快，这今天也说上怎么的了，赶高铁速度了，柔柔的。后边那小白面把鞋都跑飞了，俩人嗖嗖就往前跑。可邱世坚的武功毕竟是太高，空中八步赶铲，几个跟斗云就跟到了无奈前进。这无奈一猫兜，在里边抓过出了一把白粉，往后边一扬，来股烟，噗！邱世坚还得赶紧躲，要不躲呀，这股烟就喷到脸上，他不知道这什么玩意儿啊。为什么叫一股烟呢？

现在球箭已然到空中，来个老鹰抓小鸡儿，俯冲，身子里由上边可就下来了，哗往下这么一落，这掌可就够笨，无奈和白面的后脑勺可就砸下来了。嗡，掌刮的风声，无奈和白面就一闭眼睛弯了。那么就在这千钧一发呀，忽然之间爆点寒星三道白光过来了，啪啪，什么玩意儿啊？暗器在暗中飞过来，打这裘世剑的面门、前胸和小腹。裘世剑只能停手，他不知道来的是什么东西，身子往边上这么一飘，扎住身形。什么人？黑暗之中出来四个人，月光下一看，谁呀？弹指乾坤，妙手擒侠阴生缘，颠倒黑白世间奇侠翻个云，万里腾飞铁卷书侠斩宏图，江山一笔神来画侠万彩图。这琴棋书画四侠来了，他怎么来的？李白、柳艳阳、无奈白面四个人夜上铁龟山，他们四个一走啊，这琴棋书画四侠在屋里头喝的酒，老头可就嘀咕上，哎呀，老哥几个呀，这个李白呀，这孩子真不错，咱们就应该捧，也仁义，还正门正派。没想到铁龟山这儿啊，栽了这么大跟头。哎，不行，今天晚上李白上山，凶多吉少啊，咱们得看看去。暗中呢，咱保护着李白。好，这老哥四个收拾收拾，这就由打太平镇出来，往这铁龟山上摸。哎，正往前走呢，因为方才啊走岔道了，多绕了这么一段路，要不然呢就能追上李白。可是这四个人上山的时候，也就是李白被困失屋，也就是无奈往山下跑的时候，黑暗中就看张牙舞爪的，哎呦我的妈呀，快点的，快走走走。无奈和白面，哎呦，四个老头扎稳身形，埋藏在黑暗之中。再看后边那不裘世剑吗？这裘世剑来个老鹰抓小鸡儿，空中八不敢铲，要掌打无奈。这时的方格云世间七侠可不干了，一掏手啊，拿出来夺命黑白钉。他这围棋子儿是铁的，汪毛铁哈尔刚打造的，这玩意儿是暗器。一抬手，啪啪啪，三个夺命黑白钉可就射出去了。那么你敢这么？裘世剑扎住身形，躲过黑白钉，四个老头分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呼，就把裘世剑给包围了。老头一看乐了，怎么说乐了呢？书中暗笔交代呀，裘世剑手中可没拿了鞭，没拿他那个龙头银骨鞭呢。裘世剑靠什么成的名？靠什么纵横天下啊？不就靠他那银骨鞭吗？人家的银骨鞭那是人邱云天的，没想到落在裘世剑的手中，这小子仰仗这条鞭，不把别人放在眼里，那打一场胜一场，没人是他的对手。因为今天追这个无奈和白面，由于着急，他追的时候他没有进大厅里去把这鞭拿到手然后再追，空手追下来的。他觉得以着自己这个武功完全可以弄住白面和无奈，不用带兵刃，所以今天往这一站，这琴棋书画四侠发现了裘世剑没带那条银骨鞭，那就是你的本领啊，损耗了一大半。

啊，你就丢了一半多本领，你裘世剑没有那条鞭你是什么？你杀死了我们那么些人，血债血偿。四老头往前一幽身，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0: 活得太丰富却烦乱，不如拿点时间给自己静静倾听广播故事会。
1: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2: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上文书咱们说到铁龟山穷石剑，追这一股烟无奈，还有白面，这我打山上就追下来了。可是这穷石剑呢，没拿着那龙头银骨鞭，就仗着艺高人胆大，他万没想到在这山的中途半路碰上了弹指乾坤妙手琴侠殷胜元，颠倒黑白世间奇侠方格云，万里腾飞铁卷书侠展宏图，江山一笔神来画侠万彩图。这四个老头准备上山去救李白啊，探听李白的虚实，帮助李白。没想到在中途半路碰上了无奈，后边追他的是裘世剑。哎呀，四个老头一看裘世剑还没拿兵刃，这个机会可太少了，千载难逢啊。你小子裘世剑杀我们多少人呢？啊，你什么人呢？你是，你没这条鞭，你是个狗屁，围上来啪！这四老人就把裘世剑给围上了。这边上还站着无奈呢，无奈看得清清楚楚，裘世剑没带的兵刃，太好了，老爷子们呐，整啊，干呐，弄啊，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今天就把裘世剑整死在这儿，就拿刀把他剁喽，搁筛子把他过喽，搁碾子把他磨喽，扔大河里的让王八把他克喽，他杀咱们多少人呢？啊！确实啊，裘世剑没这条鞭，这个道行可就打去了一半。但这小子仗着艺高人胆大，还没在乎。就见四下一声呼啸，啪，这就冲上来了。殷生元老爷子使的是幻魂阴阳板，挂的风声嗡，够奔裘世剑顶梁穴劈面砸起来。裘世剑滴溜往边上这么一闪身，刚一躲步的时候，方格云的夺命黑白钉啪啪啪，那就是一溜跟子弹一样啪横扫过来了。这边展宏图的铁连牌挂的风声嗡嗡直响啊，嗡嗡嗡嗡嗡嗡嗡，万彩图五行八卦点穴笔，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四个人大战裘世剑。说啥今天得把裘世剑整到这儿，不能让他跑路。这裘世剑一开始啊，还真有膀子力气，还真对付一招，没到三十几个招面他不行了。那毕竟是琴棋书画四侠呀，凭武功经验阅历，那四个打一个，那是很游刃有余的。因为裘世剑没带鞭呢，这小子一琢磨，行了，三十六计，走着为上，别往下对付了，一会儿在我对付死在这儿。所以他抓了个空隙，迈了个破绽，一个闪身踱步，大步腾空，迎风而起，唰，这身子就飞起来了。纵上空中，然后来了一个凭空八盘铲，啪啪啪啪啪。这裘世剑横飞出去，少说得有个十来丈。说空中八盘铲不是八步吗？不对，这招式的名字叫空中八盘铲。你能飞出去五步，它也叫八步盘铲；你飞出去二十步，它也叫八盘铲；你飞出去二十丈，它也叫八盘铲。你一瞪眼珠子在空中唰，给东半球弄到西半球，到美国 那叫空中客车747啊，那就不是赶产问题了，那家伙那是航空问题了。邱世建飞身行就往山上跑啊，他干嘛去？他要取他那条鞭去，没那条鞭，这小子真像无奈在后边喊的似的，那就是老虎，让我把牙给拔掉了。他没那条鞭，就是雄鹰折断的翅膀。跑，追！四老头在后边就拼命的追。站住！鞭跑的时候，方个云的夺命黑白钉啊，紧的往外发射。咱们得说呀，邱世建这小子武功确实高。毕竟他爹叫邱一沙呀，那是邱一沙的儿子啊，从小就练功，后来又经过索命皇帝的培训，你算算吧，那功夫是很高的，即便没鞭跟这几个人动手啊，那是有过之无不及在招数上。但是这些人多呀，好汉不吃眼前亏，所以他玩了命往山上跑，准备取他这个鞭。那么跑出去小的溜能有半里路，后边紧追不舍。眼看的邱世建要够奔这山中央大厅来了，就在这个山路上一拐弯的石拉后边，噌跃起个人来，凭空这剑如同一道寒光一样扎向邱世建。耶啪，这剑可就下来了。邱世建趴往边上这么一闪身形，他稳足定睛，哎，面前站的人是谁呀？此人就是李白，李太白。边上还站着姑娘，笑面嫦娥柳艳阳。说李白在那个屋子里不被烧死了吗？哎呀，惊心动魄的一幕啊！李白和柳艳阳两个人摸到这山里头，在那个屋子里头发现了墨骨鞭，实际那鞭是假的，李白呀闯进去了，他顾不了别的了。当把鞭拿下来的时候，他一琢磨完了，后悔了，这是假的，这么个迷魂阵陷阱不好。转身要跑的时候，这时姑娘也跟进来了，可已经晚了，啪啪啪啪啪，铁窗铁门铁锁链全下来了，屋子风个流言啊，紧接着龙皇烟消，四外火喜啊。那么李白和柳艳阳两个人身陷火海中，这多危险的啊！哎呀，李白一跺脚，没想到我李白死到铁龟山，就在这千钧一发。他这个屋里头不一张桌子吗？桌底下那个石板开了，里边啊，伸出一只手来，冲李白直招手，那意思你快来，你快来，你快来。这可真是救了命了。李白用手一指，他一拉这姑娘，让这柳艳阳先下去。柳艳阳让李白下去，李白一跺脚，你还等什么，把姑娘给推下去了。毕竟自己是男子汉丈夫是吧，哎，妇女优先嘛，就逃生的话是吧，你得让那妇女和小孩跑啊。你看那个影片泰坦尼克号，那历史上的真相，这船眼看要沉了，船长下令让妇女儿童走，就唯一的几个救生艇先装妇女和儿童，满船的一些大老爷们儿啊，

没有一个吱声，没有一个反对的。这是什么呢？这是一种勇气啊，啊，也是一种责任呢、啊。男人就应该保护女人呢、啊。行了，咱就别说别的了，是吧？这李白先把姑娘推下去了，然后自己跳下去。到了里边，他这一跳下去，这是个地道。那么李白赶紧把这石板封上了，因为救他那个人说了，赶紧把石板封上。这石板一被李白封上啊，地道里边那个人就领着李白还有柳艳阳拐弯抹角在这个地道里往前爬，也说不上爬了多长时间呢。前边有这么一个石板周开了，顺着地道钻出来了。李白拢住目光一看，已然到了后山坡。那么李白拢住目光看谁把我救了，一看这人呢四十来岁，方脸堂，扫着眉，大眼睛，这人是秉万抱拳呐、啊。李侠客，自报家门，我姓刘，我叫刘谦。李白得赶紧跟人客气啊，这救命之恩呐、啊，自己命悬一线了。哎呀，多多感谢刘大侠相救。哎，李侠客，您听我慢慢说，为什么要救你？我是谁？这个刘谦由头到尾把话说一遍。李白呀、啊，这心花就开了两扇门。另外，李白感动，这个刘谦怎么事儿呢？这个刘谦原来是个砍柴的樵夫，在这个铁龟山上砍柴、打猎、采药啊，就干这些事儿。那个家呢就在这个山下太平镇住。邱云天占据铁龟山，有一年冬天，这个刘谦爬到那个悬崖峭壁上采一个名贵的中药，一脚蹬空，有打那石壁上就掉下来了，腿摔折了。正好邱云天路过这儿，发现了刘谦，就把刘谦命人抬到自己的家中，就抬到了中央大寨山上进行调治。因为邱云天这个人非常好啊，也非常质朴，别看脾气有点暴躁，他分跟谁，他跟那坏人他脾气不好，跟那好人他脾气好着呢。山下百姓上山受了伤了，是吧？我占据这儿，好狗护三林呢，我一定把他治好了。另外一打听，刘谦是个孝子，说你呀、啊、就安心养伤吧，家有老母，山上有的是吃的，送点肉，送点粮食啊。咱们呢是邻居，你看我在山上你在山下嘛，俩人一见如故。后来刘谦这个伤就好了。哎呀，他一琢磨，这个这么大一个侠客邱云天呢把我救了，趴地下给邱云天磕了个头，说恩人呢，我跟你入伙吧，我也跟你在这个山上待着，鞍前马后，出生入死，刀山火海，您尽管吩咐。哦，好吧，就这样啊，邱云天就把刘谦给收下了。你想啊，邱云天是刘谦的救命恩人，是吧？那刘谦得报恩呢、啊，所以那是忠心耿耿，无二念。另外，邱云天一看刘谦这个人，虽说是个猎人出身，砍柴的、采药的出身，但事无巨细，这个人思维很缜密，所以就把山上一些大事小情、方方面面的事儿，都交给刘谦。哎，后来那个邱世界上山了。那么这个邱世界呢就接近邱云天，不过这小子暗中啊把那个金蛇洞装成了西洋八法。哎，这小子就把邱云天给暗中扣到了金蛇洞。

他把邱云天给扣那儿了。然后邱世建不就是做了这么一个人皮面具吗？他戴上了，他戴上之后他就冒充邱云天，他还以为山里人都不知道呢，因为他太像了啊。只不过是丢了个刘芳，因为什么呢？邱世建上山不是冒充说自己姓刘叫单字名芳吗？刘芳啊，现在这小子做了人皮面具，他自己戴上之后，他冒充邱云天了，他以为山上没人知道。可是细心的刘谦发现了，最近我们主人怎么变了呢？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啊，反复无常，说打就闹，那跟以前不一样。他通过仔细的观察，另外他发现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因为邱云天被困在金蛇洞，那管怎么的，那得让邱云天活着。这个邱世建呢，派人天天去给金蛇洞去送饭。这个饭怎么送进去的呢？是在这个金蛇洞上边有个洞，一线天。哎，这个洞紧下边就是邱住邱云天那个铁笼子，基本上就是把这饭菜搁一个小筐里头，刷顺着一线天给下去。那么洞口那根本进不去，已经基本上让这个邱世建用西洋八法绞刀转轮，西洋八法东西把那边堵死了，就神人也救不出来邱云天了，邱云天就困死在这洞里了啊。所以这个秘密，送饭的这个秘密让刘谦知道了，他就想办法接近这个送饭的。这个送饭的是这个邱世建的一个心腹，但是邱世建跟这小子说了，里边是什么你不用问，里边是个活人，我就告诉你吧，你谁也不能跟说，打死都不能说，明白吗？就这样，那么刘谦就接近这个送饭的，把这小子灌醉了一次。这小子就说了，他也说得迷迷糊糊的，说债主让我给送饭，那里边是个人，让咱们债主给困在那儿的。哎呀，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刘谦就开始猜。另外，他贴近这个邱世建的时候，仔细看，他发现了这个人戴着一个面具。刘谦汗都下来了，我的妈呀！我家主人邱云天被这个人给囚禁起来了，肯定就在金蛇洞。那么这个人戴了人皮面具，冒充我家主人，在这儿为非作歹呀。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哎呀，是那个刘芳啊。这刘芳没了，这小子是刘芳。那么这时候刘谦就开始注意到了，可自己没多大功夫啊，怎么识破这个局啊？所以他就等，每天在密切观察，密切注意。哎，这个刘谦呢，因为一开始就是邱云天的核心内部人员，所以当邱世建冒充这个邱云天的时候，那也得是核心呢。也得把这个刘谦当作核心，只不是邱世建加小心而已，防备他。所以这个山上很多机关啊、暗道啊、方方面面的刘谦都知道。这次李白等人到铁龟山，刘谦呢感觉到有救了，我家主人有救了。可他最后发现英雄们是堪堪败北。那么李白夜进铁龟山要拿这墨骨鞭，被困在这屋子里边，刘谦今天冒着生命危险，他暗中他看明明白白的，这个是那邱世建啊设下的劝他。李白进去了，一进去那还有好吗？所以他赶紧由打屋子后边这个暗道钻进去，把李白给救出来了。李白就是这么被救出来。现在刘谦由头到尾把话一说，
李白拉住刘谦的手，我感谢救命之恩呐、啊！不，李侠客，现在已然全都明了了啊！这个裘世建已经露出了他的真面目。这裘世建现在无所顾忌了，那个面具已然撕下来了。我就叫裘世建。所以说，刘谦就求李白一个事儿，说你们不就是想找这莫古边吗？莫古边我冒着生命危险，我想办法把他拿到手交给你，能不能请李大侠救救那金蛇洞我的主人邱云天？李白点头，你放心，我只要知道邱大侠在哪儿就好办了。那就这样，两个人得分手啊。刘谦继续隐藏在山中，找着莫古边，一定把莫古边找到。那么李白的任务是一定把邱云天救出来，让邱云天拿这条鞭复仇。就这样，李白和这姑娘柳艳阳两个人赶紧往山下走，可没想到走到中途半路，恰巧碰上裘世建。四侠也就是琴棋书画四侠正鏖战裘世建呢，裘世建一看打不过，撒腿往山上跑，他要拿他那银骨鞭去。李白是横剑拦住，英雄长啸一声。欲知详情，下集

0: 穿过缤纷的夜色，去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穿过都市的光影霓虹，浸染于异彩灵动的城市夜话。
1: Feel the night of emotional moments。
0: 情动晚间时段，有爱，有我们。

神话是人类文明的源头，神话是世界文学的使命。在人类漫长的童年时代，祖先们还无法解释这个地球上诸如风火雷电等一切自然的现象，他们便发挥了全部的虚幻思维和想象能力来讲述眼前存在的事物，歌颂真善，鞭挞假恶丑。今天，当我们重温这些爱憎分明、形象生动、上天入地的美丽传说时，依旧心旷神怡，如

0: 据说在中国的古代，东海有个龙王，他的女儿非常聪明可爱，又十分美丽大方。龙女到了出嫁的年龄，父亲自然要为女儿的婚事操心。
1: 女儿，你早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看看给你提了这么些的人，你为什么都不同意呢？你到底要找一个

0: 么样的人呢？啊，
1: 父亲，我要求的条件并不高，我要找的人一不用有钱，二不用有势力，我只想找一个诚实勇敢、勤劳善良的人。
2: 龙王就派鱼兵虾将们四处打探，看看哪里有符合龙女要求的男青年。不久，一个虾将来报告说，东海崂山脚下有一户姓牛的人家，兄弟两人，父母双亡，他们以打柴为生，兄弟俩都非常的善良能干，他们的好名声是远近闻名。
3: 龙王一听心里高兴，决定亲自去看看，因为眼见为实嘛。这一天的夜里，牛家的兄弟二人做了一个同样的梦，他们梦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翁对他们说，
4: 你们兄弟二人就要交好运了，东海有个姑娘要选一个诚实能干的人做丈夫，他正在大海边上等着你们呢，快去向他求婚吧。
2: 第二天，牛家的兄弟二人就出发赶到了东海岸边，果然有一位年轻美貌的姑娘坐在海边的石凳上望着大海出神呢。
3: 兄弟二人走过去向姑娘求婚，姑娘笑了，
1: 我要找的夫君是个既勤劳又善良，既诚实又可爱的人，你们够这个条件吗？
5: 我们是最符合这个条件的人。
1: 为什么呢？
5: 因为我们都是最勤劳善良的人。
1: 那好吧，我有一颗夜明珠放在我父亲东海龙王那里，我现在给你们每人一只分水簪，谁给我取回来夜明珠我就嫁给谁。
3: 兄弟二人接过分水簪，立刻就分头出发了，他们日夜兼程，翻山越岭，走了许多天。有一天，哥哥路过一个村庄，看见那里正闹水灾，老人和孩子们都被围困在一个小小的山顶上。
6: 哎，好心的过路人呐，听说这里的大水只有到东海龙王那里借来一个金瓢才能把水舀干，小伙子，你能帮帮我们全村的人吗？
7: 好啊，我就是到东海龙王那里去的，金瓢我能替你们借来，只是我路上吃的食物都没有了，你们能帮帮我吗？
6: 好，我们全村人把自己家的好食物都给你带上，只要你能给我们借回来金瓢。
2: 于是村民们将仅有的食物都拿来送给了哥哥。不久，弟弟也路过这个村子，他看见村民们正在抢捞落在水中的东西，就主动地上前帮忙。
3: 弟弟也听见了老婆婆所说借金瓢的事情，就主动地搭腔说道，
8: 老婆婆，我就是去东海龙王那里的，那个金瓢我去给你们借来吧。
6: 哎呀，好啊好啊，小伙子，前两天也有一个小伙子答应给我们村子里的人借金瓢呢。
2: 兄弟二人都到了东海边，东海就像一头发怒的狮子一样奔腾呼啸着。哥哥一见这种大海波涛汹涌气吞山河的场面，心里就像15只水桶打水一样七上八下的，哪里还敢下海呢？
7: 弟弟，我的水性不如你的好，我看还是你先下海吧，怎么样？
8: 好，哥哥，我先下海。
2: 弟弟不由

0: 分说，拿出分水簪一画，就跳向了大海。接着哥哥也一咬牙，闭上眼睛，跟着弟弟跳向了大海。
1: 进入了东海龙宫之后，东海龙王很高兴，他说，龙宫里有许多的宝贝，你们从老远的地方来了，就自己去宝库里取一件宝贝吧。只是每个人只许拿一件宝贝。
0: 哥哥和弟弟一起进入了龙宫的宝库里，那里到处是金银珠宝，珊瑚玛瑙，真是琳琅满目，光芒耀眼。
1: 哥哥一心想娶龙女做妻子，就拿了一颗最大的珠子。本来还想拿一些宝贝，但是宝库的守卫不许他再拿第二件宝贝，哥哥只好走了。而为那个村子借金条的事情也就抛在了脑后。
0: 弟弟来到了宝库之中，一眼就看见了宝物架子上的那颗夜明珠。可是他想到自己已经答应了那个村子里的老婆婆要借一个金瓢以解救全村人的危难，于是他就放弃了夜明珠，将金瓢拿走了。
1: 哥哥在回家的路上又经过那个他曾经许愿过要给老百姓借金瓢的那个村子，老婆婆和村里的人都来问金瓢借来了没有，哥哥就撒谎说，
2: 啊，那个老龙王啊，他死活也不肯借给我金瓢，我真是没办法呀。
0: 村民们纷纷失望地走了，大水依然围困着村子，大家都是愁眉苦脸的，无可奈何。
1: 第二天，弟弟又路过了这个村子，他向村民们呼喊着，
3: 喂，大家快来呀，金瓢已经借来了，我们一起来舀水吧。
4: 太好了！
5: 哎呀，
6: 这回我们有救了！
5: 哎呀，是啊，这回我们有好运了！
4: 我们
5: 舀水，
4: 可以把水舀干了。
0: 村民们高兴极了，大家齐心合力，很快就把水给舀干了。老百姓又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洪水退去之后，留下了一只河蚌。人们将河蚌打开后，发现里面有一颗很大的黑珠子。
1: 老百姓们都说这颗珠子非常漂亮，就让它代表我们的一点心意送给好心善良的弟弟，他为我们借来了金条，消除了洪水的围困，就表示一下我们的谢意吧。
0: 弟弟把黑珠子放在了衣袋里，虽然没有拿到夜明珠，但是为老百姓们解除了灾害，弟弟心里非常的高兴。哥哥此时一个人赶到了大海边，双手恭恭敬敬地捧上了夜明珠，请求龙女嫁给自己。
1: 龙女看见了夜明珠说，这是一颗假的夜明珠，用手捂着一看，一点光亮也没有。哥哥定睛一看，果然是一点光亮也没有，他是又气又恼，垂头丧气地回家去了。
0: 过了几天，弟弟也来到了海边，他想看看那位龙女还在不在了。果然姑娘还坐在大海边，看见了姑娘，弟弟觉得很惭愧，他说，
3: 啊，实在对不起啊，姑娘，我没有把你要的夜明珠拿回来。
7: 那你的衣袋里面装的是什么？
3: 啊，这是老百姓们送我的普通珠子，是受灾乡亲们的一片心意。
7: 你看，这是一颗真正的夜明珠。
1: 果然，那颗黑珠子一下子变成了光芒四射的夜明珠。弟弟和龙女 终于结成了夫妻，他们在崂山脚下过着幸福的生活。

0: 商场的明争暗斗，
1: 落实银行新一任董事局的主席人选，给股东一个明确的交代，
0: 情场的离奇纠葛。或百态，围绕一个情字铺开，悲欢离合。

享受人间挚爱真情，会世间风云，听百家争鸣，真情剧场。

上并不奢华的公寓，两间普普通通的套房，一群迥然不同的青年，在这栋爱情公寓里究竟会发生怎样的爆笑故事？电视剧录音剪辑。

0: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我们的大律师啊！你还来找我干什么？
1: 百忙之中，我还是想修补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今晚怎么样？
0: 如果你是过来说服我关掉网站，别做梦了。
1: 什么网站？
0: www.张伟是混蛋点儿 com。
1: 你做的？
0: 不是我一个人，这是我们表演系24位女同学对你这个混蛋的一致控诉。

0: 李飞，你慢点喝。
1: 谁要死理？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0: 什么官又惹你了？
1: 杨贤，
0: 他也是官吗？
1: 楼下102擅自把天井扩建，都快搭到人行横道上去了。曾小贤还在那边号称什么住户委员会的副主席，我到一体上面提意见，他胳膊肘居然朝外管，不帮我还来指责我。我一直以为他是一和三中间那个数，没想到他还是一和三俩数的组合。
2: 哎，你怎么走了？事儿还没处理完呢。
1: 得了吧，我打算写信给联合国，他们的办事效率都比你强。
2: 你不能好好说话吗？人家也没说不接受整改啊。你倒好，冲上去把别人铁门踢成了 C 型了，现在想解决出不来了。
1: 我们今天都上门三次了，曾副主席就只会说学生学生出去出去，今天要不是我，那家人的面还没见着呢。
0: 我觉得你们俩配合得挺默契的呀。
1: 这种猪一样的队友谁稀罕跟他配合吧，要不是我对付这种没有公德心的违章搭建直接炸了拉倒。哪有废话，
2: 我说你有病是吧，要不就是你就是有病。
0: 不客气，今天楼上断水吗？
3: 喝点什么？
2: 两杯奶茶。
1: 凭什么喝奶茶？我偏不，我要喝鸳鸯。
0: 这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啊，我偏不让他帮我做决定。
2: 悠悠，我这是为了你好。
1: 为了我好？这个剧组我已经面试了三轮了耶，要不是你，我现在已经在马来西亚和木村拓哉飙戏了耶。
2: 那根本不是木村拓哉，是木村躲债，是个山寨演员。你不拍这剧本简直就是个三无故事，没主题没情节，有两段戏连件衣服都没有耶。
1: 这个剧不就是有两场暴露的戏吗？你就可以帮我回绝人家，因为你是我经纪人啊。
2: 我是你男朋友
1: 啊。那你也是自私自利的男朋友。
2: 我是在保护你。
1: 谁让你保护？
2: 切。
4: 哎呀，今天真是见鬼了，塞马桶就断了，居然还断网。小伟，问你呢，你网络断了没有？
5: 不要跟我提网络，我戒了。
4: 我知道你很困惑，别难过。不过我看过你的主页做的确实还是不错的。
5: 我不想评论，公道自在人心。
6: 哎呀，孙老师，何必有网络吗？
4: 没有啊，电脑没了网线，鸟没了翅膀，悟空没了金箍棒。
1: 张伟啊，深藏不露啊，我刚刚在你主页上看到已经有500多个受害者签名了。
5: 我说你们这帮无聊的人真的相信那个张伟是我吗？智商大于20就知道那是子乔干的了。
1: 别谦虚，现在百度上面搜索你的名字已经有100多万条了，加把劲，你会超越艾迪森的。
5: 那是因为我的名字大众化，所以才会那么多 OK。
1: 所以我搜的时候特意用张伟加混蛋做关键词，结果搜出200多万条。
5: 无聊。
6: 现在除了无聊，我还真找不到用什么词来形容我现在的心情。
1: 再无聊也不如张伟啊，居然在看碟片。哎，还是这么老的片子。
6: 要不我们一起看吧，反正也上不了网了。
4: 我不看，我早看过了，这电影又臭又差。
1: 我也不看，这年头影评都比电影好看。
4: 可是2个小时过去了，网还是没通，我们只好把这部片子又看了一遍。
6: 终于结束了。你干嘛？
5: 在没有恢复名誉前，我哪儿也不想去，我决定再看一次。
6: 就算要看你也换一部好不好，伟哥？
7: 我这里还有3部，沙特、沙汉奸还有杀走狗，看点不能挑。
4: 其实谍战片很好的，用来逃避现实很有效的。
1: 我就不明白了，一群进步青年暗杀一个汉奸，多大点事儿啊？拍2小时电影累不累啊？杀个汉奸嘛，半小时就搞定了。
4: 说的轻巧，你试试。
1: 别不信，我的曾祖母曾经就是一位进步青年，他跟我们说的故事啊，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0: 哎，飞姐，那你讲给我们听听吧。
8: 公寓断网。一群无聊的人在反复看了2遍谍战片后，百无聊赖地发挥想象力，玩起了谍战故事接龙。
9: 那是一个黑暗的年代，汉奸和走狗是那个时代的特产，其中最阴险毒辣的要数被称为摧花夺命手的纪先生。 他的眼里只有女人和权力，他的双手沾了同胞的鲜血。
10: 老板，那个家伙差不多了，明天宪兵队一定会来要人的。
11: 他们没说要死的还是活的。
10: 您的意思是？
11: 哪一种的？
10: 杜先生在追查运到重庆的那批军火。
11: 啊，你说越深了。帮我约他吃饭，明天在司令部。
10: 他要是不来呢？
11: 不来，哼，也刀组他。
9: 就在城市的另一边，一个学生话剧团正在密谋一场惊天动地的刺杀行动，其中就有我的曾祖母胡小飞。
12: 小飞姐，曾特的演出太成功了，600多名观众群情激愤呢。
13: 嗯，你也演得很好啊，赶快去收拾道具，晚上我们还有一演呢。嗯，
9: 这位就是我们话剧社下属学生会的副主席曾贤儿。
12: 哇，他长得好像一个明星啊。
14: 王力宏，王力宏。
9: 哦，我想起来了，毕福剑。
7: 各位，我有个同乡在情报司令部里当副官，他告诉我明天晚上将有一场重量级的会面，一方是上海走私界的老大杜月笙，另一方是一个人人得而诛之的大汉奸，这个人姓姬。马上就要放假了，我觉得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做点什么。
12: 哎，我报了新东方的专题口译，后天上课，我马上就要去欧莱雅实习了，三个月后就能得到 offer。 我家里给我买了机票去新西兰避暑。
7: Stop！ 我们现在在讨论的是人命关天的大事，记住，我们演话剧赚观众的眼泪，把嗓子喊哑都不如杀一个货真价实的汉奸来的实惠。
15: 你有没有具体的计划？
7: 当然有，为革命保护势力，延保呸。
15: 当你亲眼见到这个背叛同胞和尊严的汉奸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杀人其实一点都不难，我们只怕杀得不够多不够快。
7: 你什么意思？
15: 我们要干就干一票大的，我打算把他们的司令部给炸了。谁加入？
9: 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就这样，我们的英雄胡小飞带着他的随从曾贤儿上路了。
16: 随从？我是 leader 好不好？什么是随从啊？
15: 小声点，你个弱智！
16: 哎，你真的把这给炸了？玩的太大了吧！
15: 我之前就告诉过你，迟早炸这个违章搭建。
16: 没，你搞错了，这里是司令部，不是楼下的违章建筑，你冷静点好不好？
15: 是路障。
8: 在一飞的故事中，他的曾祖母胡小飞不仅同一飞有一样的火爆性格，更有超凡的本领，而曾贤儿也同曾小贤一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进入司令部后，因为曾贤儿的失误，他们被敌军重重包围，胡小飞以一敌百，轻松将敌人全部消灭。

一群用嬉笑怒骂表达人生态度的活宝，一群用连珠妙语点亮智慧火花的青年，当他们聚在一起，生活变得滋味不同。电视剧录音剪辑《爱情公寓》，欢迎继续收听。

0: 哪怕敌人再疯狂再凶狠，在英雄的胡小飞面前都是浮云，不一会儿的功夫已经横尸遍野。
1: 等等，逸飞姐，你这是在演终结者吧？
2: 就是太扯了，再说我哪有那么猥琐啊。
1: 就算其他的内容有那么一丢丢的虚构成分，但是你的猥琐我一点也没虚构。
3: 可是就这样下去，故事才五分钟就快出字幕了。
4: 你把谍战片改成科幻片了啊？不是科幻片，是科幻短片。
1: 我就是觉得原版太啰嗦，正义的力量本来就应该是不可战胜。
5: 话是没错，不过正义的一方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还是要经过一番周折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故事应该是这样的。

0: 就在这个时候，大门突然打开，冲出两个手持手榴弹的暴徒。不对，不是普通手榴弹，是烈性炸弹。不对，不是烈性炸弹，是原子弹。
1: 快闪
2: ！Oh my Lady Gaga。

0: 的故事里，英雄人物胡小飞被炸身亡，曾贤儿守在他的尸体旁悲痛万分。这时敌军赶到，曾贤儿拿起炸药包点燃打火机，一步一步向敌人走近。他高高举起炸药包猛然扔下，随后嬉皮笑脸地从口袋里掏出了香烟。
1: 成员吗？没事，我先走了。
2: 不行，大人别打脸，
3: 就这样，曾老师，你不幸被俘了。
4: 太猥琐了吧，搞了半天把我关起来就结束了。
5: 悠悠，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认真考虑一下关于让我复活的情况。
3: 你们不会白白牺牲的，我将会为你们报仇的。
4: 那你
6: 曾飞姐，你死得好惨啊，
7: 好惨啊，
8: 好惨啊。
3: 哭是没有用的，我们要振作。
7: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3: 现在看来刺杀行动只有靠美人计了，光靠演话剧是不行的，我们必须混入那些上流社会经常出没的风月场所。
7: 可是我们是学生，没有身份证啊。
3: 其实我就是丽花皇宫的头牌明星唐小蝶。我的曾祖母唐小优，艺名唐小蝶，那可是红极一时的上海滩大明星，被誉为上海滩四朵蝴蝶之首，
9: 上海滩的骄傲，万众瞩目的大明星唐小蝶小姐，爱的大游行巡回演唱会即将开始。首先让我们进一段广告。
10: 保持光彩肌肤，每天我都在努力，不仅要对抗肌肤疲劳，还要对抗蚊子叮咬。全新龙虎牌万金油含氟 Rational A， 减少疲劳 ，Fiber Elastio 去除小包，回复紧致，短短七天肌肤焕发光彩。全新龙虎牌万金油，你值得拥有。
3: 怎么样，我的灯效还算华丽吧？
11: 你炸死一飞，把我关进监狱，就是为了突出你的华丽登场？
7: 我们到底是等着看你复仇行动，还是看你插播应广告啊？
11: 科幻片怎么变成偶像剧了？
3: 这个刺杀行动还没有开始，演唱会只是一个幌子。哦，我跟你说呀，这个演唱会
12: 要做演唱会。

0: 台上这个假唱的谁呀？
1: 老板，他就是当红的影视歌三栖明星唐小林。如果您需要的话，我帮您去安排一下。
2: 演出刚结束，小优就在后台收到了用钞票做成的花篮，并坐车去会面。小优心中充满着矛盾，又紧张又兴奋。
3: 兴奋？
4: 是啊，
5: 接下来内容不会少儿不宜吧？
3: 我有点兴奋了。
4: 我除了带梳妆用品和换洗衣物啊，我还带了一样致命的东西。
6: 一定是炸弹！
3: 都给我！怎么是你？
6: 亲爱的，我看好你。
5: 哎，你别打断我。
2: 小优带的这件致命的东西绝对非同一般，就是这个冰柱。
7: 好，沙朗斯通出场。
4: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缓慢而沉重的脚步声，小优紧张从化妆包里又拿出了一样东西。

0: 像对手。
1: 老板，这种时候别卡碟啊。
0: 凤哥，你已经把我推掉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是我自己争出来的。
2: 游泳可是绝对不能这么发展的。
0: 现在我已经在屋里了，人家已经在门外了，你还能怎么办啊？
1: 就是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你挡不住了。继续
3: 聊起去的是我来说。
0: 慢着，你要是敢说，一会儿一开门进来的是你或者你的什么曾祖，
4: 我就拿冰球处死你。
3: 放心。
5: 悠悠的美人计在纪先生进门前被关谷及时打断。在接下来关谷的故事里，紫乔化身的纪先生登场了。
0: 你，
6: 我可算是找到你了，小姨妈。
3: 原来纪先生原名新旅，名小乔，字小布，平时隐姓埋名，用另外一个小号变成纪先生，而唐小优就是他失散多年的小姨妈。
7: 我居然没有防到他这一招，
0: 悠悠难以阻挡。
8: 这下要变苦情戏
3: 了。后来的故事更精彩。小姨妈，
0: 大外甥，
3: 我刚才就看你眼熟。啊，果然是你！你怎么穿成这样？
7: 你别管了，你把我找来干什么呀？
3: 特意为你安排相亲呢。
7: 啊！
3: 我有个日本朋友，事业有成，成熟稳重，有魄力，求上进，长得帅，有风度。我要是牛，一定会爱上他。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0: 我猜他是不是叫关谷神奇呀？
3: 很接近了，是他的曾祖父，关谷奇迹。
9: 你知道，现在时局动荡。女孩子一定要自爱自重，千万不要上了坏人的当。你要多听他的话，知道吗？那你打我干嘛？
7: 因为你关谷上身啊，因为穿着马甲我就不认识你啊。什么自尊自爱，这是你的台词吗？
9: 唐小优，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来人呐！
7: 嗯，带着他不？
9: 把他给我带走，连夜快递到关谷先生府上。你给我好好服侍关谷先生。
10: 唐小优被送到了关谷先生的家里。关谷奇迹并不是凶残的日本军阀，他只是一个暂住在租界里的裁缝画家。他们一起画画，一起学中文，无忧无虑地生活着。
9: 敢闹嘴！唐小优居然是地下分子，要谋杀我的人居然是我的小姨妈。
11: 留着始终是个祸害，帮我把张小伟找来。
9: 关我什么事儿？
3: 剧情需要，我需要一个身手矫健的杀手。
9: 我怎么成杀手了？
11: 别谦虚了，张伟，你可是一个拥有200万搜索量的少女杀手。
9: 可我也不像坏人呢。
11: 当然要化妆一下。
5: 因为关谷的剧情需要，梳着典型中分汉肩头，戴着独眼面罩，一身杀气的张小伟出场了。
12: 老板，您找我？

并不奢华的公寓，两间普普通通的套房，一群迥然不同的青年。在这栋爱情公寓里，究竟会发生怎样的爆笑故事？电视剧录音剪辑。

0: 我什么事儿？
1: 剧情需要，我需要一个身手矫健的杀手。
0: 我怎么成杀手了？
2: 别谦虚了，湘伟，你可是一个拥有200万搜索量的少女杀手。
0: 可我也不像坏人呢。
1: 当然，要化妆一下。
3: 老板，您找我。
1: 你跟着我的日子最短，底子最干净，所以要你为我做一件事情。
3: 您吩咐。
1: 去一次关谷的官邸，找到这个人，然后

0: 小勇，你来的真好，帮我看一下我新设计的漫画主角怎么样？
1: 嗯，关关，我来是想跟你商量一下关于小甜甜的。
0: 你是说那只鸟？
1: 别的鸟儿都在唱歌，而它却从来都没有叫过。我担心它得了忧郁症，我们把它放了好不好？
0: 这个。哦，他前些天得了猪流感，我觉得放出去不太合适吧。
1: 他在这里虽然吃得好住得好，可是却没有自由啊。
0: 我改天买个再大一点的笼子。
1: 他需要的不是笼子，是要去他想去的地方。
0: 外面太混乱了，在这里才能得到最好的保护。
1: 你这不是保护，是占有欲在作怪。
0: 占有？我又不是当兵的，哪来的占有？
1: 你男人都是自私的，口口声声说保护保护，其实从来就没有真正替别人考虑过。
0: 你到底要我替谁考虑？鸟还是你？
1: 哦，你还不承认？你根本就是自私自私！
0: 真的没事吧？
1: 不是，
0: 他们一定是冲过来的，昨晚上来偷我的漫画。
1: 不，他们是冲过来的，我是地下分子。
0: 把你逼我的，你快走！
1: 我不能，我不能！
0: 你快走！
1: 关关，你不要
0: 你打我！
1: 你不要啊！
2: 小燕。想分散我注意
0: 力。
3: 呀，打偏了。
1: 关博，关博。
4: 独眼杀手张小伟在混乱中打中了国际友人关谷奇迹，担心暗杀暴露，张小伟只好撤离现场。
1: 关谷。
0: 对不起，瑶瑶，我不能保护你了。你快走吧。
1: 我不走，我不走，你别死，你别死。
0: 去，把那只鸟放了。这是个很自私的人，但是从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希望能保护你，真的。我有谁啊？分不清什么是保护欲，什么是占有欲，但是我只是希望你不受到伤害。
1: 老多
0: 鞋，悠悠，你能答应我一件事情吗？

0: 关谷的谍战爱情故事虽然以悲剧收场，但却感动了戏里的唐小蝶和戏外的唐悠悠。悠悠靠在关谷的肩上痛哭流涕，受到他们情绪的感染，张伟哭得更是不能自已。
1: 刚才封好吧，
2: 我也要不再自私了，不要生我的气了，好吗？
3: 亚达，
4: 我认错，
5: 就艾宝。
3: 艾宝，艾宝，
6: 你要打我是吗？反正我的时间也不多了。
4: 我现在还没想好，这样吧，你先答应我一件事情。
3: 你烦了吧？我是快死的人，应该你答应我才对啊。
5: 你说了以后不自私了吗？
3: 啊，慢点，我答应你就是了。
4: 这样，你再给我点时间，在我没想好之前，你都不许死。
3: 那你，
7: 一段凄婉的爱情故事。
3: 过奖，过奖。
4: 杨领头啊，易先生到底还上不上了？
3: 你被扎死了，我和悠悠都已经暴露了，张伟是瓦宁，我还是不是？
6: 老虎不发猫，你当我病危呀？
5: 不是关押了吗？这和病危有什么区别啊？
6: 我被俘，那完全是故意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说，你叫什么？
1: 我叫陈龙。
6: 你怎么不叫陈真？给我把态度放尊重点。说，你叫什么？
1: 我叫陈真。我说，我叫真哥。
6: 你信我？
1: 你信我？我真的叫真哥，你相信我？你看，我都说信我了。
0: 随着曾哥的大喊，已经不堪重刑濒临死亡的囚犯忽然站了起来，敌人没再为难曾贤儿，将他关进了监狱。这天，唐小蝶和关谷奇迹来探监。
1: 小蝶，你来看我了，这位是？
4: 哦，这是我男朋友关谷，日本友人，全靠他开后门，我们才能进来的。
1: 周生台，你好像在流血啊。
8: 哦，流点血，不爱血的。
1: 东西带来了。
4: 你叫我带西餐过来，不过我找了半天，附近只有一家老师傅开的面条店，就面条远近闻名，而且吃起来特别方便。
1: 我是要吃西餐用的条羹。
8: 陈先生，你是想用条羹欺负自己吗？
1: 越狱。
8: 如果你用条羹挖地道，哪有挖到什么时候？
1: 可是我现在连条根都没有了。
4: 你可以用方便面啊，有的锁拿根面条一捅就开，一包方便面可以开一个小区啊。
1: 还有没有地球人的方法？

0: 如果没有调羹，你可以试试那个吗？
1: 如果没有调羹的话，铲子也勉强可以。
2: 哎，可是这里地形复杂，要逃出去，基本是不可能的。
1: 除非监狱是我设计的。
3: 曾贤儿神秘一笑，随即脱下厚重的衣服，在他并不宽阔的后背上纹着大片的刺青图案，而监狱的地形图竟然就隐藏在这片刺青中。
4: 史高飞那么帅，我不管你在说什么无聊的冷笑话，我都不允许你侮辱我的偶像。
5: 云梦，你也来了。
4: 本来想上 PPS 看越狱的，可是家里上不了网。
2: 就你还没上场了，一起一起啊。
1: 哦，不行，我还没越完，你等我越完先啊。
5: 等你越完，哼。

0: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就知道我一定会成功的。哎，怎么还在见人？
1: 按照刺青中隐藏的监狱地形图，曾小贤终于挖通了地道。但是当他爬出地道后，发现这里竟然还是监狱。但是不同的是，这里竟然是监狱豪华套间。在套间的梳妆镜前，有一个美女正在对镜梳妆。
0: 你是？
2: 看不出来吗？显然我是个囚犯呀。
0: 同样是囚犯，怎么待遇差别那么大？还有人

群用嬉笑怒骂表达人生态度的活宝，一群用连珠妙语点亮智慧火花的青年，当他们聚在一起，生活变得滋味不同。电视剧录音剪辑《爱情公寓》，欢迎继续。

0: 办了什么事儿？
1: 安夏西先生，
2: 你呢？
0: 哎呀，这一只死皮赖脸的追我，我不答应他就把我关在这里，说让我考虑考虑。
1: 那你跟我一起挖出去啊。
0: 我为什么要挖？我要是想出去喊一声，就八抬大轿车抬我出去呢。
1: 那你赶紧出去啊，我们是进步青年，季先生杀害了我的马子，啊不对，杀害了我的同学，我要为他报仇，你一定要帮我。
0: 怎么帮？
2: 你先答应他，然后季先生一定会带你去买钻戒，我们的同志会埋伏在那里，等到时机到的时候，我们就会冲进去把他碎尸万段。
0: 钻戒不稀罕，要不是没人送我，可是信不成，多大的我都不要。
2: 鸽子蛋这么大你都不要？
3: 秦小莫答应了季先生，为了表示他的诚意，果然带着小莫去了首饰店。
4: 季先生和秦小莫来到珠宝店，十秒钟后，季先生以箭一样的速度冲进门口的警戒车里，仓皇逃离。
5: 快走！
6: 难以置信，你居然叛变了！
0: 没有啊，我哪叛变了？
1: 结果有区别吗？你把他吓跑了，计划全乱了。
0: 我看到那么大颗鸽子蛋，我就给忘了。先找个人先买单再说。哎，对了。那个鸽子蛋我可以带走吗？
7: 慢着，
2: 在这最后的关键时刻，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报。

0: 身份。其实，我是个卧底。
1: 就你，还卧底？
0: 其实我是个好人。
2: www.张伟是混蛋.com。哎，那个年代的人不上网，你运气不错啊。
0: 我，他不想解释，公道自在人心。
3: 我要解释，这都是季先生，
0: 不是子乔干的。今天，我就要还自己一个清白。
4: 张伟忍辱负重，做了那么多年季先生的手下，就是为了搜集他所汉奸的证据。更可恨的是，他发现季先生长期盗用他的小号，在外面做尽坏事，他忍无可忍，约季先生在上海大世界的屋顶秘密谈判。
0: 我也是个地下分子，你们这些卧底真有意思，老在天台见面。我不像你，我光明正大，我要的东西呢？给我个机会。
5: 怎么给你机会？
0: 以前我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做个好人。
5: 好人？所以你就冒充我的名字出去泡妞？好啊，告诉他们你到底叫什么，住在哪儿，看他们给不给你机会。
0: 那就是让我死，我是被自愿的。
5: 对不起，我是好人。
0: 谁知道？

0: 大家都是出来混的，何必做证据？你上网告诉所有人，吕子乔是混蛋，张伟不是混蛋。不好意思，现在断网。
1: 混蛋！别动，放弃枪。
2: 我不是混蛋，他才是混蛋。
0: 我知道。
2: 你怎么来了？
0: 你答应给我买钻戒，要付钱的时候你就逃走了，哪有你这么混蛋的混蛋？
2: 我是去取钱，去晚了银行就关门了。
0: 忽悠！你接着忽悠！现在我所有的姐妹都知道了，你让我的面子往哪儿搁？行了，
2: 再过来我就跳打死他！
0: 跳打死他也是我打死他，你别跟我抢！<笑>
2: 我就说，我可以重见天日的。
3: 哎，挖地道怎么挖到天台上来了？你，
4: 哟，你这是演哪出啊？鼹鼠的故事？你不是死了吗？不用提醒我。
3: 我这不是顶个圈圈过来的吗？大结局怎么可能没有我嘛？那个易先生绝对会死在我的手上。
2: 你要干嘛？
3: 我担心那个张伟在叛变，所以干脆把这个违章建筑一起炸了拉倒。
2: 哎哎，你不要胡来啊！
3: 禁闭，我今天就跟你同归于尽。
2: 不是你跟他同归于尽，因为你已经死了。
3: 哦，对哦，他们今天就跟你同归于尽。别动！
2: 你明天谁都别跟我抢。你仇人真多，哼！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现在大家都在围观，你要当着大家的面证明我是好人，快点告诉他们。
3: 动！动！已经启动了，
5: 当然。
3: 要不要坐下来吃顿饭先？
5: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3: 坏人都已经抓到了，完全可以交给人民去审判，需要你在这里瞎起劲吗？还有，拜托你稍微专业一点，我们这个年代哪里有C4炸弹啊？
6: 悠悠可以用原子弹来炸我，我为什么不能用C4炸弹？
7: 嗨，哦，原来大家都在啊！我给你们看官谷歌画的画吧。哦，
5: 这些图片我发现连起来看啊，就是一个连续的动作。我要把这种新的艺术形式称之为动画片。
7: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 很明显，大家都不想死，你们能不能先拆拆炸弹？哎呦，
3: 曾
7: 小贤，你还是不是我队友？只要炸弹爆炸，我们就赢了呀！你以为在打
5: CS
8: 啊？对，CS 拆炸弹是怎么拆啊？
5: 哦，这个简单，你只要蹲在旁边，然后摁一下E就可以了。哦。

0: 锁住了。
1: 啊，是我锁的，两边都锁上，易先生跑不掉了。
2: 闪开！我有枪，我来解决。

0: 你这打偏了，
1: 你妈妈的我
2: 呀，打偏了，
1: 咱就是要帮人打球，
0: 你把枪借给我，
2: 我就一颗子弹啊，你瞄准了打啊。

0: 我堂堂易先生居然就这样完了。
1: 和我们一起，
2: 哎，我要死了。
3: 哦，终于要死了。
4: 哎，你说我们的雨天可能会不会过亿啊？
3: 这就是我见过的最烂的结局。
2: 虽然剧情不怎么地，但是全剧还是很励志并且充满教育意义的。
5: 教育意义，
6: 没错，我们从本片中看到了一些非常经典的人生哲理。第一，不怕虎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找一个靠得住的朋友帮忙，事半功倍，反之不堪设想。
7: 虽然给你买钻戒的男人不一定靠得住，但是连钻戒都不给你买的男人肯定靠得住。
8: 不要随便带女孩回家，你以为能占她的便宜，其实她比你想象的还危险，除非她是你的亲戚。
9: 爱你的人会说些你不爱听的话，因为他们不愿你受到伤害。如果你的朋友也这么做了，请原谅他们，不要让他们流泪。
10: 如果你受到别人的栽赃或诽谤，要淡定，要坚定。你的名誉对你的未来非常重要，你要用实际行动告诉不明真相的群众，你是个好人。
11: 如果你的朋友在玩故事接龙，一定要参与进去，千万不要独自离开，否则你永远不知道他们会给你分配什么恶心的角色。

0: 穿过缤纷的夜色，去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穿过都市的光影霓虹，浸染于异彩灵动的城市夜话。
1: Feel the night of emotional moments。
0: 情动晚间时段，有爱。

0: 悠悠华夏，有一种风骨融入血脉，有一种神韵传承。致敬经典，弘扬国学，欢迎走进中华国院。朱寿昌弃官寻母。
1: 夫君，你当真要去寻母吗？
2: 当初我已发了誓言，就是走到天边也要找到母亲。
1: 可你兢兢业业，克己奉公，现如今连官职都忍心放弃吗？
2: 就是终生荣华富贵，没有母亲在身边又有何意？
3: 父亲，
2: 孩子们，让父亲抱一抱。你们在家要听母亲的话，好好学习。
3: 嗯，父亲，你早些回来。
2: 好。
4: 夫君，小心呐，早些回来。
5: 好，照顾好孩子。唉，
1: 你们父亲这次要出趟远门，恐怕要一年半载的。
3: 啊，怎么会这么久？
6: 父亲，我们要父亲。
3: 这，
1: 好了好了，不哭不哭啊，孩子们，母亲给你们讲个故事。从前呢，有个男孩，跟你们差不多大的年纪，他的母亲是二夫人。
3: 啊，母亲为何叫做二夫人？
1: 二夫人呢，就是丈夫的第二个夫人。
6: 母亲为什么会有两个夫人呢？
1: 那是因为啊，那个男孩父亲的大夫人不能生育，所以才娶了第二个夫人。可大夫人总是看不惯二夫人，处处的难为她，尤其是二夫人生下了一个儿子后，更是百般的刁难。那天他们两个在院子里相遇。
6: 大夫人好。
7: 稍后到我房中给我沏壶茶。
6: 是，大夫人。

0: 夫人，这是上等的龙井，请大夫人品尝。
1: 嗯，哎，你想烫死我呀？你是何居心？你这个毒妇！
0: 大夫人，妹妹不是有心，请大夫人原谅。
1: 原谅？看我不跟老爷说去！
2: 就这样，大夫人经常去老爷那里告状。开始的时候，老爷经常劝说大夫人，希望她能宽厚对待二夫人。可大夫人三天两头地挑二夫人的毛病，老爷也听得厌烦了，最后将二夫人赶出了家门，但儿子却不许带走。
1: 母亲，那个老爷好坏呀，怎么可以让他们母子分开呢？
3: 是啊，他们好可怜。
2: 那天下着大雪。
4: 娘，娘，孩儿不让娘走。
0: 儿啊，为娘也舍不得你，为娘对不起你，你要好好学习，娘会挂念你的。
5: 快走，快走。
4: 娘，娘，长大了，我会去找娘的。
3: 母亲，那个孩子真可怜，他是谁呀？
2: 他就是你们的父亲。
3: 父亲？
2: 现在你们的父亲正在兑现他的诺言，去寻找自己的母亲。
6: 请问是刘老太太家吗？
7: 我就是。你是？
6: 娘，我是寿昌啊，孩儿不孝。
7: 寿昌？
6: 娘，娘啊，孩儿一路问询，从秦地到同州，几乎问遍了大街小巷，终于让孩儿见到娘了。
7: 儿啊，娘没想到今生还能再见到你，娘牵挂了你50年呐。
6: 孩儿知道。娘，走，孩儿接您回家。
7: 哎，
8: 朱寿昌是宋代一个很有名的孝子，在当时社会引起轰动。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苏轼等人都赋诗作文，大加赞扬。朱寿昌一片真诚的孝母之心，终于使得50年后母子团聚，不但可贺，而且可敬。冠金与时俱进，传承经典，缔造非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中华国院，再会。
9: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世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Hello，
2: Hola，
3: 用五光十色的言语描绘出笑脸，将电波的温暖一一收藏。FM 102.7，许下小小的愿望，只做你耳。

0: 中感悟，感悟在跨越中思考，听世界。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2: 一段段妇孺皆知的故事，一曲曲荡气回肠的战歌，一个个流芳百世的英雄。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

家归晋，听世界三国不需要演绎。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董卓老贼一死，普天之下一片欢呼雀跃啊！平日里董卓倒行逆施，残暴不仁，文武百官、士兵百姓早就看不下去了。现在他一死，人人都欢呼雀跃啊！消息传到长安街头，大家伙都按耐不住啊，纷纷走上街，又唱又跳，那兴奋劲儿啊，简直比过节还要热闹啊！原本一片冷清的街道，现在是人山人海啊，成了一个欢乐的海洋。有珠宝首饰的卖掉珠宝首饰，没有珠宝首饰的干脆当场就把衣服脱了。啊，干嘛呀？脱衣服啊？搞什么玩意儿啊？这些人是脱了衣服把它当了，换来钱买酒买肉，好好的吃一顿呐。大家从来都没有这么高兴过，积压已久的怨气今日终于得到尽情释放了。街道之上相互祝贺的人摩肩接踵啊，把大街小巷都挤得水泄不通啊。董老贼以自己的死给百姓带来了无上的快乐，这也算是他最后做的一点善事吧。在民众的欢呼声中，从梅屋赶来的董氏家族，不论男女老幼，都被董卓的部下要么刀砍，要么箭射，哎，反正就是让你死光光，不让你活。就连董卓90岁的老母也受到牵连，当场被拉出来斩首了。皇城当中，皇甫嵩更是不甘人后啊，发扬自己猛将的风采，带上自己的手下觥筹丝绸一起报，杀进梅屋，灭了老贼的三族。至于老贼的尸体嘛，还是有一点利用价值的，被大家伙拖到街上游街示众。这个时候天气已经有点闷热了，董卓的身体又过于肥胖了，所以拖拉游街的时候蹭着蹭着就把皮肤给磨破了，身上的肥油啊直往外流啊。看守尸体的那些官吏倒是八卦不嫌事儿大呀，哟，这么好的油流出来啊，不用可惜了，千万别浪费呀。搓了一根灯芯儿，然后把它插到董卓的肚脐眼上给点着了，这个就是所谓的点天灯了。就这样一根不要钱的蜡烛就做成了，剩下的就看他能点多久了。哼，因为董卓的尸体油水太过丰厚了，所以这根蜡烛质量果然过硬啊，从晚上一直烧到天亮，再从天亮一直烧到了晚上，一连烧了好几天才慢慢熄灭了。董卓的尸体也被烧成了一片焦炭。史书上说，这盏天灯光明达曙，如是积日啊。但即便是这样，大家伙觉得还不够解气的。原先因为袁绍起兵反抗被董卓诛杀的袁伟的门生顾立，把已经被老百姓乱刀斩碎的董卓的焦尸收拢起来，一把火给烧了，随后挫骨扬灰，全部都撒到大街路上了，任由千人踩万人踏。曾经把别人当天灯点，而今又被别人当天灯点，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呐。做人做到董卓这种天怒人怨的份上，哼，董卓也算是亘古奇葩一个了。正所谓邪恶可以猖獗一时，但绝不可能横行永远的，正义战胜邪恶，这是必然的事情。任何残害老百姓的势力，无论当初你是多么的嚣张，多么的霸道，多么的不可一世，但最后终将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邪不胜正仅仅是时间的问题，真正能够

铭刻在历史上的只有正义，这就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从前长安的老百姓唱千里草河青青，时日不误犹不生，暗地里诅咒董卓早点死。而在今天，这一切都成为现实了，多少人为此欢呼雀跃，热泪盈眶啊。董卓，一个集天底下所有的凶狠、残暴与丑陋于一身的恶魔，今天终于去见了阎王。或许到了阎王面前，他才能老实一点。对他，我们只有一句评价：小人得志，政治暴发户。董卓的时代就这么结束了。那么，混乱的汉朝政局是否也即将结束呢？不，这不是结束，恰恰相反，它只是一个开始。董卓已经点燃了政治的火药桶，那也就意味着巨变的时代真正到来了。除了董卓这一害，对于汉献帝来说，那简直是双喜临门呢。哎呀，病也好了，奸臣也诛杀了，嘿，那当然是要龙颜大悦，赏赐自然少不了了。诛杀董卓，王允是主谋，但没有吕布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大功告成之后，朝廷权力落入王允和吕布之手，并不意外。汉献帝很快下诏了，以王允录尚书事，吕布为奋威将军，贾节以比三司，奉温侯，共秉朝政。意思是说，任命王允为录尚书事，加封吕布为奋威将军，贾节所享受的利益待遇和三公相同，并且封为温侯，和王允一起主持朝政。本来事情到了这儿，算是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应该画上一个美好的句号了。从此以后，大汉朝纲清正，于是天下太平，东汉人民又可以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了。只可惜啊，这一切只是我们老百姓在想，政治圈里没有这么玩的。对于王允和吕布来说，只可共患难，不可同富贵，这条历史规律又一次在他们身上重演了。两个人到了最后，由好朋友变成了敌人，矛盾重重。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0: 听觉行走，文化感悟，听世界，
1: 这几年过来，天下大乱，黄金玩完之后，何进又来玩，结果再次完蛋了。然后董卓又出来玩，但也摆脱不了出来混是要还的这个怪圈。先是被十几路诸侯逼到长安去了，然后又被王允、吕布联合搞定了。按说董卓这个头号反动派一玩完，大家就应该痛定思痛，把思想集中在乱后的重建工作上来，带领全国人民团结在以汉献帝为首的大汉王朝的周围，把建设家园的事业进行到底。但问题是，来讨董的那些诸侯，讨董是假的，发展自己的势力才是真的。所以董卓一倒，全国武装割据的军阀却一点表示没有，仍然带着自己的队伍走在自己的道路上，在自己的地盘上当家做主，一点都不尿你朝廷的文件的。而对于这一点，现在的首都政治生态圈里却一点警醒都没有。现在王允管内政，吕布管军事，两个人把董卓在煤屋里的物资拿出来一清点，即黄金两三万斤，银八九万斤，另有珠宝、绸缎、古玩、粮食等等不计其数。有这些物资，维护朝廷的正常运转那是绝对不成问题的，所以在王允的心里还是颇有些得瑟的。我们之前也说过，王允这个人性格啊，正面说是很正直很刚烈的，但换一种说法也可以认为他性格很苛刻，眼里是揉不得沙子的。这一点从他还没有发达的时候就已经看得出来了。其实这样的人平时是很难相处的。没错，杀董卓的时候王允显得很有水平，可是真正让他当了国家实际领导人了，他就有点不够大气了。第一个和他产生矛盾的就是当时鼎鼎大名的蔡邕。我们之前也为您介绍过，蔡邕是陈留人，是东汉末期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年少时就很有才名的了，后来颠沛流离，直到董卓这儿才逼迫他到朝里当了个官儿。那董卓本身也是非常看好他的，长期以来对他十分的敬重。不过这一切都是表征，不能说蔡邕就是个小人，相反应该说他是个正直的人，他是不屑于和董卓同流合污的。只不过董卓是用了逼迫的手段，说你不来当官我就杀你全家，他为了活命才被迫和董卓同朝共事的。就是这么一个人，偏偏就把王允给惹毛了。董卓被杀之后

0: 张的神色。这个微妙的变化没有逃过王允的眼睛，王允一看就毛了。
1: 哦，原来以为你蔡邕跟我一个样啊，当董卓的亲信是忍辱负重，认认真真的做表面文章。现在看你这个苦瓜脸，哦，原来你是甘心做董老贼的死党啊。你甘心做董贼的死党，那就是甘心做人民的公敌。
0: 于是王允蹭的一下站了起来，脸红脖子粗的破口大骂：董卓乃国贼，大汉差一点亡在他的手里，你作为大汉的臣子，本当同仇敌忾，而现今却看你怀念他的小恩小惠，为老贼悲伤，你这不是与他共同违逆吗？左右给我绑了。他吩咐人把蔡邕当场抓了起来，送到廷尉府了。我们之前也说了，廷尉这个官职是专门查办官员的，这意思啊，就是打算把蔡邕扔到大牢里，让司法机关判他个死罪，择日斩首。送到廷尉府以后，廷尉都觉得奇怪啊，怎么大名鼎鼎的蔡邕也给扔进来了，于是就审他，这是为啥呀？蔡邕知道，看起来这一回啊，王允不把自己判个死罪是不肯罢休的，想活下去也只能低头认错求个情呗，于是就说了：虽然在下现在处于一个不忠的地位，但对古今君臣大义，我也是耳中常听，口中常说的，我又怎么可能背叛国家而袒护董卓呢？我只是无心之失而已，请在我脸上刺字，砍去双脚，但务请给我留条命，让我可以继续写完汉史吧。消息传出以后，很多人都非常同情蔡邕，都想去营救他。太尉马密迪就专门找到了王允，对他说：蔡邕乃旷世奇才啊，清除我汉朝很多的往事，应该让他续写汉书以后的历史，让他成为后代重要的典籍。况且他本人忠孝名声一向显著，获罪的事情也没有太大的缘由，杀了他，大人难道不怕因此而丧失威望吗？王允一听就不高兴了，当场就举了当年司马迁的事例出来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始作谤书留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义圣德，复使吾党蒙其善意。啥意思？就是说当年汉武帝不是不杀司马迁吗？硬要让他去写什么史记，最后怎么样啊？哎，司马迁就把那些烂事都给记录下来了，让后世人通通都知道了。现在我们可不能重犯武帝当年的错误啊，让这个老家伙把现在这个乱七八糟的社会记录下来，哎，以后人家一看，那你我的名声不就遭到后人的批评了吗？咱以后还怎么做人嘛，对不对？就从这一句话我们就知道了，其实王允的度量比大山里土鸡的肚肠也大不了多少，在这个时候就几乎可以断定了，他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果然王允如此固执，连太尉马密迪的面子也不给，所以马密迪离开以后，遇见相同的准备营救蔡邕的人就会说：王允此人绝对不会长久了，有道德的人是国家的纲纪， 历史

国家的典籍，一个连纲纪和典籍都不要的人，他还能长久下去吗？就这样，蔡邕始终未能出狱，最后郁郁寡欢，死在牢里了。王允听说蔡邕的死讯之后，哎，又觉得后悔了。但是人这个时候已经去了，后悔还有什么用啊？当时有个经学大家叫郑玄的，听闻蔡邕的死讯之后，长叹一声，说：“汉朝的事情，现在还能由谁来考定啊？”就从这件事开始，朝中百官发现，王允已经变了。现在的王允已经不是往日的王允了。往日的王允不畏强暴，敢于直谏，对于部下和同僚那也是相当的礼貌。而现在的王允呢，天天在心里自夸不已，脸上也充满了骄傲之色，对朝中的同僚和下属也不像往日那样推心置腹了。也许这就是像马密迪所说的那样，王允就要覆灭了。

不枯竭的新鲜感，发掘生活的非凡乐趣，畅享 FM 102.7，妙趣时光，有爱，有我们。

0: 中感悟，感悟在跨越中思考，听世界。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2: 一段段妇孺皆知的故事，一曲曲荡气回肠的战歌，一个个流芳百世的英雄。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家归晋。听世界三国，不需要演绎。
3: 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整死了蔡邕以后，王允开始整顿长安的官场了。要知道此前整个官场全是董卓的马仔啊。官场的潜规则历来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即便接任的人和前任没什么直接冲突，但继任的人总是在抓到公章以后进行一次人事调整的。这个调整呢，基本都是把前任的人马调出去，再把自己的马仔调进来。更何况王允这个人和董卓可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呢，不好好调整一下，他还叫王允吗？要说王允确实是一个可敬的忠直之臣，但说不上是一个有识之士。在政治眼光和手段上，他实在显得太幼稚了。仔细研究一下王允此时此刻的处理方式，其实对现代的管理也是有好处的。当一个新的公司崛起的时候，该如何处理人事关系呢？该如何承上启下，处理旧的人事和新的人事之间的关系呢？王允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例子。看明白了他是怎么把这个游戏给玩砸了，那我们也就知道如何才是正确的处理方式了。那董卓生前是靠武力威胁才获得汉廷朝中大权的，现在董卓虽然死了，但他手下还有一大批的武装力量。如果这一批武装力量不能安全的解除，只要其中有一个人挥兵造反，那么第二个董卓就诞生了。在处理这种事情方面，曹操绝对算是一个典范。他在兖州和黄巾军对抗的时候，也是打得你死我活的呀。但后来那批被打散的黄巾军反而变成他手下最精锐的部队青州兵，这就是曹操的高明之处了。而王允做的却是恰恰相反，他是如何处置凉州兵的呢？凉州是董卓的发家之地，手下的凉州兵可以说是嫡系当中的嫡系，是董卓最为依赖的武装力量。王允对他们的态度是反复无常，极不慎重的。王允自己没事的时候想东想西的，我们后人也不好妄加猜测到底他心里边有什么结论。在排除了这位老兄没有任何精神疾病之后，我们只能惊呼，哎呀，前几天还好好挺聪明的一个人，咋一下子就笨成这个样子了呢？究其原因，恐怕还是性格使然吧。现在的王允只能这么形容，骄傲自满，不可一世。这就是性格决定命运了。王允着手进行权力大洗牌的时候，还专门找来吕布讨论方案。吕布给的答案很干脆，王大人，这事儿好办啊，搞个鸿门宴，把董卓带来的西凉将领都请来，就在宴席之上一网打尽，全做了，这不就完了吗？可是王允听了却不同意，觉得这一招实在太狠了，现在不是讲究以人为本吗？再说了，那些人只是胁从，罪不至死啊。一看王允不同意，

吕布又提了另外一个建议。哎呀，既然老兄你想收买人心，那咱就收买到底，把那个没收过来的董卓的钱财当成福利分给大家，让大家伙儿都对咱有好感嘛。确实也是这样，没收的董卓的家财还比国家金库多了 N 倍呀。吕布认为用钱来收买人心，从当前形势来讲，那政策是可行的。可是到了王允那儿，他又不同意了。他说，国家的东西怎么可以随便给人呢？吕布一听心里就毛了。哎，我说王允呢，王允，我说什么你都不同意呀？啊，你是对他们有看法还是对我有看法？那成人成我也不出主意了，我看你怎么办。哼，其实这个时候啊，王允确实对吕布有看法。虽然他之前在拉拢吕布的时候把这吕帅哥说成是古代找不着将来也不会再出现的万年一遇的大人才，可现在他心里却认为吕布除了相貌养眼还有力气可观之外，别的水平啊是一点没有，那就纯属是一个没文化的人啊。这种人的意见呢最好不要征求太多，哎，你要听了他的建议，不就显得自己也很没有文化吗？可是吕布自己不是这么认为的，他的感觉是，如果没有我吕布的叛变啊，王允你的力量再雄厚100倍，也搞不掉董卓一根汗毛的。吕布这人吧，也是个能吹的人，成功杀掉董卓之后，花了大量的时间到处牛气哄哄的吹嘘啊，把自己的功劳吹得无穷大，现在在王允面前却得不到任何表扬，反而连碰几个软钉子，那根气管当然就立刻不畅通起来了，心情逐渐向郁闷发展了。好了，那边厢王允把吕布的风头好好收拾了一通以后，觉得心情很好，于是把自己的心腹士孙瑞给叫过来了，主要是商议一下如何安置董卓的那些凉州兵。开始觉得应该下个诏书把这些个人不分前后左右通通赦免了，后来又觉得不太对劲儿。按道理来说，这些人原本都是按董卓的指示办事的，董卓让他们怎么干他们就怎么干，算起来真没多少罪恶。但如果你要真赦免他了，恐怕全国人民都不答应吧，就连他们自己也会起疑心的，会觉得你们根本就是在骗自己麻痹自己，先哄一阵然后再把自己收拾了。如果真这么做，结果是适得其反的。后来王允又想啊，干脆让他们就地解散啊，带上行李带上盘缠自己回西凉去。那如果这些人不愿意解散呢？哎，这也好办呢，让袁绍那一些关东联军过来，让他们来解除这些凉州兵的军权，那不就成了吗？可是这个时候又有人出来劝了，凉州兵现在最怕的就是袁绍和关东的诸侯大军了，如果让袁绍来解除兵权，恐怕会引发骚乱吧。这些凉州兵都在首都的周围，一旦化变恐怕后果不堪设想啊。王允一听，哦，这么说啊，那这意思就是凉州兵不能解散了，不解散恐怕未来还会出乱子吧。于是又有大臣建议了，要不这么地啊，那个任命黄甫松将军出任凉州军的统帅，让他长期待在凉州军中安抚军心，然后带领他们开到陕县驻守在那里，这样一来既可安抚董卓旧部，又可以防卫首都周边，那岂不是一举两得吗？可听了这个建议，王允还是不同意，在他心目

目当中，关东和袁绍的军队那都是朝廷的军队，和王允自己一样，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都是为了反董而来的，是100%的自己人。现在如果让黄甫嵩率领董卓旧部驻守在陕县，那意思不就是防着袁绍他们了吗？哦，这边安抚好了董卓旧部，那边关东的子弟兵可就不高兴喽，他们也会有疑虑的好不好？得，这下好了，这个方案行不通，那个方案又不行，到头来中央政府还是什么文件都没有下发，没个定论的。这下我们算是看出来了，王允对眼前的局势是一片模糊的。别的先不说，就说单凭你现在的王允，甚至是现在的汉献帝，袁绍他们有放在眼里吗？对这么凶险的政治生态，你就没有一点敏感度？王允的王允，你在政治上实在是太幼稚了。

听觉行走，文化感悟，听世界，面对敏感问题，中央政府迟迟拿不出处置方案来，没有官方的具体通告，那么民间的谣言就有了大量的市场了。一时之间，朝中百官、军队系统还有民间老百姓，不管是哪些群落，谣言四起，段子满天飞呀。正当大家都伸长脖子看看决策层到底会出台什么样政策的时候，有个最要命的八卦冒了出来，并且迅速在长安城里到处流传开了。这个八卦的核心就是，听说王允正策划着对全体凉州兵来一次大屠杀，斩草除根呐。一般老百姓和一般的官员听到这种八卦，其实也就是笑笑就过了，还真的就什么事儿都没有。可这种八卦传到凉州兵那儿，那想法就另当别论喽，心情可是沉重的多呀。人都是怕死的好不好，这个八卦的结果就是干掉所有的凉州人，那凉州人身上不是个个都是一副要死的神态啊。董卓那些老部下一听，立刻觉得世界末日马上就要来临了。大家都知道，董卓之前把所有的亲信都安置在军队里了，董卓死后，他们仍旧是军队的指挥官，手里依然捏着冰冷的枪杆子。他们听到这个八卦以后，当然是采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了。你想想啊，他们不会研究王允了，看看王允的办事方式就知道未来处置自己的方式，对不对？王允是怎么样处置别人的，看他怎么对蔡邕就知道了。王允绝对不是一个宽大胸怀的人呐。想想那可怜的蔡邕，生前只不过受到董卓的一点厚待而已，而且这老蔡还常常当众反对董卓的意见，不给董卓面子，这绝对算不上是董卓的死党吧。就是这种天下闻名的大人物，王允居然也是不放过的，先是抓起来，然后扔到狱里，让他就死在那儿了。回头看看自己，咱们这些凉州人，先是没什么名气，二来又是董卓的死党啊，地地道道的一家人呐。用王允他们的话来说，这些人都是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啊。只是因为现在这些凉州人手里还有部队，所以王允才不敢拿他们怎么样嘛。现在左等文件不来，右等文件没有下，那你说这王允是不是正想主意解散这凉州人的军队啊？凉州人怎么不会想啊，要是咱没了军队，要是把咱逮捕归案，那是比吃块豆腐还容易啊。为今之计，想要自保，唯有联合起来跟王允他们死磕到底啊，不一定能赢，但起码能多活几天吧。这个时候掌握凉州兵的主要将领是五员大将，这五员大将当中，徐荣、段威、胡轸已经投降朝廷了，只剩下牛辅和董越两个人怎么都不肯投降。其中牛辅是董卓的女婿，所谓一个女婿半个儿嘛，仗着当年董卓老丈人的权势，牛辅在凉州军里的威势是很大的。比如后来即将出场的李傕、郭汜等人，当时都在牛辅

的手下当差呢？也正是因为牛府是董卓的女婿啊，你现在董卓三族都被杀光了，自己身为女婿投降能有个好吗？那您可能会问了，那牛府为什么没在杀董卓的时候受牵连呢？因为牛府这个时候不在京城呢，他率军驻扎在陕县，也就是今天河南三门峡一带。想要杀他，那就不是抡刀这么简单了，得派军队过去了。至于董越那头嘛，可能就是对董卓的愚忠了。当时董越屯驻在华阴，他一看啊、哦，董卓之前的五员大将当中有三个都挺识时务的投降朝廷了，这还了得？看起来要想自保，只能联合牛府了。于是赶紧策马前往牛府的军营去商量对策，跑过来问牛府说：嘿哥们儿，以后咱们该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嘿，这事儿啊就用不着你操心喽。牛府对董越本来就没什么可说的，而且对董越手下的一些兵向往已久了，既然来了，嘿，你董越就别回去喽。联合起来造反咱也不提了，联合造反哪有自己一家造反这么好玩啊，得先砍了你董越再说。于是这牛府也不客气，直接就把这个倒霉兮兮的董越给斩了。哎，这董越失策啊，早知如此还不如投降朝廷啊，起码命是能保得住的嘛。当然现在后悔是来不及的喽。牛府斩了董越以后，就兼并了他的部队，把他营中的军队全部收归己有了，然后派出部将李傕、郭汜、张济等人往东，一直开到了陈留和颍川，也就是河南开封许昌一带，让他们去打地盘，先打出一片根据地再说，至于以后怎么发展，哎，见一步走一步吧。牛府这么做其实恰恰暴露了他没有统帅之才，把手下的人通通派出去以后，你的老巢不就空虚了吗？现在你西面就是长安了，如果你这儿空虚了，你想长安的人没想法那就怪了。没错，一看牛府这么做，吕布先忍不住了，哈，你个王允怎么处理凉州军这事儿，犹犹豫豫的像个娘们似的。那边像牛府已经开始动作了，开始打地盘了，我吕布这个时候要再憋下去，那岂不是要憋出病来了吗？不用想这么多了，先派军队出去把牛府搞定再说嘛。只是吕布万万没想到的是，牛府这一种二流角色，自己的军队居然没打赢，吃了个大闷亏回来了。啊，吕布的军队这么垃圾这么菜啊？不会吧。详细的内容啊下一次接着为您说。

0: 穿过缤纷的夜色，去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穿过都市的光影霓虹，浸染于异彩灵动的城市夜话。
1: Feel the night of emotional moments.
0: 情动晚间时段，有爱。

刻舟求剑。战国时，有位楚国人总是随身携带一把宝剑。有一天，他乘船过江，船行到江心的时候，他一不小心把宝剑掉到了江里。他赶快伸手去抓，但是已经晚了，剑一下就沉了下去。同船的人看见了都觉得惋惜，说：哎呀，多好的一把剑啊，真是可惜了，可惜了。可那个楚国人却不那么着急。

0: 慌不忙地拿出了小刀，在剑掉下去的地方刻了一个记号。他还自言自语地说，
1: 剑是从这儿掉下去的。
0: 船继续往前走，同船的人都惊讶地看着他，他还是一脸轻松愉快的表情，就好像没有发生过宝剑掉了的这件事。直到他下船才脱下衣服，从船舷边他所刻的记号那里跳下水找剑，捞了半天什么也没捞到。他觉得非常奇怪，自言自语地说，
1: 剑明明就是从这里掉下去的，难道是我的记号画错地方了？
0: 同船的人看到他这样，都忍不住大笑了起来。哼，船已经走了这么远，而水中的剑是不会走的，他怎么能找得到呢？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架起空中彩虹，飞扬时代旋律，
2: 记录缤纷生活，分享精彩每天。调频102.7兆赫，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思想的跃动时刻，来自于对灵感的不断渴求，非比寻常的行动瞬间，交汇于冥冥中的一种安排，缘分的不期而遇，体悟生命中的非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7闽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请稍事休息，接下来即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2: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2: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致密覆盖

0: 在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2: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1: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3: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4: 哇，生
1: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5: 在我们医院折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1: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组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6: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1: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7: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联系。
8: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 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民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9: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舒，黄冈台记者陈欣。
10: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二十五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11: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10: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谷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12: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10: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13: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10: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13: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它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它就敢种。
10: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14: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10: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6.8%。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5: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

0: 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1: 就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2: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3: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4: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5: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6: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5: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7: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8: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

0: 教师苏亚坤介绍，
1: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0: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2: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0: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3: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主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4: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6: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5: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7: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5: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8: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9: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 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32， 较七月上升 2.45 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9: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4: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十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9: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两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他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4: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9: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1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1: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12: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11: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

0: 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1: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0: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琦。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1: 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2: 新华社播发文章，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引领健康中国建设。
3: 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举行，陈吉宁与来自全球14个国家的42位顶尖国际企业家相聚世界会客厅，强调要进一步打响上海服务品牌。朱忠明做主题报告，徐瑞博主持。
2: 第26届工博会今天开幕，记者提前探营发现，多款具身机器人新品集中亮相展会。人工智能正深度融入智能制造全链条，播送录音报道。
3: 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惠民活动启幕，超百场精品演出让高雅艺术成为上海城市街角的寻常惊喜。
2: 多地雅思考试突发取消，有考生考试中途被通知摘下耳机，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称系技术原因导致。播送本台晨间快评，雅思停考风波退款

0: 不能成为善后的全部。
1: 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顶压前行。
0: 尊介客服再回应，十月底确认自动踏板支架升级方案，十一月启动升级工作。
1: 郑钦文首夺中网冠军，创造多项历史。
0: 伊朗称美国已接受伊方所提部分条件。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伤亡。
0: 本次节目监制杨叶超、于天银、李英蕊。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1: 我是兰心。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九月初三。首先为您介绍天气情况。
1: 本市今天多云，今天白天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6.3度，最低气温21.0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38，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凉到轻度污染，夜间优到凉，明天凉到轻度污染，后天优到凉。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新华社播发文章，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引领健康中国建设。文章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一系列硬核健康指标直观印证全民健康水平跨越式提升。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 79.25 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婴儿死亡率下降至3.8%，孕产妇死亡率下降至10万分之13.4，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13.8%，成功消除疟疾，首次进入全球结核病中低流行国家行列。艾滋病、乙肝等重大传染病和地方病得到有效控制，麻疹、乙脑、瘤脑等疫苗可预防传染病发病率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至33.69%。从重点领域专项突破到普惠兜底型健康服务全域覆盖，14亿多人口大国走出一条普惠均衡的健康发展之路，交出一份经得起人民检验的民生答卷。
1: 汇聚全球智慧，共赢美好未来，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昨天举行。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与来自全球14个国家的42位顶尖国际企业家相聚世界会客厅，围绕促进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主题，听取国际企业家分享真知灼见，推动全球智慧转化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上海方案。市领导华源、陈杰、张小红、卢山、张亚红、贺青、王华杰出席。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主席、铁狮门公司首席执行官徐瑞博主持。陈吉宁在致辞时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与会企业家长期以来给予上海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服务业创新发展是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上海将强化需求牵引，引领服务业供给创新，把握消费结构变化趋势，健全多元化医疗健康服务体系，聚力改革攻坚，激发服务业发展活力，深化服务和融入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强服务标准、质量品牌和职业认证体系建设，坚持科技赋能，抢抓服务业发展机遇，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朱忠明在做主题报告时说，十五五期间，上海将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大力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全面提升

0: 上海服务的全球辐射力和国际竞争力。到2030年，上海力争实现服务业增加值达到6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把上海服务业打造成能级更高的经济增长韧性基座，辐射更强的全球服务资源配置活力枢纽。国际企业家们表示，服务业创新发展对增强核心城市功能至关重要。上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已成为在科技创新和服务业领域拥有领先优势的全球城市。国际企业长期与上海携手共进，对上海发展充满信心，愿继续通过咨询会议这一开放合作平台，深化与上海在各领域的互利合作，持续加大在沪投资布局力度，共享发展机遇。
1: 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上，与会的40多位羊羔餐围绕促进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建言献策，并与首次受邀参加大会的11家民营企业的负责人深入交流，助力上海及长三角民营企业更好参与国际经贸合作。请听报道。
2: 上海已经明确服务业未来5年的发展目标，到2030年，服务业的增加值力争达到6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服务进出口突破3000亿美元。上海正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迫切需要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物流供应链是现代服务业中的重要一环，在全球供应链网络中，上海可以发挥哪些价值，应该抓住哪些机遇？作为全球物流和供应链的龙头企业，德讯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博思凡将目光投向了人工智能技术在供应链管理中的应用。
3: For instance, how can you foresee with AI?
4: 比如，我们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来提前规划供应链？面对地缘政治、关税政策以及极端天气等带来的影响，引导客户及时做出预判，合理规划港口、机场等等，增强供应链韧性。上海有着充足的人才、知识和技术储备，落地这些场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2: 着力加强供给的创新，用服务来满足需求，创造价值。阿迪达斯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比约恩·古尔登就上海如何以举办2028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为契机，打造全球领先的情感活力之城建言献策。他建议以体育的积极情感赋能消费扩容，提升城市竞争力。古尔登说，明年阿迪达斯位于徐汇西岸的大中华区新总部将正式启用。
5: 我们团队在上海落地了不少本土项目，开展了大量本地化的市场活动。我们对于上海的业务发展非常满意。上海充满活力，人才汇聚，是一座创新领先的城市。世界虽已全球化，但发展离不开本土人才和本土创新，上海恰好具备这样的实力。
2: 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是上海与国际企业家增进了解、加强合作的重要平台。本次会议首次邀请了民营企业参加，包括飞书、申诺、复星国际、华苑计算、西景科技在内的11家民企直面全球行业巨头，寻找深化合作的机会。华苑计算创始人、董事长宣晓华说，众多大型跨国企业齐聚一堂深入交流的机会十分难得。
6: 我们本身已经有一些出海的服务，主要围绕我们钢铁行业有关的，就是 AI 加钢铁也是金属之类的，跟流程工业结合。在智能化和绿色化，我觉得中国也本身也走在这个世界的前列，包括我们跟国外一起交流，怎么能够把人工智能真正落地工业，是全世界我觉得本身它是个难题，大家都非常有兴趣。
2: 作为企业出海数字营销服务商，飞书申诺已经服务了超过17万家中国企业走向全球。飞书申诺科技网络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副总裁郎继生表示，通过参加世资会，更有助于他们对接全球优质产业资源，更好地助力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7: 前几年可能更多是大企业，那现在不断有腰部企业和中小企业要出海，我们更加要建立好我们自己的服务能力。那我们不断地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要帮助海外的品牌、海外的一些产业能够怎么和中国结合，和上海结合？我就觉得这次世资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够跟很多的国际头部企业进行交流，对吧？我觉得是把整个的全球的这种贸易便利化或者全球化这种生态建立起来。
2: 以上由记者李斌、赵红辉报道。
0: 在昨天举行的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市长朱忠明说，本次会议聚焦促进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主题，国际企业家们围绕新消费、新模式、新融合、新场景等四个专题，分享了许多富有价值的深刻见解，提出了大量中肯且很有前瞻性的对策建议。我们将努力把这些全球智慧转化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上海方案。据了解，第39次市咨会将于明年10月10号在上海举行，会议的主题是以创新策源未来，智能时代的上海与全球企业开放合作。朱忠明介绍，把握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机遇，对于上海加快提升城市能级与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国际企业家拥有宽阔的全球视野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届时一定会带来更多前沿趋势、标杆案例和专业见解。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朱忠明表示，十五五是上海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时期，我们将立足扩大内需战略基点，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持续引领消费变革新潮流，全力打造世界级消费目的地。
1: 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今天将在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工博会以智能经济制造五界为主题，展览面积达31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3000家，各类硬核科技产品集中亮相。记者提前探营发现，多款具身机器人新品集中亮相展会，人工智能正深度融入智能制造全链条，请听报道。
8: 两台轮式人形机器人在工厂里面实现整个长程作业，这一台机器人把发动机搬运到这边来，另外一台机器人它把这个发动机的螺丝拧好。
9: 机器人进工厂打工又掌握了哪些新技能？在杰卡机器人的展台上，还原了一个汽车零部件生产的真实场景。公司市场传播总监王磊说，这套作业能力并非为展会定制，而是已经在真实场景里批量化应用。
8: 我们就是通过提炼全球30000多套的这个机器人的动作原子库，把它柔合成一个 skill 包，然后锁螺丝又形成一个 skill 包，所以用户在使用人形机器人的时候，它就可以形成快速部署。
9: 当前具身智能正处在从演示效果走向实际干活的关键阶段，如何让机器人作业能力进一步提升？乐聚机器人今年在工博会上首发了一款4个手指的通用灵巧手，具有11个自由度，能够灵活完成抓、拿、捏、握等各种动作，适应不同作业场景。公司区域总经理黄征祥说，
10: 纸箱搬运我用这个手也能实现，二指爪小件涮料那个我用这个手也能实现，相当于每个机器人的末端它就只有一个，而不是说我每个场景要单独的一个特定的机器人。
9: 在软件层面，巨石智能今年带来了一款语义驱动的具身智能方案，操作者用一句话便能指挥机器人作业，调度人形机器人完成抓取、转运、码放等全流程。公司研发部负责人刘星说，遇到物料偏移、位置变动等突发状况，系统还会自动诊断异常，自主恢复运行。
11: 如果机器人当前的位置不够去做接下来的动作，它就会依据当前我们的场景做一个适应调整。如果我给它下了一个任务，就是说你要去抓某个箱子的位置，然后它并不会直接就走过去，它可能就是说这一个箱子挡住另一个箱子的话，它会先把第一个箱子拆走，就可能拆到这边来，然后再去规划拆第二个箱子，体现了它自己的一个思考动作。
9: 人工智能不仅赋能日常工业生产，也已经深入大国重器的运维管理。中广核数字科技公司今年展出了新一代核木系统，能够为核电机组装上超级智慧大脑。公司市场开发部总经理李戈介绍，在 AI 大脑的赋能下，核电站的生产运行实现了全周期数值化。
12: 新一代核木系统在我们华龙2.0的基础上运行，它是控制着我们整个核电站里面700套系统、上万的设备、26000多个相关的单元，通过人工智能能够让我们运行人员的工作量降低30%，确保我们核电站能够安全稳定运行。
9: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13: 盛世同步启幕，文化精彩绽放， 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专题报道。
0: 昨晚，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惠民活动启幕，西班牙马拉剧团高空音乐舞剧《站台奇妙夜》落地杨浦复兴岛船台公园，百年工业遗存变身没有屋顶的露天剧场。本届艺术天空汇聚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名团名家，超百场精品演出，让高雅艺术成为上海城市街角的寻常惊喜。请听报道。
14: 暮色漫过黄浦江，复兴岛巨型塔吊静静矗立在老船台工业骨架之上，演员顺着吊索升至数十米的夜空，拉开整场奇幻大幕。他们时而倒挂舒展肢体，时而层层接力完成惊险高空托举，更有金色彩线从环星漫天倾泻，舞蹈、戏剧与杂技完美融于一体。而在地面舞台，班多扭琴与歌声交织，推进剧情的发展。观众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仰望的时刻，
15: 就那个伞落下来的时候，然后那个金粉我觉得比较漂亮，因为这个高空它这个有这个丝带很柔美嘛，然后它这个码头上这些建筑又很比较刚硬一点，所以柔美和刚硬的碰撞的感觉
16: 非常好，很有意境，有风啊、鸟啊、夕阳啊、云朵啊，感觉构成了一幅自然的一个背景啊，还有这些灯光，全方位的感受嘛。
14: 工业遗存与高空艺术在夜色中激荡出别样韵味。远道而来的西班牙瓦拉剧团团长巴伯罗对复兴岛独特工业舞台赞不绝口，塔吊轮廓、船台钢架、浦江夜色尽数汇入演出画面，带来独一无二的舞台质感。作为表演者之一，他本人也飞到了复兴岛之上。
17: 我们以全新视角看见这座城市，工业塔吊如同飞鸟，这片改造后的工业场地温暖又特别。
14: 整场演出开放免费公益预约，近千人次的观演名额迅速爆满。杨浦区文旅局副局长李一林告诉记者，复兴岛同日还举办市民 K 歌大赛、在水一方舞台演出，全域人流涌动。
18: 我们也是抢抓文化活动带来的一个人流的一个效应，持续推出一些票根的一些权益，就比如说在我们区域内指定的一些酒店可以享受到8到9折的一些优惠，文创产品也会有这个半价到9折的一些优惠，实现文化有温度，消费有活力。
14: 本届艺术天空以一团一地一策的定制思路，织就天地呼应、水岸相依的全程演绎网络。除了这台高空演出，青浦上达公园、滴水湖广场、西岸梦中心船坞舞台打造水岸剧场，上海城市草坪音乐广场、上海国际时尚中心串起城市艺廊，更有黄浦各大商圈推出街头快闪。市民刘女士说，散步休闲途中就能共享来自全球的艺术盛宴。
16: 每年都很期待上海的一个国际艺术节的氛围越来越丰富了，有的是进入到商场啊，和普通百姓面对面的，就是美育教育的一种入门啊，
15: 对，
16: 还有就是更高阶的一些艺术培养都有在关注的，就是全上海各个地区都有艺术的氛围了。
14: 上海多年深耕的艺术天空品牌打破剧场围墙，让艺术奔赴城市烟火。一方面全域盘活城市公共空间，一步即是舞台，另一方面坚守公益惠民初心，人人皆能赏艺。金秋时节，一场场流动的艺术勾勒出人民城市温暖鲜明的文化底色。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1: 本周六，上海大歌剧院将正式拉开帷幕。过去的一个多月，剧院已密集完成十场压力测试，从公共区域的标识指引到观众厅的座椅细节，一系列优化调整正持续推进，只待金秋启幕艺术盛宴迎接首批观众。目前公共区域的标识系统已完成了一轮优化调整，部分金色标识被换成了白色，色调更醒目，对比更清晰，洗手间、观众问询处等指示也一目了然。在红厅，剧院对部分区域的座椅坡度进行了局部调整，使每一排观众的观演视角都更加舒适。值得一提的是，在三个演出厅原先只在坐垫上方标注的座位牌号，如今在座椅靠背的正反面也能看到。上海大歌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孝丁介绍，
19: 我们还会有一些陆续的这个阶段性的这个调整，能够给观众和演职人员，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个来到大歌圈的人，能够提供一个更好

0: 《玫瑰骑士》三部歌剧和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全集，门票已全部售罄。
1: 当前正值留学申请季，各大院校陆续开放申请通道，考生集中赶考，这一时段的雅思考位尤为紧俏。而在十月，雅思考试场次却在全国大范围取消。在当天的考试中，部分考生还在候考就收到取消的消息。也有考生考完听力，中途接到通知停考离场。上海考生旦同学和北京考生刘同学分别回忆了当天接到通知时的情形。
2: 8:30要去签到，什么准备一下。第一遍 face checking， 打开电脑，输入你的一些个人信息。在看短片的时候，那边的工作人员就叫住了，让我们先等一下，快9点的样子，告诉我们说今天的考试被取消了，然后下午的口语也是不能进行一个考核的。
3: 进考场之后都是正常的，听力的部分已经结束了，马上要看视频。进行阅读部分的时候，然后就喊停了，就说因为技术问题，今天全国的雅思考试都停止了，大家都挺震惊的。我们当时的那个考试工作人员说，也是进行考试了，他们才收到的通知。
1: 据了解，10号参加考试的考生都收到了官方邮件，其中写明10月10号的雅思机考因技术原因取消，考试费将于一个工作日内全额退回，技术故障也影响了后续考试。昨天，记者首先来到长宁区南丰城考点，考点门上已经贴出了当天雅思考试取消的通知，而在桌上还保留着前一天考生的签到表。考试客服中心表示，这场停考预计持续至今天。现在正值申请季，雅思考试临时取消也打乱了部分考生的申请节奏。与此同时，雅思考位紧张，国内部分地区的剩余考位已经排至11月。在珠海，有考生告诉记者，考场工作人员前天是临时接到考试取消通知，同考场有考生因没有临近时间的考位而崩溃大哭。
3: 好像是听说他们是现在已经有 offer， 非常着急的要语言成绩，现在今天被取消了之后，他就只能等到11月份中旬。
1: 那么，受影响考生能否优先改期？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考试客服中心回应称，目前没有相应安排。
4: 我也如实的告诉你，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相关的一个通知，因为的确后面的考位其实是比较紧张的，没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能够整个的这样就让受影响的考生这样移过去报名，所以如果您真的是急着要报名，急着要成绩的话，你先把名报了。
1: 从事雅思培训的教师提醒，时间紧张的考生可以尝试主动联系申请院校说明情况。
5: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0: 现在播送一天撰写的快评，雅思停考风波，退款不能成为善后的全部。听力考完了，阅读还没开始，考试突然被叫停，对于考生来说，这大概是最猝不及防的一次交卷。对于停考风波，目前雅思考试机构给出的解释是技术原因，处理方案则是全额退还考试费。然而对于正处于留学申请季的考生来说，这件事儿远没有退回一笔报名费那么简单。有人提前订好了车票和酒店，有人为这场考试准备了数月，更有人已经拿到有条件录取通知，正等着提交语言成绩。偏偏雅思考位紧张，临时想再报一场，可能还得等到11月。技术会偶尔失灵，考试能临时取消，考试费可以退还，那考生和家长订的机票酒店可以退吗？考生的申请季能按下暂停键吗？也许考场上有学生崩溃大哭已经说明了一切。对于考生来说，参加一场标准化考试不只是购买一个考试名额，更是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和升学计划交给一套服务体系。那么当考试机构一方出现问题时，也理应有相应的规则保障考生的权益。事故善后不能只有一个统一的退款动作，还应尽可能考虑不同考生的实际处境。对于申请截止日期临近的考生，能否优先安排改期？在考位不足的情况下，能否研究增设临时考场或其他补救措施？能否出具正式的考试取消证明，帮助考生向申请院校说明情况？这些措施未必都能立即实现，但至少应该成为考试机构积极研究和回应的问题，而不是让考生

0: 各自想办法，自己承担后果。雅思考试的公信力不仅来自考场里的标准化流程，也来自考场之外的责任担当和应急处置。事故发生初期，机构可能确实需要时间排查原因，但这不意味着可以一直以笼统解释代替有效沟通。规则的价值不仅在于告诉考生正常情况下应该怎么做，也在于告诉考生出了意外以后该怎么办，不能只让他们等下一场，毕竟人生没有这么多下一场可以等。
1: 再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白天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气温在19到26度。一直到本周五，申城以多云到阴天气为主，其中周四和周五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影响较弱。周六前后起受切变线影响，申城多阵雨天气，气温相对平稳，整体在19到27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青浦工业园，高端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绘卓越未来。汇聚国际展览资源，展产业风采，扬品牌声量，搭建专业会展载体空间，融广宣业态，聚行业势能。青浦西虹桥商务区擘画会展广告融合发展新蓝图。
3: 城市新世界，
4: 杨浦少年胸怀天下，
3: 我创新发展，
5: 奋发开拓，追逐梦想，
3: 再出发。
6: 听听杨浦少年说，
7: 我是杨浦少年说宣讲团成员，来自辽阳中学的田熙冉。前些天，杨浦街头一段视频暖遍全网，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过斑马线，路口车辆不约而同停车，停在斑马线前。整整近三分钟，无一人鸣笛催促，直至老人安全通过。多等一个红灯也没关系，肯定要礼让行人。驾驶员朴素的话语背后，是发自内心的善意与自觉。一件件微小却滚烫的凡人善举，筑起了杨浦最深厚的温情底座。一城之美，美在风景，更美在人心。让我们以善意丰盈日常，用暖意温润城区。
0: 990早新闻继续报告新闻。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二季度提高 0.7 个百分点。外贸方面，三季度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到港载重同比分别增长 43.1% 和 0.3%， 较二季度提高 43.0 和 0.7 个百分点。投资方面，三季度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84.1%， 九月同比增长 198.7%。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
0: 深港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黄港口岸昨天举行开通仪式，宣布将于今天正式通关。通关后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即将重新开关的黄港口岸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单体口岸建筑，分为地下四层、地上五层，总建筑面积达 68.97 万平方米，也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综合体，规划有五条轨道线交汇。
1: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昨晚进行，郑钦文以2-0战胜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首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赛冠军。比赛开始后，安德烈耶娃连保带破取得2-0领先，在满场助威声中，郑钦文逐渐找回状态，先破后保追平比分。此后5局双方各自保发，第10局开局郑钦文比分落后，被安德烈耶娃逼出3个盘点，但全部被他惊险化解，顽强保发。随后郑钦文连下2局以7-5赢得首盘。次盘前8局两人4-4战平，关键的第9局郑钦文多次逼出破发点并最终兑现，随后他迎来了发球制胜局，并在自己的冠军点轰出一记 S 球，以霸气十足的方式夺冠。
8: 再见 S 漂亮，在冠军点上啊，轰出了一记外脚的再见 S。 20届中网，我们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女单冠军。
1: 赛后接受采访时，郑钦文难掩自己激动的心情。
9: 觉得光用激动两个词已经不足以描述了，就是很多的情绪在心脏里面不停的翻涌，也包括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也包括在今天的决赛之前我特别的想赢，以至于我不停的就是呕吐，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产生了反应，所以说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而且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1000赛事的冠军能够在中国发生，这真的太美好了。
1: 郑钦文近一年来受肘部手术恢复困扰，长久处于低谷，今年的美网他迎来复苏，连场上演让五追七好戏后闯入8强，此番征战中网他以7连胜登顶，其中前4场都是3盘大战，而10月8号他度过24岁生日后的后3场则均是直落2盘获胜。当面对主持人问到回到去年你受伤的时候，在低谷的时候，你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什么？郑钦文是这么回答的。
9: 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希望你饮食的健康一点，因为说实话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网球来进行测试，我确实在那段时期不是那么的自律，所以说就反映到了球场上面，然后呢希望就是可以更快的跟团队成员进行沟通，更快的付出，但是我知道你知道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就是你急不来，这一切真的太不容易了。说实话在我没网打预选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一切能够发生，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人生最最最低谷的时候，我只能一场一场的打。
1: 从奥运会冠军到中网冠军，郑钦文领略过立于高峰的金色盛景，也经历过沉于低谷的狂沙弥漫，但无论何时有一点不变的是，他一直坚定地相信着自己。昨天的赛后还有一段特别安排，郑钦文拿起话筒演唱了动画片《神兵小将》的主题曲《梦的光点》，钻石球场变身万人演唱会现场。
0: 10月10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赴普陀区真如镇街道参加市人大代表集中联系社区活动，围绕倾听群众呼声，助力解决急难筹判主题，听取相关意见建议。
1: 记者从青浦区房管局了解到，位于徐泾镇的虹桥国展微领地青年社区近日启动配租。这个青年社区整体规划7栋楼宇，总建筑面积近21万平方米，距国家会展中心1.6公里，临近地铁2号线盘祥路站。项目1期首批1000多套间房源已集中配租，剩余房源将根据招租情况陆续上线供应。该项目房源全部精装交付，家具家电配套齐全，青年可实现拎包入住。房源租金区间为2700元到4500元。
0: 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秋季招聘的关键期，湖南省连续第2年组团来沪揽才，这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举行，100多家用人单位带来6000多个线下岗位， 其中月薪8000元以上岗位占比达90%。招聘会还推出超23万个线上岗位。
1: 为期2天的2026上海国际体育潮流文化嘉年华潮宠欢赛暨 Let's Talk 苏河湾全运会昨天在苏河湾万象天地慎于里广场落下帷幕。2天活动吸引上千组养宠家庭携宠到场，萌宠赛事之外，40多家品牌市集同步开市。这场热闹的滨水萌宠盛会也为观察上海蓬勃发展的萌宠经济提供了鲜活样本。请听报道。
10: 这个周末秋高气爽，苏河湾慎于里广场热闹非凡。宠物推车里坐着打扮精致的狗狗，草地上牵着绳的边牧柯基来回穿梭，猫咪在航空箱里探头张望。舞台边飞盘、滑板、趣味障碍赛轮番上场，欢呼声和犬吠声此起彼伏。带着巨贵 CC 来参赛的王女士一圈玩下来已经满头大汗。
11: 我们应该基本上都参加了乒乓球，对小狗来讲是特别感兴趣，因为它是一个圆的泡沫球，我们用乒乓球形式把它打出去，吸引小狗去叼它，因为大部分小狗都可以完成的。小矿车，然后我们就跟小狗一起雪推车，还有一个可以抱着狗去做一个深蹲，我们也抱它做2个深蹲，50斤。
10: 与其说这是一场萌宠赛事，不如说是一场人宠共同参与的运动周末。 Let's Dog CEO 陈怡介绍，本届潮宠欢赛全新升级，赛事规模扩容，首次新增猫咪参赛组别，并打造白加黑全天候体验。现场既有携宠趣味挑战赛，也有40余家宠物用品及汽车品牌组成的主题市集，夜间还有携宠尊霸等特色环节。陈怡说，之所以更多设置人宠互动，是想让更多宠物家长也在活动中有体验感。
12: 一个亮点就是我们把人和宠物以及我们的体育的项目的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神命共同体这个项目是两位工作人员摇绳，然后家长呢需要抱着小狗去跳绳。很多家长也说，哎，第一次体验这样的活动。当然对于中大型犬比较重的这个小狗的家长来说就有点辛苦了，也是考验家长和小狗的默契以及人和宠物的这个运动能力。
10: 赛事聚人气，商圈承接消费，活动落地苏河湾万象天地慎于里广场正是静安深挖一江一河滨水公共空间价值，推动全民健身走进商圈的重要实践。以体育聚人气，以赛事促消费，让人宠友好场景成为商圈消费的新入口。记者观察到，现场好几个排起长队的展位都和定制相关。Wow Now 是一家专做 AI 胸牌定制的企业，品牌负责人说，这2天在现场已经卖出去近100个。
13: 能定制宠物的形象嘛，然后我们有自己设计师设计的模板，然后可以直接替换成自己毛孩子的照片，以及可以去修改。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个 NFC 的功能，可以上传宠物的身份信息或者是音频视频链接。
10: 定制之外，宠物大健康同样受关注。朗利夫生物创始人洪斐文也是一直忙个不停。他说，现在养宠家庭不只是买粮买零食，更愿意为健康管理和预防买单。
14: 我们主要是做早筛癌症免疫系统的一个疾病，那么我们就希望能把这些理念宣传给大家，那么能让毛孩子能陪大家更长的时间。
10: 从犬运会到市集，从萌宠社交到健康管理，上海宠物经济之所以持续升温，关键是把人的体验感放到最大，让养宠家庭有的玩有的聊有的学，也让商圈有温度有流量。宠物家的故事在上海还在继续。以上由记者高嘉晨、娄嘉莹报道。
2: 跨越山海，传递赤子深情，聚焦一线，记录援建足音，援建零距离。
0: 沪江联手打造的喀什地区首个高品质音乐节喀什星空音乐嘉年华，在连续2年成功举办的基础上，今年升级为包含7大板块的沪江文化交流周。主场活动将于本月24号至25号举行。预热宣传队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向西山海同心公路电台已于上月底出发，最终将抵达喀什4县巡游。这些天公路电台有什么所见所闻？主会场活动又将有哪些亮点？本台昨天播出的援建之声节目予以关注，请听报道。
15: 一路向西10天，我们的车队呢将从这里正式开启河西走廊之旅。
16: 在途经安阳、延安、兰州、张掖、敦煌之后，公路电台正式驶入新疆地界。负责人陈晨介绍，这些天团队开展了大量公益活动，较去年进一步扩大了传播路径和体量。
17: 工作量是增加了非常多，但是听众也是有更多的渠道知道我们每天都在经历什么。高速公路服务区，我们把爱心征集的明信片拿出来的时候，大家都纷纷落笔写下了对喀什小飞的祝福。昨天恰巧碰到了从上海出发的老夫妻，他们就跟我说，我知道你们这个活动啊，我们还和混知团队把文化的元素加进了活动中，在我们喀什也会节目半小时爱上喀什这本书。
16: 东方广播中心广播新闻中心副主任丁芳介绍，今年团队自我加压，将在喀什举办两场主活动。沪江同心杯足球邀请赛决赛将与音乐节合体，组成喀什星空音乐足球嘉年华。在喀什水城举办的文化周，则将集结众多海派元素和 SMG 拳头产品，让当地群众一饱眼福。
18: 我们发现喀什地区呢，男女老少都特别喜欢踢足球，就像他们热爱音乐和跳舞一样。所以今年呢，有点类似像超级碗，还有当地特别有特色的马队的表演，火遍全国的大网红斗舞的表演。在水城这边呢，一块呢是我们上海的优秀的主持人组成的诵读的晚会，还有一台有特点的光影秀，还首次请了很多的上海的老字号，还有花艺的展示。我们是希望留下一些喀什过去没有呈现过的，比较少看到听到的，同时要和当地的老百姓产生共鸣和互动。
16: 具体到文化周，海派元素将集中亮相。项目组成员上海交通广播指挥长王磊透露，老字号板块不仅有国际饭店的蝴蝶酥、龙虎牌的风油精味咖啡、最新款凤凰自行车，还有5米高的大白兔气膜、巨型英雄比肩装置供民众打卡体验。沪江花卉艺术秀上，潦草小狗的设计公司为活动专门设计了花门、花路、花卉墙，参与者可通过插花等仪式参与共创。
18: 我们希望把上海的无论是老字号的这些产品，上海人的那一份热情都能够留在喀什。援建不光是在硬件上的一种建设，对于你精神生活的一个丰富也是一种援建。援建之声的节目也是两地同步播出的，喀什这边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来给我们留言的。
16: 从一场音乐节到一周文化交流，三年深耕，这场跨越山海的文化之约正从单向援助走向双向交融。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1: 2026年环崇明岛国际自盟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昨天收官， SD 沃克斯普罗蒂姆车队的维贝斯以2小时32分34秒率先冲过崇西赛段终点，包揽本次比赛三个赛段的冠军和个人总冠军。令现场观众更为激动的是，第三个冲过终点的是来自中国国家队的唐鑫，他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最终排名第6。由此，唐鑫刷新了中国车手在环崇明岛世巡赛中的历史最佳战绩。以上由记者盛晨贤报道。
0: 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升级方案即将出炉。记者昨天以消费者身份致电尊界汽车客服获悉，公司正在研究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升级方案，预计将于10月底确认，并于11月启动升级工作。客服介绍，已提车用户可预约登记，待公司方案敲定后将第一时间联系用户，尚未提车用户可视交付时间另行安排是否需要再次到店升级。
1: 梅艳芳国际歌迷会前晚公布一则消息称，7月18号发现安放于香港大屿山宝莲禅寺海会塔的梅艳芳骨灰被盗，报警至今近3个月仍未寻回。香港警方昨天回复记者查询时表示，警方7月18号已接获相关报案，经调查后案件被列作求警协助，交由大屿山警区重案组跟进，暂时没有人被捕。警方会继续与报案人及相关人士保持联络及做适当跟进。
0: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发布寻人启事称，34岁纪录片摄影师韩少杰赴泰国曼谷后失去联系，引发关注。昨天早上，韩少杰家人发布贴文称，韩少杰平安落地祖国，一家人终于团聚。据了解，韩少杰此前在西藏旅游时接到朋友邀请，赴泰国曼谷、清迈从事拍摄工作。10月5号，韩少杰凌晨抵达曼谷，中午和家人视频通话后失联，家人发现异常后在国内报警，并紧急赶往泰国向当地警方报案。经多方努力，韩少杰于昨天平安回国。家属表示，后续将配合相关部门处理，不再过多公开细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毅杰，两位世界。

0: 及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帷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
1: 海派乡村新图景，魔都相去相当有趣。上海金秋消费季特别报道，由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特约播出。
2: 我是海派乡村推荐官、闵行区铺金街道超级毛球公园负责人钟磊，欢迎光临人宠友好生活方式品牌阿弥陀费的上海首店。它坐落于闵浦大桥下的滨江漫步区，这里打造了城市近郊人宠共生微度假空间，精品咖啡、轻食西餐配套超大户外草坪供人宠游乐，适配多元休闲场景。
1: 附近浦江郊野公园、活力森林区里的尽享森林沉浸式森系休闲空间，通过构建林间茶席、水雾舞台、竹径雅集等主题场景，让游客感受溪水边咖啡的独特魅力。
3: 990早新闻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地时间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
4: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今天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昨天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消息，10号到11号，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1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已同意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4: 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当地时间11号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
3: 世卫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仍存在一个关键的不确定因素，即导致这名实验室工作人员死亡的病原体尚未确认，因此世卫组织无法评估接触者监测持续时长是否足以排除所有可能的致命病因。世卫组织将继续监测这一情况，并在获得更多信息时评估任何潜在的公共卫生影响。
5: 会听天下。
3: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9月1号起，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正式实施。这份国家标准明确要求，人工入口清晰醒目，人机切换顺畅，不重复询问，企业对 AI 答复承担主体责任。新规落地已月余，解放日报记者对20家 主流平台及小程序展开了实测，发现仅少数平台在客服界面添加了人工客服图标，其余平台几乎均需先与智能客服对话，再在对话中寻找人工客服，还有的平台干脆用智能客服假冒人工。想要杜绝 AI 客服乱象，专家建议建立信用档案加行政监管加司法裁判的组合机制。信用档案约束力在于持续漠视标准，大量用户集中投诉会带来舆论压力与行政约束，相关情况记录企业信用档案对外公示，倒逼平台完成体系整改。
4: 文汇报报道，最近几个月对 AI 脸感到不适屡屡被推上社交平台热搜。 AI 微短距离那些五官精致、皮肤光滑、有着几乎完美的人物脸模却有着高度相似的五官和表情特征，触发了不少观众生理性排斥。今年上半年，抖音平台新上 AI 微短剧超过22万部，但是播放量破亿的仅为约0.47%，供给数量越是爆炸，市场筛选的结果就越是残酷。业内人士认为，产品同质化是普遍存在的症结，而脸正是观众感知同质化最为直接的参照物。正是这种压力逼出了两条突围路径，把真人的脸请进来，把虚拟的脸做真。现在对 AI 人物脸模的精心打磨成为了很多优质 AI 真人微短剧的基本操作，但是观众看到那些有辨识度、有个性特征的 AI 人物脸模时，就默认知道创作团队对这部作品是花了很多心思的。文章说，当一张 AI 微短剧里的脸被人记住，说明它背后有愿意较真的人。
3: 作为国之重器，中国天眼 FAST肩负着捕捉宇宙微弱电磁信号、探寻深空奥秘的重任。为守护这片地球上难得的电磁波宁静区，国家与地方专门立法划定保护范围，严格管控车辆与电子产品进入核心区。然而据红星新闻报道，付费购买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游客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游客花2688元入住当地酒店，就能跟着导游直抵天眼圈梁，甚至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近距离拍摄锅圈。在媒体暗访报道后，天眼深度游项目在多个旅游 APP 暂停售卖。新京报的观点认为，商家一边宣传核心区严禁电子产品，一边通过报备通道放游客与车辆进入保护区，这种两面操作本质上是借大国重器的名气牟利，把法律法规划定的保护红线当成可随意变通的弹性条款。当务之急要彻查该酒店、旅游平台相关项目运营模式，厘清各方责任，堵住花钱即可进的漏洞。以上是汇听天下，再来为您回报天气。上海今天多云，今天白天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目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38，评价等级为优。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6: 离世界最近，
7: 距未来不远，
6: 新闵行
7: 更幸福。
8: 金秋闵行春申美好生活跃动季持续升温，赛事、夜游、美食三档主线联动，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火热发放，金秋精彩接力不断档，就等你来！网球跃动，激战正酣。10月5号到18号，上海网球大师赛在其中网球中心火热开拍，大满贯冠军新树登场，96千正赛阵容创历史新高，为年终排名展开巅峰对决。跟着马桥网球文化月一起玩转闵行，燃爆金秋！汉堡接档，味蕾狂欢。10月16日到11月1日，Hotch 汉堡节回归上海万象城，海内外顶尖汉堡品牌集结，从经典首座到创意限定，来闵行一站式打卡全球汉堡风味，让味蕾一次嗨够。好礼加码，乐购不断，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持续发放中，覆盖商圈、餐饮、文旅等多元消费场景，看比赛、逛市集、品美食，记得先领券再消费。来闵行。

0: 上秋，月向金秋，好时光。这个金秋，闵行等你来嗨。
1: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2: 有一种香，用料上乘，香气浓郁，书香传承经典，翻开书本，品味书香。
3: 重拾记忆的美好，共创十年的未来。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圆满落幕。最爱金曲榜，最爱农商行，期许未来十载，为爱再出发。上海农商银行，以价值创造，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0: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4: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黄丽，丛林首位、上海首位自行车项目奥运选手。金秋十月，两项世界级自行车赛事落户崇明，插亮东滩自行车户外运动目的地名片。9到11号，2026环崇明岛国际自谋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燃情开赛。14到18号，2026天梭国际自谋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重磅登场，手拉手做公益。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Hello.
7: Hi.
8: 用五光十色的言语描绘出笑脸，将电波的温暖一一收藏。 FM102.7 许下小小的愿望，只做你耳边的光。在行走中观察，行走中观察，在触摸中感悟，感悟，
9: 在跨越中思考，
8: 听世界。
5: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0: 一段段妇孺皆知的故事，一曲曲荡气回肠的战歌，一个个流芳百世的英雄。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家归晋。听世界三国，不需要演绎。
11: 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上次为您讲到了牛府的老巢空了，于是吕布忍不住了，要派兵去打他。没想到吕布的军队确实是像垃圾一样的菜鸟部队，那当然这是相比而言了，比起凉州兵来，并州兵军事素质确实是差一点。为啥这么说呢？那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驻扎在陕县的是牛府啊，也就是董卓的女婿，他手下的两员大将李傕和郭汜，之前还打败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赫赫有名的朱俊。还记得这个朱俊吗？当年和黄甫松一样打黄巾的时候是打出了名头的。当初董卓还没死的时候退入长安，留下来驻守洛阳的正是朱俊。不过朱俊和王允一样都是糊弄董卓的啊，在你面前假模假式的说好话，等你一走那就翻脸不认人了，谁不知道你董卓是国贼呀？所以董卓一走，朱俊一到任，他就私下地和关东联军开始做联络了，准备着做内应。但是这位朱俊大哥呢，看起来心理承受能力有点差，联络上了关东的反董联军以后，心里又怕了，担心董卓会发现。要知道董卓的女婿牛辅可就屯驻在附近，在陕县一带啊，要打洛阳那实在是太容易了，一拍马就到了。越是这么想啊，心里啊越像蚂蚁爬似的。